就算现在的攀岩大师去了也是摇头啊，也会挠脑袋，根本没法走。但是朱元璋为了想见这刘伯温，面对这种路只好攀石而上，千叠万转，费了好半天的劲啊，终于爬到山顶。遥望对面的山腰里，影影绰绰的有一座小庙。朱元璋一看对面的山腰有这么一座小庙，心里当时这个恨呐、心想你这不是耍我吗？怎么这庙在对面呢？我这边什么也没有啊。他心里不高兴啊，心想那我就过去吧，反正也爬一座山了，我再往那边山，向那边走。他擦了擦汗，又向前走去，转过一块大石头一看，不由得哎呀一声。怎么回事啊？原来一条深谷拦住了去路。这朱元璋往下一看，只见下面黑沉沉的，深不见底。正在为难之际，忽然他看见一条野藤挂在右边的陡壁上，心说那就只有这借助这野藤越到这对岸去了。他抓住这藤条啊，飞身悠起，顿时耳边呼呼作响。但朱元璋这几年这可没白学呀，不仅功夫好，这轻功也是一流，很快就荡到对岸。双脚刚落地，还没站稳呢，就听前边有个呼救之声：救命啊！这朱元璋心想，这事儿可真多呀，我这刚站稳，刚悠登过来，怎么又有人喊救命啊？那肯定得去救啊！急忙朱元璋就向前跑去。跑到前面近前呢，就看见一棵大树下压着一个人。朱元璋也顾不得细看了，紧忙跑过去，左腿跪下，右腿蹲着，双手抱住树干，往上这么一较劲，嘴里喊道：起！就把这树干抬起来二尺多高，压在下面那个人紧忙爬出来。朱元璋一看，差点鼻子没气歪了。谁呀？正是在山下碰见的那个采药的道童啊。朱元璋就问：那不是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伤着没有啊？你给我指的什么道啊？我在那边荡过来的呀。这道童白了白眼睛，一个字也没说呀，连个谢字都没有，抬脑袋转头就走了，一眨眼连个影都见不着了。朱元璋心想，这孩子谁教的这么没礼貌呢？你说你只岔道了，我说你两句你还来劲了，那我给你救了，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啊。哎呀，这朱元璋心想，这真是怪人呐、怪人怪地。他刚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忽然觉得背后又升起一阵的风，像是有什么东西向他奔过来一样。他一回头，这可不得了，就见山石背后窜出来一只斑斓猛虎。但见这虎口一张大嘴赛血盆，满身上下扁担纹，顶门之上一王字，四颗獠牙上下分，目如铜铃碗口大，四只蹄爪似钢奔，穿山越涧如平地，百兽之中他为尊。这一声虎啸奔着朱元璋就扑过来了。朱元璋一纵身闪过第一爪，这老虎啊扑了个空，连吼几声，尾巴一甩，像一条钢鞭一样奔着朱元璋就扫过来。朱元璋往上一纵身，虎的尾巴这扫空了，老虎调转过头来，虎须一呲。

嘴一张啊，两眼瞪着朱元璋，想找下口的地方。朱元璋可吓坏了，这斑斓猛虎哪是常人能斗得的呀？就我小时候看这《水浒传》，我就纳闷一个情节呀，不是武大郎和潘金莲，我纳闷的情节是这武松打虎。我想有很多小朋友像我小时候一样，武松打虎真的帅呀，帅呆了，特别厉害。但是呢，我小时候以为这是真事儿呢，真有这么个能人能把老虎打趴下。直到有一年我在北京闲得五脊六兽的，我寻思去趟动物园吧，我就和我朋友去这北京动物园。去了之后，我见到这老虎，我立刻呀吓得差点没尿裤子。我心想，这武松打虎不是骗人的吗？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呀。众位，老虎啊，你别说一个人，就算是十人百人，你赤手空拳的也只有被吃的份儿啊。现在朱元璋看着这老虎，心想不好啊，我命休矣。正在这危难之际，就听见山坡之上有人高喝一声：无量天尊，孽障，休得无礼。一听这声，就像动物园的口号一样，这老虎啊立刻乖乖的一屁股坐在原地，两眼瞪着朱元璋，看了一会儿就向身后跑去。朱元璋紧忙抬头观看，就见得山顶古庙门前立着一位道长。这道长那可不是一般的道长，看起来是仙气飘飘啊。看此人瘦身形，眉清目秀正年轻，面而白又净，鼻而高又正，一双慧眼放光明，眼珠一转智谋生，八卦金高盖顶，紫金细绣特别精，八卦长白护灵，乾三坤六分五行，阴阳鱼黑红拧，九叶香金飘带瓶，白党秀四鹤翎，杏黄丝带拢腰青，白布袜是长筒，云头朱履足下蹬，白拂尘拿手中，排兵布阵有神通。若问此人名何姓，刘基伯温有大名。朱元璋见老虎跑向道人，大吃了一惊啊，心想这是不吃我，要吃这老道去了。他紧忙想要上去相救，只听得方才在山下采药的小道童断喝了一声，这老虎乖乖的趴在这台阶之上。只见那位道长哈哈大笑，言道：不妨事，这是贫道的护山之虎，让你受惊了。朱元璋双手合十道：弟子不知，实在莽撞，请问刘伯温刘先生可在此处啊？那山庙门前的道人朗声一笑：哈哈哈，贫道便是。朱元璋连忙上前大礼参拜啊，刘先生请受我朱元璋一拜。刘伯温还礼道：快起快起，前几日高斌长老差人送来书信，说你志向高远，武艺超群，他日是能成大业之才，今日相见果不虚传。你访友心切，不顾山高路险，可见对友人一片至诚。你舍己为人，越间救道童，可见心地善良。你力凭这一点，我就结交你这个朋友吧。

元璋暗想，哎呀，这道人果然不一般呐、啊，不是等闲之辈，还没见面就将我摆布了一番，原来这都是刘伯温安排好的呀，想考验。

相伴，共学兵书战策，研究排兵布阵之法，谈论救国救民之道。书说简短，光阴似箭，一晃数个月，朱元璋和刘伯温二人商议，要想推翻元朝，必须到各地去联络天下英雄豪杰，结识四海有识之士啊。商定以后，二人离开了会稽山，先到黄觉寺去向高斌长老告别。这一日，这朱元璋和刘伯温就来到黄觉寺，抬头一看，不仅大吃一惊啊，好端端一座寺院被烧得两段无他。朱元璋拉着刘伯温就向后殿奔去，只见后殿僧房禅堂全被烧光，这砖瓦满地呀，有的梁柱还余烟未尽。朱元璋急忙跑到师父藏兵器的井旁，那井旁不是有块石板吗？他急忙掀开石板一看呢，那对瓮金大锤依然不见了。这时候有一个拾破烂的老汉走了过来，刘伯温迎上前去问道：“老人家呀，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为何这般光景？”这老汉看看刘伯温是个道士，再看看朱元璋是个和尚，这才放了心。哎呀，前几天朝廷发来人马，把黄觉寺围个水泄不通，把和尚们全绑走了，给寺院给抄了，然后放了一把火，这不烧个片瓦无存吗？朱元璋连忙问道：“那他们为何要捉人放火呀？”“嗨，听说是来捉那个高什么高斌长老的。”朱元璋一听这话更急了，急忙问道：“那他们把高斌长老捉去没有啊？”老者回答说：“哎呀，听说高斌长老同他们大战了一场，然后就不知去向了。”“我说二位师父啊，此处不是久留之地啊，你们赶快走吧。”老者说罢转身而去。这朱元璋和刘伯温呢，只好走了出来，看见迎面老枯树上贴着一张告示。哎，俩人走近前一看呢，只见上面写着：“朝廷叛逆高斌，拒捕王抗，杀死官兵数人之后又行逃匿，知其下落者即时复官禀明，如有窝藏或知情不报者，立拿纠治不贷。”朱元璋看罢，气得一把撕下了告示。刘伯温呢，紧忙向四周望了望，心想这别被人看见，这倒惹起怀疑呀。哎，他紧忙劝道：“事已至此，千万不可感情用事啊！高斌长老满身的武艺，绝不会受害的，只是暂时不能露面，日后定能相见。你我还是从长计议方好。”朱元璋长出了一口气：“哎，不灭元朝，誓不为人呐！”刘伯温说：“如今元朝江山摇摇欲坠，四方豪杰纷纷起兵，万众一心要灭元，这是多好的时机呀！我看呐，你先去投奔濠州郭子兴如何？”朱元璋看了看刘伯温：“先生所言极是啊，那你我就此分手，我到父母坟头拜祭之后，便去濠州投奔郭子兴，望先生多加保重，你我后会有期。”说罢顺手抢过刘伯温的行李，还要送他一程。刘伯温很是感动啊，这寺庙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要去拜祭父母，怎么忍心呢再让朱元璋送自己呢？他紧忙阻拦道：“哎，送君千里。”

0: 终须一别呀，请你留步吧。二人呢，又互相嘱咐一番，这才洒泪分手。朱元璋站在高坡之上，目送刘伯温，直到看不见了，这才往父母的坟山走去。清明时节，荒郊野外，上坟的人三三两两。朱元璋看见有的坟前踩出一条小道，有的坟前长满了蒿草，想到自己就要离开故土远游，以后爹娘坟墓谁来祭扫啊？他一看，有的踩出小路的，这一定是后人前来祭拜，那长满荒草的定是无儿无女呀。朱元璋心想，我虽然生存在世，可是马上就要远行，也没法来看父母了。这就像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呀，这世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那么这抗元的路走的人现在多不多？朱元璋是否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呢？欲知详情，请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能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

0: 可能有的时候会难坏了我们的糖友哈，以及他们的家人。做什么呀？怎么做呀？吃多少呀？什么时间吃啊？水果能不能吃啊？吃它的哪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糖友们的科学饮食。为此呢，我们也请到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青年中医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副主任医师刘莹主任。刘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0: 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哈，我们以前说这个病啊是个富贵病，那么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两次多次的这个都提过，但是呢可能对于糖友来说，饮食依然是他们的一个或者说一部分的这个糖友的负担，有的时候是不是很会存在一些质疑，就是吃不明白的问题呢？刘主任。
1: 对，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我们广大的这个糖友们，就是他们对于怎么吃、如何吃，甚至是怎么样才能更加合理的、科学的吃啊、总是无法去给他很好的掌握。
0: 所以其实像你说的，掌握这种吃啊，怎么吃怎么合理，就需要专业人士的一个指点了。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糖友，那么说到吃几个这个内容，而且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咱们先说说主食吧。是不是刘老师，就是很多的糖友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困惑，面食啊还是米饭呀，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五谷呢，怎么选能够稳糖呢？
1: 对，主食这一块其实有很多的糖尿病人就会说，哎，我得糖尿病之后我不想吃这个大米饭，因为大米饭升糖啊，我只吃馒头什么什么的，对吧？可能会有很多的患者哈，他们会这个类似于就是口碑相传啊，这么一个这个所说的一位传说。其实不是的，主食我们正常来说什么主食是都可以吃的，但是呢涉及到量的问题，同样我们也要避免摄入到这种升糖饮食过高的这种主食。你比如说咱们所说的这种白色的哈，特别精的，比如说像白面包、白面条、白馒头、白米饭这种升糖指数特别高的主食，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啊，我们尽可能的去吃一些啊低升糖指数的主食，这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和遵循的一种主食原则。
0: 白面包啊，白馒头，这个是容易升糖的，是这样吗？
1: 是的，就是在我们糖尿病这一块，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词，就叫做升糖饮食。也就是说，一个食物能够引起人体血糖升高多少的能力，就叫做升糖指数。那升糖指数越高，我们吃进去可能同样的这个一拳的东西，我升糖指数高的就会使我们的血糖就飙得很嗨。但是如果我要吃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我的升糖就不会有那么高，就会促进我们血糖的稳定性。
0: 太可怕了，原来我们认为米饭当中可能有这个大米嘛，里面可能会有这种升糖的物质，那现在淀粉类的，而且您特殊提到了白面的馒头啊，白面包，那其实如果我们相反的方向，那比如说吃一些黑米黑面是不是就好了呢？
1: 如果说我为了我的这个血糖，我单纯的我只吃什么纯黑米的，或者是纯糙米的，那么在血糖方面呢，我们可能是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因为它是一个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嘛。但是它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却也增加了负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粗糙的啊颗粒感的，可能会使我们的这个胃的有一些这个胃部有这个疾病的患者可能会产生胃部的不适。所以糖尿病的主食，我们建议的就是粗细搭配。
0: 粗细搭配很重要，甚至呢我们在公屏当中有人说，我就多吃一些五谷杂粮就得了吧。那么针对我们说到的主食当中的五谷杂粮，吃起来对于糖友来说真的安全吗？咱们刚才提到了大家的一个顾虑，我不吃主食，或者我不吃大家这个经常愿意吃的这些，我吃点五谷杂粮，比如说豆饭啊，再比如说这个什么黑米啊、红豆等等，那这样的啊，包括玉米的这个高粱米的，这是不是就安全呢？这些粗粮不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健康的这个饮食吗？主任。
1: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提倡的是一个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嘛，它肯定就已经包括了是这个，在这个谷物类选择是一个粗细搭配的一个这个这个选择。但是呢，我们不主张的是不吃主食，因为我们这个。

0: 咱们居民的膳食纤维就是有一个金字塔，我觉得可能各个堂友们在这个听讲座也好，还是看相应的书籍也好，它都会涉及到最底层的其实就是谷物类。也就是说我们的健康啊，包括我们每天的一个需求，我们是不能不吃碳水化合物的。碳水化合物基本上是要占我们全身的50%到60%，所以如果你把它去掉，单纯的去为了控糖，那么就会有得不偿失。那您说，你不光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你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在涉及到减肥的时候，我不吃这个主食，那长期以往我可能会内分泌失调、脱发，包括这个月经的一个这个失衡。男性的呢也会产生这种脱发呀、暴躁啊，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取的。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要合理的去吃，那么五谷杂粮啊，包括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选择其实就是注意的一点就是粗细搭配。
1: 粗细搭配，其实这个好像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有人说会不会做起来可没有那么简单呢？
0: 其实就相当于在大米当中，你可以掺一些别的，比如说黑米啊、糙米啊、高粱米啊，包括一些豆饭呢、就是刚才这个网友们反的豆饭呢，都是这个粗细搭配的一个体现呀。
1: 所以这些方式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主食。那不知道我们的主食方面，刘老师，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说全了？您再给这个补充补充，看看还应该注意哪些关于主食方面的呢？
0: 主食方面是这样的，我们除了能吃看得见的主食，那么下面有一些食物我们也要考虑到，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主食，比如说土豆、山药、玉米、芋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正常我吃了这个一碗的这个米饭哈，然后呢我觉得我的主食量够了，但是呢我吃的菜呢可能是一盘炒土豆丝，然后我把这一盘菜吃了，那其实你的这个主食量就是超量了。因为我们除了一碗看得见的主食之外，我们还摄入了土豆这种含有淀粉类的，它也相当于我们主食，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主食摄入过多，你的餐后血糖就可能容易过高。
1: 看看，所以这个量啊很重要。一直我们在说要保持好我们的这个吃的这个量，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种类类别，这个量和度啊真的是要掌握好。其实啊，我们说养生真的是重在细节，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可哈？大家如果觉得认可细节的，那赶紧来扣个小一，让会议这个得到一种共识。什么叫做细节呢？就是在于吃和用，在于运动，在于你的一呼一吸之间。有的人说遇到了问题，我总是在想，医生你给我开点药吧哈，我就吃这个药我就能立马把血糖降下来，我立马呢我这个并发症就可以这个就没有了。但是是不是刘颖医生、刘老师，真的是对于一些并发症，对于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糖友来说，细节更重要呢？
0: 对呀、其实糖尿病这个病本身它是不可怕的，可怕的不就是它给咱们带来的并发症吗？那么如何我们说是延缓并发症的发展？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正常来说，我们糖尿病平均5年以上可能会挨个出现各个并发症的发生，那我要是控制好了，我可能10年甚至20年之后我的并发症才来找我。当然我们也碰到过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刚发病可能也就有半年，然后各种像糖尿病、肾病、周围神经病变，甚至是眼底都会出现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在于他们血糖控制的太差。那如果说血糖控制的太差，第一点那可能是他的血糖持续性的一个高，对吧？那么还有第二点也是被这个糖友们忽略的，就是血糖波动太大。什么叫血糖波动太大？我只测我一个空腹的血糖，比如说6点多哈，他就自认为很好，然后他就该吃吃该喝喝，但是有可能他这一顿饭吃完了以后，从6一下就升到了20，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血糖波动性太大。波动性太大就有点像咱们的天气啊，忽冷忽热，我们人是可能容易感冒的，对吧？你看我们在3伏天或者是在3、9天，无论是多么冷多么热，只要这个气温恒定，我们是不容易出现感冒的症状。但如果说我今天冷明天热，人就容易感冒。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在一个恒定的血糖的一个这个环境下去这个维持我们的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神经的一个存活。那么你今天呢在6点多的血糖叭一下子让它升到了将近20甚至是15、16的一个血糖，那么这些器官它在一个低糖高糖瞬间变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就容易受到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各种并发症就会产生。
1: 其实稳糖很重要。那么稳糖是不是只要你天天吃着这个降糖的药物，包括打着胰岛素就能够稳糖呢？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咱们今天就一个一个捋，一个一个跟大家揭晓。关于药这块呢，咱们一会儿说，咱先说一说水果。说完这个，说到水果呢，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还有我们平台当中就有这样的疑问了。是啊，这个夏季水果这么富裕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的瞅着别人吃西瓜，这个吃苹果、吃梨，各种各样丰富的水果看着眼馋呀，可是吃一点又担心血糖升高，真的糖友们就要跟血这个跟这个水果无缘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跟水果相关的，不少人说是啊，水果怎么吃啊？我们来请教我们的刘颖医生给大家说一说。
0: 水果是这样的啊，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就说哈，我可能说一句话，大家也不要说这个不高兴哈。你只有资格了，才可以去吃水果。什么意思呢？你只有把你的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比如说我们的指尖血糖的水平的测定哈，你餐前都能维持在六七八，餐后都能维持在八九不离十的情况下，你才有这个资格去吃这个水果。糖尿病人是什么样的病人呢？是我吃任何东西我都会升糖，我都是胰岛功能衰减了，甚至是不足了，我无法去把这个升高的血糖给它干灭，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同样的道理，你吃任何的水果，吃什么都升糖，除了白开水，对吧？那你吃水果的情况下，你想想，你本身血糖并没有控制得太好，你比如说我现在血糖都已经达到十了哈，或者是十五了，我还在这么高台的这个基础上，我再吃升糖的水果，那你的血糖不会越来越高吗？所以我们要在血糖控制合理的范围内去吃水果。那么怎么吃，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这个安排。我们要在两餐之间吃这个水果，什么原理呢？就是大家听过的糖尿病人要少食多餐。少食多餐的目的就是我吃任何东西不是升糖吗？那好，我刚吃一点儿，我使血糖升上去了，哎，我就不吃了，我给他一个缓慢消化的时间，让他下来，对吧？所以我们在早上空腹吃完饭后，餐后两小时不是最高点吗？这个期间我们都不要摄入水果，因为你的这个升糖已经在这个早饭当中去进行了，你就不要再加一个水果，还让这个血糖继续升，这不是火上浇油吗？那么我在十点来钟，快到中午之前的这个血糖开始下降的情况下，我吃一点。吃呢，我也不能像正常人那么吃，说我一个大苹果我都吃了，对吧？然后我这个西瓜特别甜，我吃了好几块都不行。我们要合理的去吃，比如说四分之一个苹果，或者是半个橙子，或者是三分之一块的香蕉，或者是一牙的这种西瓜，这些都可以。当然，可能我这么说了之后，有一些糖友们可能就会心里头不是很得劲儿哈，说那你要这么说，我就宁可不吃了。其实正常来说，我们正常人也不应该大量的去摄入水果。你所看到的周围的朋友说，我大量的吃西瓜，半拉西瓜，四分之一的西瓜，我这个苹果好吃，我不停的吃一个两个，橘子我吃个三四个，这些都不利于咱们的养生。就为什么现在我们糖尿病人也好，血脂也好，包括高尿酸的人、肥胖的人这么多，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不注意。其实正常水果就是少量的、多次的去给他服这个食用，并不是说一次性去给他摄入太多。
1: 就是你得知道你的血糖是什么样的，控制的情况如何，也就时时要观测你自己的血糖情况，不然的话你可能有的时候得不偿失。你这面一时间这个放纵了我们的这个口腹，但是呢可能回头你还得继续用药来调。这是关于水果方面，刚才有人关注了用药的情况。我们说糖尿病呢可能分一型啊、二型啊不同的类型，有的人呢只是用一些药物，可能还有通过这个饮食的一种节制，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已经用到了胰岛素了，甚至有人说我只要用药啊，这个控制了，就是只要用药就算是控制了。这个概念在您的临床当中，您的患者当中多吗？就天天用药了就不管了，反正就控制就得了呗。
0: 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糖友说，我吃上药了，我打上胰岛素了，然后我这个血糖就默认为它是好了
1: 啊，我就不管了。
0: 对，我也不测了，我也不找大夫复查了，我也不跟你联系了，然后等到一年了，血糖控制不好了，来了说，哎，我这近期血糖控制不好，咋就这个药不好使了呢？然后我每次给他的举例，因为我这个跟这个病友们，我就特别愿意用生活当中的例子去给他们比喻。我说你们的这个降糖方案是由医生来定，对吧？首先你们的这个血糖什么样，糖化什么样，肝肾功能什么样，体型什么样，你适合什么样的降糖方案，一定要找专业的 糖尿病科医生去给你制定、
1: 嗯、
0: 这个就相当于衣服是一样的，别人穿的衣服好看你未必穿上去好看，
1: 有道理，
0: 别人用的降糖方案是合适的你就未必是合适的、
1: 嗯、
0: 由我们来定，当然我们给你定的降糖方案仅仅适合于近期根据你的血糖体型包括你各种的指标来设定，就好比我现在根据天气我给你配了一套特别漂亮的衣服，但这个天气变冷了你是不是得自己搭配点衣服呀，天气变暖了你是不是得减点衣服呀，同样的道理你的血糖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是波动的呀，你生活方式改变了你的饮食改变了甚至你的情绪改变了，这些血糖都要产生波动变化，那你的降糖方案也要相应的可能需要一个微微的调整，如果我们吃胰岛这个打胰岛素也好吃口服降糖也好我的血糖不管我闭着眼睛去给他这个吃这个药啊打胰岛素啊，那我就相当于我不知道天气什么样我天天就穿这一件衣服出去，
1: 嗯，这个就有点儿，哎呀，缺点啥了是不是？这个您说的这种特别形象，让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天天吃着降糖药，一天几顿的吃，甚至打着胰岛素，然后会发现血糖依然不稳，依然出现忽高忽低，依然控制不好，总会怨这个药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刘颖医生一说，说一年四季你难道都穿一个夏天的服装吗？一年四季你都穿一个冬天的羽绒服吗？肯定不对。所以我们说养生也好，健康也好，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你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心态状态和我们四季的季节的变化，以及二十四节气的这种变化，要因时而改变，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提了个醒，你用药了也好，你这个一些筛查你要实时的跟医生取得一种沟通和联系，经常的去复诊，然后呢去观测你的血糖值，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才能够科学准确的控糖。今天的这个这一时段的直播呢，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刘主任，辛苦了刘老师，我们再见。
0: 哎，你好，再见。
1: 嗯，好，稍后更精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应对我们女性，特别是女性朋友的贫血的问题，想了解，不要走开。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不知道大家对于贫血这个词儿是不是不陌生，但是如果孩子也就是儿童阶段出现的贫血的话，那他可能对于孩子的身心的成长，未来的生长发育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如何来判断孩子是不是贫血，那么贫血的诱因又是什么，如何来科学的干预，平常的饮食习惯又应该如何调理，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儿科副主任，也是我们吉林省医学会儿科分会委员张思锦主任。主任好。
2: 哎，大家好，慧宇你好。
1: 说到这个儿童贫血，在目前的临床当中，它占的比例大吗？
2: 总体来说，比前些年要减少，但是呢，常见的这些贫血，营养性贫血什么的，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可以见到。
1: 也就是说，经常还是可以看到的。
2: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贫血它是有一定的值来确定这个病症，它这个值是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能够发现呢？
2: 说起贫血呢，其实老百姓认为就是脸色发白没有劲儿，其实就是贫血。其实这也是从它的一个表象。真正的贫血呢，我们叫外周血单位容积内红细胞数、血红蛋白或红细胞压力低于正常。这个术语说起来可能比较难理解。其实呢，我们验一个最常见的血常规检查，那么那个里边血常规检查里就包括红细胞的数目和血红蛋白的含量。如果这个两个值低于同年龄的儿童的，这个里边呢要注意有地域和年龄的关系。有些家长可能来到我们这儿就说，哎呀，都说我们孩子脸色白，白的话是不是就是贫血了，我们要查一个。但也有的孩子家长呢是没有发现孩子面色有什么改变，但是在看病或者是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低啊，就来就诊。
1: 所以这几个指标是能够判断出来的。但是呢，可能很多的家长平常不太注意这个血象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关。

0: 注度，所以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让家长给耽误了呢？就本来是可以很早的发现，结果到您那儿去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呢？
1: 哎，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住的一个大女孩，13岁的大女孩，那她是因为什么来就诊呢？是觉得没劲儿来就诊的。那就诊以后，我们医生发现这个孩子的面色要比一般孩子要苍白一些，然后我们赶紧查了一个血常规，就证明她是一个缺铁性贫血。还有呢，以前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孩子呢其实长得就是很白，但是家长呢说别人说我们这孩子脸色不好，是不是贫血吓得够呛，然后就来了。那么呢，我们一查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数都是正常的，这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的时候呢，临床上可以看到一些孩子家长拿了一个化验单，然后化验单上看着那个箭头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孩子有问题了，怎么这个箭头都是向下的箭头，是不是贫血了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儿科医生是要参照他在不同的地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要参照他不同的年龄去划分，因为正常化验单后边打出来的那个正常值都是以成人为标准，那我们孩子不同的日龄，就是生下来几天，不同的月龄，就是生下来多少个月，和不同的年龄都拿不同的值，所以呢要注意看年龄的特点。所以您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不太注意，那就把这个事儿是耽搁了，觉得我们家孩子就是白，他也没有别的事儿啊。还有的家长呢，是拿着一个化验单，没有什么问题，但化验单大惊小怪啊，然后来。所以说，在这里提醒的就是，贫血它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术语啊，我们说它是要综合的去判断。那么你要是怀疑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个血常规就可以诊断。
0: 非常容易的方式就是一个血常规，而且这个血常规其实可以在社区医院就可以完全的进行一个筛查。但是刚才主任您说了哈，不同的年龄，小儿啊，刚出生的新生儿，儿童阶段或者是青春期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它的指征标准它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域水土各个方面它也是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孩子的血象问题，听专业人士的权威发声，一同来分享和学习很重要。现在呢，我们都倡导啊，说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因为只有你自己健康了，你的身心调达了，你也才能影响你的家人。同样呢，我们真的只有自己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可能有人说了，哎呀，自己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了解，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听听我们的专业人士的权威发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去探寻一下贫血的原因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病症呢，主任？
1: 是这样，其实贫血呢，它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导致贫血，像我们平时说的，有这个营养性的贫血、缺铁性的贫血、缺叶酸 B12 的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是溶血性贫血等等等等。所以在我们医学角度看，我们贫血是要找到各种的原因的，那不同的原因可以引起不同的或者是不同程度的贫血，当然不同原因的贫血还有不同的临床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那就是营养性贫血。在营养性贫血里面，我们其实见的最多的或者是说随处可见的就是营养性的缺铁性贫血。以前我们在做过这期节目，那就是铁是一种微量，是一种这个元素，那铁呢是要进入到人体内和合成血红蛋白，然后血红蛋白呢是我们红细胞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分，那当铁缺乏的时候，这个出现问题，它就会引起贫血，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那其他的原因呢还有很多，那比如说我们大家最可怕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那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骨髓里边它不造血了，除了不造这个红细胞以外，它其他的细胞也不造了，那么很好理解，很形象。

0: 上的名称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那还有原因呢，就是溶血啊。那么这个红细胞在我们体内，它在体内的转运过程当中，它是有肩负了很多的功能，所以主要的就是说携带氧气和二氧化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红细胞碎裂了啊，溶掉了，那它这个形态不规则，功能也就失去了，那同样会造成溶血性贫血。那么大家可能还很害怕的一个，就是一说贫血呢，有的家长就哭哭啼啼的找来了，说我们孩子会不会是白血病啊？那白血病里边，这个贫血是一个相对的非常主要的一个症状。那白血病的贫血呢，它就是一种恶性的肿瘤。那在骨髓里，其他的细胞疯狂的这种瘤细胞疯狂的长，把这个红细胞给降得最低，它不能生成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白血病引起的贫血啊。所以贫血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发现贫血之后，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医生会结合你的症状，比如说是急的，是慢的，有没有黄疸，有没有发热等等，包括结合你的查体，有没有肝脾大呀啊，然后结合你相应的检查，才能去做出贫血原因的追寻和诊断。
1: 所以贫血的这个诱因还是蛮多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我们这个给大家说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打蔫的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看着面色就偏白，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血象。有没有一些隐形的症状呢？在儿童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能够教教我们的家长朋友？
0: 是这样，其实贫血呢，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发病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害怕，因为呢，大部分的贫血在儿童期出现的还是营养性的贫血。那贫血说起来，什么面色苍白呀，然后乏力呀，口腔黏膜苍白呀等等，这些，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不太在意，特别是对一些小婴儿。那小婴儿呢，他本身我们说孩子们这个皮肤就很薄嫩，有的时候看起来就很白啊。那么这种白，这个家长不容易被发现它是一个病态的啊。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孩子发蔫啊，特别是不愿意动啊，有的呢还表现呢多睡啊，这也是贫血的症状，但是这些症状都不是特异的啊，就是说其他的疾病也可以的。那还有呢，有些孩子呢反而表现的呢烦躁啊，咱们都说这孩子怎么赖唧唧的总哭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常常是贫血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要综合去考量。所以呢，如果你真是还觉得孩子有点问题啊，怀疑有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人士。因为我以前呢也碰到过这样一个患者，是一个朋友啊，这个孩子呢确实挺白，家长也很白，然后呢他去在一个某一个地方去做儿童的保健的推拿，这个推拿的这个人士呢就说你这个孩子不对，白的不对，应该是有贫血。这个家长吓得就是抱着孩子就哭着就来了。但是呢我们一查没有任何问题，他虽然皮肤白，他是一个正常的白，反而他的黏膜，我们说睑结膜、口唇，他是红润的，所以这个孩子只是虚惊一场。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 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赵贺，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同样的一个时间，北京时间的9:01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首先来看一下来自于扬子晚报的一条消息，45把雨伞全损退货，引发了热议，家委会已致歉补款。那这45把雨伞呢，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呢？咱们来看一下来自于扬子晚报为大家呢这个第一时间呢发送的这条消息。那么45把雨伞全损退货，引发了热议，家委会已经致歉并补货，校方拒绝回应。贵校退回的产品没有一把是完好的，而且还写了名字。近日浙江一个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收货地址为江苏市的这个某地的小学，那买家呢网购了45把雨伞后呢申请无理由退款，那么退回的雨伞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且写上了学校的这个学生的姓名，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
1: 目前呢，商家已经隐藏了相关的视频，并且透露学校家委会已多次致歉并且补足款项，那么涉事学校呢未对此事做出回应。当我们看到这条消息标题的时候哈，我在问，我说45把雨伞全损退货，我说是商家的发货的品质有问题，还是说这个其中有其他的这个另有隐情哈。那当我们读完这个前面的这个导语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可能是因为学校，我的猜想啊，可能是学校是不是组织了什么活动，然后统一需要买一样的伞，然后呢用完之后又觉得这把伞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了，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返回给商家了？那这笔费用是不是应该要由商家来承担呢？
0: 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事情啊，绝对不是一个个例。
1: 对，
0: 那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呢也这个报道过相关的消息，比如说集体的这个裙子啊，
1: 演出服，
0: 或者是集体的这个道具啊被退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之所以在网购有7天无理由退货，而且是7天，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是能走个来回的。
1: 嗯，
0: 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毕竟是没有看到这个实物，所以说呢7天无理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但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绝对不是以来破损消这个商家的利益，以透支商家和买家之间的诚信为这基础的。
1: 对的，
0: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包括呢，就前几天啊，我和董林我们爆出的这个榴莲啊，这维权的
1: 问题，
0: 还有这45把雨伞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就不要呢是以这个顾客彻底成为了诠释角的上帝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就违背了我们生存的法则。那么一旦生存的这种公序良俗呢它被打乱之后，那相信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够获得利润长久利益的。
1: 是的，
0: 嗯，
1: 在很多时候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商家在提出7天无理由，到底对于商家来说，也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否是一个公平性的存在？当起初设立7天无理由退款的时候呢，是想保证我们商家在，是想保护我们消费者在线上消费的时候，我们的权益可以得到满足。
0: 嗯，
1: 但是呢，就会被很多人别有用心呐，或者说恶意的行为导致，那商家这部分情况受损了。我想，久而久之，可能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利好的一个政策，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破坏当中，或者是有一些消失啊，或者说是哎，商家会不会不会以后再有这样的7天无理由的这个退款的方式了？
0: 就商家来考虑，确实有很多商家说呀，面对一些呢这个买手啊，这是就是我们称为专业的刀手，真的是就是很无奈。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希望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是向好的。
1: 对，
0: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更多的买家，咱们真的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现在我觉得呢很多平台呀，或者是说呢包括我们的实体线上线下，他们的服务就是细节做的是90%以上都是很到位的，
1: 是这样的。
0: 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一旦遇到了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
1: 嗯，
0: 但绝对不是我们肆意的去透支，拿这种法律武器呢肆意的去挥霍，我觉得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说这45把雨伞一旦被退回的时候，它也影射了一种诚信的危机。
1: 嗯，
0: 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咱们这个买家也好啊，都能够呢这个注意自身的言行。就刚才我们两个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也在说一个社会啊能够正常的且有秩序的进行，不单单呢是靠法律来呢这个界定，同时还有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品质，还有我们的行为准则，都是构建我们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元素。
1: 是这样的。
0: 那么商家在视频当中进一步展现了退回的雨伞， 所有的雨伞当中均有清晰的使用痕迹，伞面有呢这个褶皱破损的明显，更关键的是每一把伞上都写着疑似在校学生的姓名啊。据悉呢，该批45把雨伞总价338.14元，加上往返的运费，商家合计损失了378元。据商家反映，针对此事曾经多次联系买家，均显示已读未回。
1: 那5月20号上午10时许呢，很多的这个记者哈也在学校的门前，就此时正在值这个正是一个教学的时间，院内呢也是相对比较安静的。那在校的门卫呢表示。记者在表明身份之后哈，并提出希望把这45把雨伞全损退货一事的事情向校方的管理人员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但是在等待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学校的门卫告诉记者，校长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目前都不在，没有办法接受采访。那当记者询问是否可以联系其他相关老师的时候呢，学校的门卫以没有权限为由去婉拒，并示意记者可以通过电话与学校的领导进行联系。然而呢，当记者拨打办公室电话并表明采访意图之后，学校的工作人员却直接挂断了电话。其实在我们之前有一个这样的报道哈，说某地区电商平台呢直接是对此地区是限制销售的、
0: 啊、对，就是呢，我确实是啊，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记得是我在给我女儿买一个笔袋儿，但是上面显示呢就是你
1: 该地区禁止销售啊，
0: 无法配送，
1: 对的、
0: 啊、无法送达。
1: 对，
0: 我当时就很纳闷儿，说为什么无法送达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退货，但是我的退货率大概始终是保持在10%到20%，因为我觉得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选择好，除非你拿捏不准，很多的时候你真的是看不清它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再选择退货。
1: 嗯，
0: 否则的时候，我相信凭我们多年的买手经验，我完全可以掌控这个问题。
1: 对，
0: 嗯，
1: 而且针对此次事件以及售后的这个规则问题哈，记者也是咨询了淘宝平台的客服，客服表示呢，根据平台的规则，若买家申请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存在使用痕迹或者是损坏，那卖家可在退货申请当中拒绝处理，并且上传商品破损的一个凭证。客服建议呢，商家应该先确认退货商品的实际状态，若能提供签收时完好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像这个物流的签收记录等等，可拒绝退货的申请，并且通过订单详情页的售后管理这个入口去提交争议的凭证，那平台会根据实际的情况以及双方的举证去判定一下责任的归属问题。
0: 嗯，那么相关的律师也表示啊，几个专业的律师也表示，在事情尚未查明前，不宜直接认定学校老师或者学生存在恶意退货行为。但从法律角度看，网络购物中的7天无理由退货并不等同于免费使用后退货。
1: 嗯，
0: 这是不能这么解读的。
1: 对的，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的规定，消费者主张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应该保持完好，你不能够影响二次销售。
1: 对的，
0: 其实我们在退货的时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的，
1: 是
0: 大家是一定能够

0: 并且已经足额的补足了45把雨伞的货款以及相关的运费的损失。那截止到发稿前呢，校方仍然没有对此事进行发布正式的说明。
1: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引发了我们的一个想，这个引发了我们一个深度的思考啊，就是呢，如果说对我们是利好的，我们就一定要无限制的去透支，没有底线的去使用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0: 对的，
1: 哎，所以也希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像我们每天呢，都在这个小孩子的作文上，或者是说在很多的这个宣传语上看到的一样，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共同来。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学校周边的重口味的零食对健康有影响吗？
1: 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的嘴角呢不自觉的上扬。为什么呢？首先不说孩子吃不吃，对我是挺吸引的。每次在接孩子的时候，我都想我一定要早点去，不然晚了的话呢，我可能就跟孩子抢不上了。
0: 那么其实在一些学校和社区周边的价格低廉口感刺激的零食是比较泛滥的，这些油炸的小吃啊，麻辣的零食啊，还有高糖的饮料，让孩子的舌尖享受到刺激的同时，也让他们热量过剩，营养摄入不均衡。那长此以往呢，会出现肥胖、慢性病、性早熟等问题。守住青少年儿童舌尖上的健康，需要加强的健康教育，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的零食产业升级。
1: 每到放学时段哈，我们能看到像中小学周边的小卖部啊，或者说是流动的活动的这种摊位也能热闹起来。其实在我们双流很多学校门口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学生都会扎堆的去光顾，而且呢还有很多家长，其中呢可能就包括我本人。那在记者走访的时候也发现哈，学生购买的其实主要像辣条啊，或者说是调味的面制品呢、膨化食品、炸串啊、碳酸饮料、网红奶茶等等，其中呢价钱也都不贵，像5毛钱、1块钱、2块钱、3块钱，都是几块钱以下的，非常受学生的追捧。
0: 由于呢价格呢很便宜，孩子们呢这个没有负担，
1: 对，
0: 所以说呢就会呢有一些无节制的吃，我是这样想的。奶茶就要多放糖，没糖的我不喝。
1: 对，
0: 湖南的一所小学门前，一个前来觅食的学生是这样说的。很多孩子喜欢买全新的这全糖奶茶，每天还要2杯，这样就埋下了健康的隐患。那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呢蔡华告诉记者，目前青少年含糖的饮料主要的消费群体。市场上1瓶500毫升左右的含糖饮料或奶茶，含糖量在40克到60克，而青少年每天摄入添加糖最好不要超过25克。可面对这种甜甜的丝滑的奶茶的时候，孩子们是很难把握好这个量的。
1: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他说每天呢一瓶饮料当中可能是40到60克，而每天孩子所需要的糖分才25克。不说这一杯奶茶就已经超标了，我们再想想日常当中一天的饮食当中，我们还会吃其他的食物，其他的食物当中也是含有糖分的。
0: 对，
1: 所以在无形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这一杯奶茶、这一瓶饮料超标了，可能在很多时候就已经其他的零食已经超标了。
0: 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叫四高三低，就是什么呢？高油、高盐、高糖、高能量，还有呢就是低蛋白、低维生素、低矿物质。这样的话呢，就很尤其很多的孩子啊，就他喜欢把一些很多甜的东西、快乐水儿，我们管它叫快乐水，当水喝。
1: 是的，
0: 这个真的是很让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健康埋下太多的隐患。比如说它会影响孩子的骨骼、大脑发育、免疫力的构建，同时呢会让你的味觉呢，怎么说呢，到以后

0: 的时候，就再有一些还原的东西，你
1: 很难去接受了，
0: 很难接受或者很难去尝出它本来的这种味道。
1: 对的。
0: 另外，小孩啊，吃这么多，那会不会胖啊？
1: 嗯，
0: 会不会有代谢的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那我们现在啊，这种内分泌的疾病啊，逐渐的趋于年轻化。
1: 对，其实像很多慢性病啊，内分泌疾病啊，都在逐渐的年轻化。不仅仅是像我们一提到慢性病，可能是老年。

0: 等的疾病，在青少年儿童的体检当中，每年的这个检出率其实一直是呈上升的一个状态的。
1: 就是各位宝子们啊，咱们要这么想啊，有的很多人说，哎呀没事儿，那你看我小时候不也吃零食吗？比如说我是一个80后，相对来说我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现在的这个资源多元化，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餐食啊也没有现在这么有营养，我们一日三餐就已经是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就是只有我们对于我来说啊，就只有我在很特殊的日子能吃到这好吃的，可能就锅包肉我要等到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才能够吃到，
0: 特殊的节日可能才会吃到，
1: 但现在可能大家随时都想吃，这就是我们现在啊这生活感越来幸福感越来越提升的一个标志。
0: 嗯，
1: 然而这种幸福感呢也需要我们家长呢给大家呢给孩子们把好关口，
0: 对，
1: 就是在我们餐食的时候呢也不要一味的去给高油高盐高脂肪的，
0: 嗯，
1: 这种呢那这个并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
0: 嗯，
1: 也不是说吃的白白胖胖就是大胖小子大胖姑呢就很好，
0: 对的，
1: 这其实是对他的身心和他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损害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周边呢需要我们社会啊学校啊家庭啊等等社会呢合力共同呢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同时呢我认为啊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两个都是孩子家长，那我们在从小的时候也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让孩子能够把握好，哎，我应该什么是有度的，什么可以良性的循环，在他的大脑上形成这样的一个完善的意识。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从根本上能够守住孩子的健康。
0: 很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快速生活的一个节奏哈，现在我们可以说物质比较满足，精神也比较满足，可以说我们想要吃的东西都可以买得到，都可以吃得到。而大多数情况下的孩子哈，其实是不缺营养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孩子的状态，无论是大人还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他都是不缺营养的。大多数情况下孩子想要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满足他的口欲状态，可能只是说，哎，我大脑想吃，我是一个大馋小子大馋丫头可能只是想满足自己嘴巴馋，其实他身体本身是并不缺这些营养的，只要说我们一日三餐正常的健康的去饮食，偶尔的去摄入一些零食，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1: 任何东西都是要有度的，
0: 对的。
1: 比如说我觉得春笋很有营养价值，但吃多了也会消化不良，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这个守住孩子的健康，也守住我们的健康，做到

0: 据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被药泡的这个杨梅的这个数量是540公斤，查扣违规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出问题杨梅和查扣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1: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梅这个东西啊，酸酸甜甜的，你无论是泡着吃啊，冻着吃啊，怎么吃它都好吃。但是也确实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这是挺困扰我的。
0: 嗯，
1: 就是这杨梅，你可能会发现，它可能会添加一些这个蛋白，对，可能呢就会有一些小动物性的蛋白什么的，就是一个有点小虫子。嗯，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哈，我回家呢是拿盐水泡。
0: 哎，我也是这样的。
1: 拿盐水泡呢，可能这个盐水的盐分比较高，虫子呢可能就会杀出来。
0: 嗯，
1: 所以呢，我会用盐水多泡一段时间，然后清洗几遍之后再去食用。哎，尤其是放到冰箱之后，口感非常非常的好。
0: 也希望呢，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对于这种问题呢，就相关的属地呢也是高度的重视。
1: 对，
0: 那这对于我们消费来说呢，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
1: 嗯，
0: 证明我们舌尖上呢，这种食物呢是越来越安全了，
1: 是有人管，是有人保障的。
0: 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经常呢我们会遇到这种，哎，扫个码吧，我送你一个手提袋，
1: 对，
0: 然后我再送你一个大盆。
1: 嗯，
0: 哎，还有呢就是塑料凳子。
1: 有这个真的啊，说实话我大概在半个月前是我真实遇到的。你扫码赠送你一个小熊。
0: 嗯，
1: 当时呢我看了一眼，我说对不起，这熊跟我家一模一样，我不能扫。首先我知道这个熊我家里真的有，第二我知道这个扫码送礼，我们常做节目，自己的这个平时意识也有挺高的哈，就知道二维码不要轻易的去乱扫。
0: 哎，对，我感谢我的职业给了我更多的生活积累。
1: 哎，对的。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扫码送礼可能呢骗走你的个人信息，这些泄露渠道咱们还是要警惕的。
1: 对的。
0: 那么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能得手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什么呢？他们对于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啊，精准的利用，就有时候你都很纳闷，
1: 他咋认识我？
0: 他咋知道的？
1: 嗯，
0: 那随着相关部门对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犯罪分子套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呢，也越来越隐秘了。最近，四川乐山警方就成功的打掉了一个伪装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以注册送礼品为诱饵，套取群众个人信息的团伙。
1: 那乐山市的公安局呢，也是在高度的重视。接到线索之后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的，什么地推呢？就是拿着码，哎，你去扫吧，扫完我给你什么，给你这个礼品，存在着地推的黑灰产的团伙。该团伙呢，伪装成某购物平台的工作人员，在人流比较密集的这种场所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你礼品为噱头，吸引了很多大量的群众路过呢，然后去注册，去给你。接下来哈，注册只是第一步，一步一步的，他可能就要引导你开始走进他的套路当中了。

0: 反正也是扫个码。
1: 哎，也不费不费劲儿。
0: 其实很有可能你的手机里就会被装上一些你不知名的木马的程序。
1: 而且他们在给你扫码的时候呢，他会以说，哎，我帮你操作吧，我们弄得比较快，哎，我比较熟悉这个流程，你把手机给我吧。可能在把你把手机给他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不到他在你手机里面操作了什么，或者说在你的手机里是否安装了什么样的软件，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不能轻易的去扫他人的二维码，也不能轻易的把手机去交给别人。
0: 怎么说呢，电信诈骗也是需要引流的。在流量的时代，它也需要有相关的获取信息的渠道。
1: 对，
0: 所以说我看到很多的，就也看到啊，就是

0: 交给他，然后自己啊就在那
1: 等着拿礼品了。
0: 拿礼品了，这个是更可怕的。
1: 嗯，
0: 所以说啊，就不单单对我们的个人信息，对我们的手机的大量的我们能用到的或者我们的钱财也是有相应的危险的。
1: 嗯，
0: 在电信诈骗犯罪当中啊，犯罪分子

0: 家一定要想啊，你看现在有很多的电信诈骗，甚至能用你家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人脸识别去做 AI 呀、啊。
1: 对。
0: 想想，所以说啊，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个人信息，咱对自己的能守住的个人信息，一定要守好最后一个门槛。
1: 嗯。那么有这个民警也提示大家，提醒我们广大群众哈，出租出借个人的身份信息账号去代办的，这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机号啊，我们的银行卡呀，是不可以外出的，不可以外借的。他很有可能去拿着你的手机号去进行电信诈骗，拿着你的银行卡去进行电信诈骗、洗钱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叫做帮信罪。虽然说我们没有直接去参与到违法的活动当中，你可以说，哎，我这卡不是我本人用的，但是它是你的实名，是你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身份信息一旦要被泄露的话，或者是我们的一旦信息被他人违法的去用了，我们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群众，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我们自己的身份信息。如果说发现了我们的这个丢失了哈，一定要到银行或者是到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及时的补办、及时的挂失，以免被这个有我们财产上的一些损失。
2: 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不要说以我不知道为理由，这不能构成我们呢这个。没有不能构成我们逃避犯罪的一个理由、
1: 嗯、
2: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个人信息，我们一定要守好最后一个关卡，也一定要谨慎且理智的对待应对于我们个人信息的

上午九点至十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窑，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9.9，帮你办。

0: 想着。
1: 听众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信息，都可以呢以文字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以这个聊天的方式，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呢比如说您的一些事务招领啊，或者一些买房卖房的一些消息，或者一些呢急需要呢这个我们呢为您呢这个服务的一些消息，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来看一下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荣媚之声，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喧闹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是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大朋友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是不能当饭吃的。他陷入深深的迷茫和自我的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

直到有一天他在一色画展上看到一幅画，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感到生活的迷茫和无助，甚至呢是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中梅，双聊中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其实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面的对逆境啊，或者是创伤、悲剧、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行的能力。那心理性呢，比较是韧强的人啊，往往是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呢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的风雨的时候能够

来看一下呢，我们短信留言板有哪位听众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公交车上突然低血糖发作，头晕目眩的，就是感觉到很无助。那旁边的一位陌生阿姨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糖递给他，还关切地询问他情况。他说的那一刻他真的特别的感动，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其实呢，他的这位听众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位听众说呢，他参加了一场运动会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有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但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坚持，他也是咬了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呢，他也是成功的跑完了全程。他说呢，那种战胜自我的感觉让他无比的自豪。其实呢，只要我们亲身尽力，让我们明白啊，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其实生活当中呢，也是有温暖的瞬间，也是有挑战和挫折的。就像是有一首歌曲一样，名字叫做《逆战》，那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斗志。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歌中唱的那样。那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也是让心情更加愉快，是来自于长安道的，名字叫做《天平》。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生活故事的听众，是你们呢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发现更多的美好，遇到更多温暖的瞬间。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主播好乐。那今天啊，我们将跨越时空，一起前往是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韵与激情的音乐之旅。

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

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踏入这座城市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歌词当中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那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别具一格。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呢就是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那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以其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西岸不仅也是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安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是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

歌曲呢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的各种美食。说起西安呢，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泼面，其次呢就是裤带面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听不仅展现了是西安的美食的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0: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也是能体现西安的美，就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荣耀》，也是能体现西安的历史韵味。
1: 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存在。
0: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烟月旅行就是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是西安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之旅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当下这个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时代，就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情感大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世界，去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下比如说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那英和周深合唱的，名字叫做《光亮》。

这首歌曲的语气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在歌曲讲述了就是沉香救母的故事，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心之所向无惧无常，光亮你看，黑暗中那点光把梦照亮。这句歌词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那比如说是歌手的雄厚的嗓音和周深的空灵的高音完美融合，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的盛宴。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之一，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曲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歌词中呢提到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仿佛呢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其实呢，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流行歌曲，网络神曲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比如说是《早安前回》这首歌曲呢，简单易学，旋律欢快，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在网络圈的走红。他那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动感的节奏，也是让人听了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但是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吹不倒南山尾，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也是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朵。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除了这些热门的歌曲，还有很多小众宝藏歌曲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呢，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但却能被叫做是丢火车。他们的歌曲《晚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歌曲的旋律呢，是舒缓而温暖，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呢您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的时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消息。三不明中成药或从医保目录清退，专家解读。近日呢，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案这个方面呢是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释放怎样的信号？对消费者用药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范围，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的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呢，则侧重传统的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来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上的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的副院长冯健表示，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认为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效的数据积累的意识。那在他看来呢，首先是不良反应数据监测，它的来源呢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在医疗机构在使用之后要反映到我们的企业来，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呢每年也会有所反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做临床观察、临床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文献，也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不良反应呢，也要做区分，要去对比患者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不良反应的系统，包括像临床上有一些不舒服的表现，以及不良反应的严不严重的程度，最终的自愈情况如何都要去阐述。如果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项，对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那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当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只是简单的修改说明书上面的几个字就可以了，而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完善的长期的去观察临床上的一些数据上的支撑。那这背后呢，体现了中成药正在从经验医学向顿证医学加上经验医学两者相结合的一个模式去转型，而并非是以前光靠经验了。那现在政策这个框架内呢，企业有多少的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的修订呢？那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的主任表示，实际上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要预想的还要更长一些。那他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的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呢仍有一些可能存在着说像说明书当中有这个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尚不明确的中成药。理论上来讲，缓冲期其实很长，如果一个品种在市场上真正的流通的，那么企业就有条件去进行收集上的数据，完善说明书。实际上政策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品种是确确实实有临床的有效的，是安全性好的，并且经济性等各方面都是有综合优势的。那多位业内人士也是告诉中国之声，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掉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完善后的说明书对于患者来说呢，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的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会有患者担忧说，调整政策调整之后，常用的中成药会不会大面积消失，我们还能不能买得到，买药会不会更贵。那对此呢，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的副会长胡锦瑜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那我们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对此之后买药啊，会不会更贵呀、啊，或者是我们买不到？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的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资料完善，把说明书做成明确。所以说，在市场上平替甚至是高替的药品呢，也会比较多。这种情况呢是小范围消失，但是消失呢也是这个消失也是该消失，也就是说产品该撤就撤，不会说出现涨价的一个情况。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呢，依然会保留在医保的报销范围这个范畴之内的。至于说极少数的这种小众的廉价的药品，那供应商呢可能会有所减少，但是整体的用药安全性来说，肯定是大幅度的提升的。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要过滤的焦虑医保这个药品目录啊，清退的信息，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章当中的这个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我们民众用药安全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在它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有专业的人士也提示哈，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的去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承诺增高构成欺诈，那商家被判退一赔三。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以案说法。随着公众对自身形象和健康管理需求的增长，那像美容啊、养生啊，还有像这个形体的一些调理，以及生活消费服务市场呢，也是在持续的拓展。然而呢，部分服务机构它会利用一些像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急迫的心理，去进行夸大甚至是违背科学的这种虚假的宣传，那么会有损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甚至会引发纠纷。那王某呢，就因为增高服务打起了官司。一次服务推介当中呢，32岁的王某结识了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这个张某。张某称，可在一年内使用王某身高，可让王某身高。

王某支付了项目费用20000元。但是接受服务之后，王某并没有出现一个身高明显变化的一个，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意识到可能说，哎，遭遇到了欺诈，在多次与张某交涉无果之后，王某诉至法院。那么张某向王某做出长高这个10公分的承诺，并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是否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哈，张某作为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理应该具备与其服务他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这个人体生理学和医学的常识，或者说至少是负有审慎核实其所宣传的这个服务的效果是否是具备科学可能性的义务。但其承诺内容与基本生理科学的规律是相违背的，主观上的存在为促成交易进行欺诈的故意行为。同时，张某的承诺并非仅表达美好愿望或者是模糊目标，而是将长高10厘米这一具体可量化的结果与明确的服务期限数万元对价直接是挂钩的，实质上构成对服务效果的保证或者是允诺，直接影响王某做出购买决策和支付费用的意思，表示那是合同也是得以订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张某在缔约时做出的虚假的承诺已经构成了欺诈。那法官也表示，后续是否是提供了服务，服务是否产生了某些

0: 对消费者而言呢，那对经营者做出的关键效果承诺，务必要通过合同、有明确约定的聊天记录等方式去进行固定。同时呢，也要注意保存付款的凭证、宣传资料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呢，这些都能成为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1: 嗯。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 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0: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3: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4: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3: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5: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 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0: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3: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6: 不好不好，放哪放哪，不好。
3: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几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7: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3: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 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8: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9: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

0: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4: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2: 物长于此，小则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使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暖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缫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急不徐，小得盈满。
5: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6: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7: 张作霖发现杜老盼的病太重了，

林200多弟兄跑肚拉稀，都患了重病，是孙烈臣给荐举的，到了黑山请的老先生孙嘉林。那孙嘉林乃是唐代大医学家，也是医圣孙时淼的后人，医道相当高明啊。张作霖觉着他要来了肯定万无一失。书说简短，张作霖苦苦的哀告孙老先生真开面，套了辆车来到青马坎给杜老派一号脉。后来发现这个老头是积劳成疾，得的是痨病，人呢、这一辈子得五痨七伤的大有人在呀。他告诉张作霖和郑大脚，放心，我开个药方，你们按时用药，不出一个月这人就能扶救如初，但是不能生气，不能劳累，不能伤神，好好的将养。孙先生开了个药方，按方抓药，这头副药一下去，你说这玩意邪门不邪门？立竿见影，杜老盼能坐起来了。哎呀，全家人都乐得不得了啊。杜老盼重赏了孙先生，张作霖又负责把老头给送回去。杜老盼有了精神，想起许多事情，一看汤二虎在床边站着呢。二虎啊，坐下，我问你几句话。老当家的，有话您说吧。二虎，听说你混得不错呀。哎，马马虎虎就那么回事儿呗。反正啊，鸟虽鸾凤飞腾远，我跟着张作霖老嘎子干得挺顺手。哎，反正混得还行吧。哦，二虎，我问你一件事。前些时我让杜立三下山去找张作霖，让他无论如何到青马坎来一趟，这事儿你知道不？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儿吗？我从来没见过少当家的。你好好想想，他去没？没有，没。你想，我跟张作霖形影不离，除了睡觉不在一个屋，愚者的时间光在一起，我怎么就没看见少当家的去过呢？那么你没听别人捣鼓这事儿？没有这事儿，这纯粹是鬼话，他根本就没去过。杜老盼闻听是冲冲大怒，心说杜立三呐、你小子烟损毒辣，满嘴说谎啊！我在重病之时思念作霖，我特别派你去找他。你回来说见着张作霖了，张作霖嘛借口没功夫不能来，这是你的原话。闹了半天你没去赵家庙，你根本没找张作霖。二虎不会说瞎话，把老头气得直晃脑袋。本来大夫说了不能生气，可是杜老盼

不生气不行啊。老头气这一冲撞又昏迷不醒。张作霖呢把先生送走了，又回到青马坎，刚到院里碰上二虎了。唐二虎瞅着身边没人，把张作霖拉到一边对他说，兄长，刚才你干爹那精神头可足呢。老头说话嗡嗡的，眨眼之间又昏迷不醒了。哦，为什么？他跟我说了几句话气的，我瞅那模样都变了。他跟你说什么来着？他打听杜立三上咱们赵家庙没有，说前些时日他让小三子去找你。你怎么说的？我实话实说呗，我连杜立三的影子都没见着，没那么八公事儿。我跟老头说了实话了，就见老头脸一变色，咣当躺到床上，啥我干。我哥哥，你真是个直性子人呐，一点眉眼高低都没有。你不说就看见就得了，没看着我怎么非得说看着呢？张作霖赶紧进了屋了。这时杜老盼迷迷糊糊又醒过来了，喝了两口水，一看是张作霖，孩子，先生送走了啊，送回去了。老人家，您得好好保养身体，什么都不要想，按时吃药，按时静养才是。我明白。作霖呐，我问你点事儿，你说吧。十天前，我让杜立三上赵家庙找你去。你究竟见着他没见着他？你要说实话。哎，对，是有这么回事，我见着他了。啊，你真见着了？见着了，我还留他在那儿吃的饭。他怎么说的？他说你老人家得了病，非常想我，让我无论如何到青马坎来一趟。你怎么说呢？我干爹，因为我事儿太忙，偏赶上红罗剑拔道壕出了人命了，我去处理这些事儿，因此我没来得及来，请您老人家原谅。杜老盼一听，究竟唐二虎说的是真的，张作霖说的是真的？看张作霖的表情不像瞎话。唐二虎在后边站着，听张作霖这么一说，他不干，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没那么八公事，我一天跟你总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杜立三多咱去了，你是不是做梦说鬼话？张作霖回过头狠狠瞪了他一眼，大哥，也许你不知道这事儿，你忘了，我让你到外边去巡逻去了。杜立三就是在你巡逻的时候见的我。师傅，我巡逻的时间也不长啊。不对吧？你是不是记错了？张作霖一口咬定见着杜立三了。杜老盼半信半疑，也就不往下追问了。这张作霖呐，真够孝顺的，一直守在杜老盼身边，眼瞅着用了第二副药，沉沉的睡去之后，张作霖这才起身离开。当天晚上住在青马坎，第二天又给义父来问安，一看老头明白过来了，这精神头比较足，张作霖非常高兴。杜老盼就说，孩子，我听说你混得不错呀，我非常高兴，好不容易你来一趟，
无论如何留到青马坎，咱过个团圆年。孩子，这个要求你可得答应啊。张作霖本不愿意，一说老头这模样，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如果拒绝了，又觉得不忍，所以张作霖违心的就答应下来了。其实他要走没事了，谁一答应，惹了麻烦了。单说三十这天晚上，青马坎挺热闹，上千人吃喝玩乐，杜老盼的精神也好多了。这汤二虎闲不住，管田的丫头要了100两银子，要耍几把过过瘾。田的丫头一想，过年了都玩，让他也开开心也不算过分，就给他100两银子。汤二虎拿这钱呢，找那帮小土匪去推牌九。进屋一看，好像屋里好几十号，乌烟瘴气的。小白龙正在这坐堆，小白龙也是八大炮手之一啊。二虎坐他对面，来，我捧捧你，压几注。今天他二虎的手气还特别好啊，怎么压怎么赢。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小白龙的钱都给赢光了。这下小白龙有点急脸了，哦，不玩啊，我求钱去，接茬咱还玩，你去求去吧。出来啊，你开银库，不然的话今儿钱都得归我。小白龙去的时间不大，拎回一个口袋，咚，往案子上一放，把嘴打开，哗往那一倒，银乎乎的全是银元。唐二虎一看，怎么眼熟啊，抓了两块一瞅，都是英国战人的飞鹰的大洋。前文书咱说过，张作霖做了一波买卖，把九只手鱼给端了，光这银元拉了十几车呀，全搁到红罗涧，结果红罗涧被人抢了，把张作霖也给端了，到现在也没查出来谁干的。今天突然发现银元了，就是丢的那些。你看他五不傻呀，看完之后他问小白龙，哎，你这钱从哪来的？小白龙把脑袋一拨了，你管得着吗你？啊，赌的是钱，你管我从哪来的？不，我非得问问，我们丢了不少这样的钱呢，怎么无缘无故落在你手里了？红罗涧的事是不是你干的？妈，兔崽子，你跟我实说还则罢了，你不说。他二虎伸手就掏枪，小白龙也不示弱，把枪也拽出来了。你干什么？你想抢我是怎么？把屋里的小土匪都吓坏了。可巧这时张作霖进来，也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张作霖瞅着这些大洋，然后狠狠地掐了汤二虎一把。二虎不知道怎么回事，回头盯着张作霖。张作霖一笑，我大哥，酒要少吃，食要多吃，我劝你少喝两盅，你就不听，怎么样，喝醉了吧？冒虎话了吧？怎么人家的钱你说是你的？他操操，别玩别玩，我们根本没喝酒。就这样，张作霖把二虎拖到自己的房里头。汤二虎直觉呢，我兄弟，你怎么了？你怎么往我脑袋上扣屎亏子？我们根本没喝酒，你看明摆着那钱是咱的，甭问，红罗剑就他抢的。
你这次进山为什么？你不叫

0: 清这件事儿，我你怎么还装好人？张作霖把他嘴堵上了，我的爹，你小点声行？我也不瞎，我也不傻，我一看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不过事关重大，你可千万不要声张啊！啊，如果这件事儿传到杜立三耳朵里，你我咱们都活不了，他们活不了，咱就拼了。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儿，再不要提起，行不行？你就交给兄弟我处理，可以不？哥哥，我给你磕个头吧。把张作霖急的给唐二虎磕个头，这唐二虎才没词儿了。哎，你呀，哎呦你哟，我真弄不明白你是啥人。我说你干爹问你的时候，你没见着杜立三，你非说见着。现在吧，明明发现咱的钱了，你还假装装糊涂，你要干什么？好了，反正你是当家的，我听你的，你不叫我言语我就不言语。好，你就别说话，再不要提这件事儿，也别去赌场了。这是三十晚上发生的事儿。到了初一的晚上，张作霖在屋里头倒背着双手思考这些事儿，他已经明白了，肯定是杜立三领着小白龙他们干的。在红罗涧打死我20多名弟兄，受伤的好几十人呢，你手段可够毒辣的，杜立三呢，我对你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我并非怕你，我是看在我干爹的份上，你认为我张作霖软弱可欺不成？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但现在他不是时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二虎是个大炮，这一炮早晚他得放，要真放出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看来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我得找个借口马上领着他离开。张作霖正想着呢，有人敲他的门，咚咚咚咚咚咚，谁？
1: 我，快开门！
0: 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把门开开了，一看进来的正是好朋友郑翠萍。郑翠萍是拔的炮手，排行在七，都管他叫郑七爷。前文书咱讲过，他跟张作霖在海城关的一所监狱里头，是张作霖回来搬的兵，他救的他，对他有救命之恩。打那之后哥俩处的不分彼此，你这是2年多没在一起，但是感情还是很好的。就见郑翠萍脸也变了色儿，赶紧把门掩上。作霖呐，快走！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有人对你要下家伙了。哦，谁？还用问吗？杜立三，刚开完会，已经布置完了，对你、对二虎、对你带来的人要斩尽杀绝呀！快走！张作霖一听，这脑袋嗡的一声，心说：“杜立三，好小子，真要对我下家伙！”这低下头没动地方，把郑翠萍急得奔奔直奔。你还犹豫什么？再要不走，可就晚了。大哥，走是容易，我觉着不是时候，我干爹病还没好呢，

0: 我怎忍心离去？
1: 嗨，
0: 你要顾及这些，你的命可就没了。反正我把信儿给你送到了，走不走你自己拿主意，我可走了。郑翠萍开门转身走了，他得躲避嫌疑。如果叫杜立三把他堵到屋里，算怎么回事？张作霖一考虑，不行，这事儿我得跟我义父说一说。我就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我来去的明白。张作霖赶紧把枪带好，披上衣服，大踏步来到威武厅的后院，见杜老派。过年嘛，杜老派也挺高兴，虽然下不来床，老头也穿了一件新上衣，后边拿俩枕头给挤着，是半躺半卧，老伴儿在屋里陪着。就这时张作霖闯进来了。爹，您见点好吗？
1: 来来来，快坐一坐呀，
0: 我还想派人找您去呢，我怪闷得慌的，跟你唠唠嗑开开心。爹，看着您能见好，我太高兴了。不过呢，我想向您辞行。
1: 好，
0: 你什么时候走？现在我就打算走。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人捎了信儿了，有急事需要我处理，因此我不得不走。爹，我走之后您千万保重，等儿把事情处理完了再来看您。
2: 我说老大大，不对吧？不对呀，你是不是骗我呀？你瞅你气色不正，慌慌张张的。
0: 莫非有谁敢欺负你吗？一句话碰到张作霖伤心之处，眼泪掉下来了，还觉得委屈。这一哭啊，杜老盼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
3: 王八羔子，肯定是杜立三欺负你了，兔崽子！

0: 作霖掉着眼泪向杜老盼告别，把老头急得什么似的，准知道这些事儿跟儿子杜立三有关系，但张作霖又不提。正在这时候，外头一阵大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咣当，门这一开，唐二虎田的丫头抱着孩子从外边进来了。唐二虎一进来就吵着：“我老当家的，我这怎么回事？这他妈这是怎么回事？我哪点得罪少当家的了？为什么他派人要杀我们一家三口？你说这为什么？是你的主意不？为什么要杀我？”唐二虎跟张作霖不一样，不吵吵不说话，嗡嗡的这几嗓子跟打闷雷相似，把杜老盼急的好像没背过气去。这二虎啊二虎，你慢慢说，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还问你呢，你问谁呀？你不信，你问刘小春，他在外头呢，叫他进来。刘小春是谁？八大炮手之一，那跟随老盼也多年了。刘小春从外边进来了：“老当家的，我问你，有没有这种事儿？谁要想杀二虎一家？老当家的，我有罪，就是少当家的派我去杀他们，无冤无仇，我怎么敢干这种蠢事？因此我告诉二虎赶紧快走，谁知道他跑到这来了，我不放心，我也跟来了。”
1: 哎呀，
0: 甭问，张作霖、唐二虎都要被这暗杀，主谋就是杜立三。老头可气坏了，这一着急不要紧，一口血吐到床上。张作霖赶紧给擦，赶紧抢救，好半天老头才缓过这口气来。去，叫王兴元来，快叫王兴元。王兴元谁？豹字夜猫子，是他的卫队长。王兴元是闻讯赶到，到咱家的有什么吩咐？去把杜立三这崽子给我抓来，杜立。这王兴元那是黑脸的，对老当家的忠心耿耿，老当家的说什么是什么，他可没有情面，领着几个人去。时间不大，把杜立三五花大绑的就给提了来。到屋里，王兴元一推他，跪。杜立三看看唐二虎，瞅瞅屋里的张作霖，又看看他爹，扑通跪在床前。杜老盼一见着他，手脚气得冰凉，好半天没说出话来。他老伴就劝：“老头子，你可压压火，消消气儿，有话慢慢说。你看把你气的这个样子。”小栗子，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杀二虎一家？为什么欺负你兄弟老嘎子？你说。杜立三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为什么？没词儿啊。那说了半天。

0: 究竟怎么回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前些日子杜老盼病倒了，那病非常严重，杜老盼真想张作霖，让杜立三呢带了几个人上赵家庙去找作霖。临行时告诉他，无论如何把张作霖给我找来，我得见他一面，死也瞑目。杜立三领命之后没走，转身去找狗头军师宋庆龄。见着宋庆龄，杜立三嘴里不干不净的，就说他爹老糊涂了，老不死的。我不明白这张作霖对他有什么好处，他怎么这么惦记他，临咽气之前还想见他一面，他对他这亲儿子从来没有这种感情，你说气人不气人？这叫我找他去，你说我是去我是不去？宋庆龄就劝他，少当家的，你呀你别着急，我看这未尝不是好事。什么好事？我看得清清楚楚的，他把张作霖找来要托孤，临咽气之前要留下遗嘱，显而易见冲他对张作霖这个亲近劲儿，肯定得把金马坎划出一半来给张作霖。你说这老头这不糊涂死了吗？他要真那么做，我这就通不过。宋庆龄一晃手，未必，少当家的，你过虑了。老当家的不糊涂，再者一说，人张作霖也不只是这个，人家现在的势力超过咱青马坎了。老当家的无论怎么说，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是他儿子，他要真不在了，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他也许见着张作霖呢，说几句心里话嘛的。这人老了都犯这毛病，不行，我不能去找。宋庆龄说：“你要不找，老当家的要问怎么办？你别看这阵病重，过两天病要好了呢。他老人家那个脾气你是清楚的。”杜立三也没词了，那我所以才找你商议，你说怎么办？这张作霖不死是我心腹大患，既生鱼儿何生亮，怎么蹦出个张老嘎的来？哎，少当家的，我看这样，下山你就下山，你别去赵家庙。据我所知，张作霖的全部财富都在红罗涧搁着呢，那是个大仓库啊。我说你敲他一家伙怎么样？你要把这事办成了，就断了张作霖的财源，就断了他的命脉，这几年他就等于白帮他。哎，甭咱打他，他自己就乱套了。杜立三说这是好办法。另外少当家的，这事儿干成干不成对咱都有好处。哦，此话怎讲呢？少当家的你听啊，干成了咱腰包厚了，张作霖受了巨大的损失，您出了一口气了。干不成，事情败露了，张作霖知道是你干的，他对青马坎也就有看法了，往后他绝不能再来，他不来跟老当家的见不着，这不正趁咱们的心意吗？哎，你那些顾虑也就不存在了，从今之后就跟张作霖一刀两断，这不也是好事吗？哎，对， 我人手不够，我给你人呢。你说吧，带多少人？
1: 多少人？少100人恐怕不行。
0: 好嘞，120名。
1: 你先带一部分，然后我背着老当家的不知道，从各哨所再给你抽一部分。这你放心了。
0: 好了，
1: 他们俩狼狈为奸，定好了这条诡计。杜立三下山了。真没去赵家庙，就埋伏在红罗涧。这杜立三挺狡猾呀，得好好摸摸底，侦查了4-5天，发现红罗涧就50多人。张作霖平常还不来，负责人就是海宽。海宽当初在青马坎还待过1年多，那是武艺崽子，根本杜立三没把他摆在眼里。觉得这个事儿稳操胜券，后来人马凑齐了，黑灰抹脸，青纱罩面，突然袭击，打死红罗涧20多人，受伤者30多号。杜立三学习红罗涧，大获全胜，把东西运回青马坎，他把这东西啊全藏起来了。但是参与的人不能不给赏钱呢，这些人背着老当家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啊，为的是啥呀？所以杜立三把抢那些银元分散给大伙，那小白龙也分了半口的。因此小白龙赌钱的时候输急眼了，把这口袋拎来了，才被二虎发现。但是杜立三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张作霖能来，所以见着张作霖之后他眼都红了，他打算暗中把张作霖给干掉，杀人灭口。后来呢，被宋庆龄把他拦住了，因为那场合不对。虽然他没开枪，但他闭上眼睛就是张作霖，不杀张作霖他是食不甘味呀。这两天没闲着，就密谋策划，背着杜老盼和其他的人不知道，就今天他们开了个紧急会议，杜立三主持，宋庆莲、小白龙、丁喜春、张小春、郑翠萍等等等都参加了。这都是青马坎8大炮手、9大砥柱，都是说了算的人物。杜立三把门关上，门外加了双岗，当众宣布：弟兄们，我爹病重，不能料理青马坎的事儿，我那是他儿子，我主持事情是责无旁贷。今天把各位请来商量一件大事，你们都知道张作霖张老嘎的来到青马坎了，他是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俩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为什么呢？我可不是嫉贤妒能，我就看张作霖不是个好东西，两只虎眼，尖角过人，笑里藏刀啊！如果不把这个人给铲除，迟早咱们青马坎3界沟得落入他手。我当儿子的不敢说我爹老糊涂了，但是呢，老人家有偏见，也许上了年纪了，被张作霖花言巧语所蒙蔽，看意思一时半时还不能醒。我当儿子的，既然看出城破厉害，岂能袖手旁观呢？ 趁着张作霖

就在咱们三界沟呢，我打算把它铲除。今天把各位请来，就商量这个事儿，大家表表态，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这种做法合适还是不合适。那宋庆莲头一个举手赞成啊，小白龙也同意，干干，对对。但是四炮手丁喜春持反对意见。丁喜春站起来，少当家了，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说什么事儿？少当家了，这么大的事情，我看还是先请示老当家的，老当家的要同意，我敬丁的万死不辞。老当家的万一要不同意，您这么做是不是费力不讨好？我不同意这么干。哎呦，杜立三一听啊，眼珠子都红了，把桌子一拍，丁喜春呐、啊，丁喜春，我早就看出来，你跟我是耍心眼儿啊！怎么老当家的说你就听，我这少当家的说话你就敢不听？将来一旦我掌握了三界沟青马坎，我还呼之不灵呢。我要你这种人有什么用？来，拔去，把他枪给我下去。他的亲兵往上一闯，把丁喜春明胳膊捆上了，枪给缴械，押入石牢，听候处理。杜立三瞪着俩狼眼打量在座每一个人，突然他的眼光落到郑翠萍脸上，郑翠萍就一哆嗦呀。杜立三是皮笑肉不笑，我郑翠萍，你还没言语呢，你说两句我听听，你打算怎么办？报告少当家，对您刚才的提议，我双手赞成，十分十分的拥护。是吗？我要宰张作霖，你真同意？同意。你不怕我爹怪罪吗？不怕，我听少当家的。我郑翠萍，我可听说你跟张作霖处的不错，你们俩在海城监狱蹲过一个号，患难之交是张作霖到青马坎报的信儿，人们这才要把你救出来，为此你对张作霖感恩戴德，铭刻肺腑。怎么你今天突然表示同意？我有点糊涂，你说的是真心话？报告上当家，此一时彼一时，我跟张作霖是不错，但是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他跟少当家的怎么能比呢？您是青马坎一家之主，我得跟着少当家的干一辈子，那张作霖是外不压，感谢是感谢，事儿归事儿，不论何时何地，少当家的叫我干什么我得干什么，我当然不能向着他了。好，说得好。郑翠萍，但愿你口心如一啊！真要这样，我不能亏待你，谢谢少当家的。刘小春，哟，你呢？我完全同意和支持少当家的。好，小春呐、啊，我给你个任务，你带上几名弟兄去杀汤二虎三口，连那田的丫头在那小崽子，给我斩尽诛绝，你能办到吗？好，现在你下去准备收拾张作霖吗？交给我。
大家把时间记好了，晚上10点咱们一起动手。不过在座的听党，谁要把这次会议抖了出去，泄露出去，可休怪我杜立三翻脸不认人，不但杀他，我还要杀他的全家。是是。会议散了，郑翠萍啊说都是假的，抽了个空子看看身后没人盯梢，这才见张作霖报的信，叫张作霖快走。与此同时，刘小春领着几个人去找汤二虎，他跟汤二虎关系之后，知道二虎是个好人呢、啊，因此见着汤二虎之后，一五一十他也说了，告诉二虎三口快走。汤二虎这才来找杜老汉，事情终于爆发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您说这杜立三还有什么词儿？人证物证俱在，不容他抵赖，他浑身是嘴也难以分辨的，只好闷头不语。这杜老盼气的，问他什么他也不言语。后来杜老盼一伸手从枕头底下把枪盆炉子拽出来了，顶门子顶上，对着杜立三就要开枪。张作霖在身边。

0: 敢违背我干这些坏事，我死之后要把这份家业交给他，就全毁了。我非帮了他，你杀手！张作霖入了死寇了，老头怎么能争过他呢？就在这时，杜老盼改变主意了，张作霖呐，有话我只好对你演讲。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3: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4: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

0: 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幼儿家长杨明佳：
2: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0: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料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1: 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3: 武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武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0: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1: 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4: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6: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益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4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7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8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2: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 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3: FM97.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979 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深圳女孩在华山游玩时遇害，家属向景区索赔300万。深圳女孩小鹏独自前往华山景区游玩时遇害，嫌疑人杨某被抓获。近日小鹏的家属向景区索赔300万，理由呢是嫌疑人是逃票进入景区的，景区监控设备不完。

0: 善存在安全隐患。那么这个天价索赔是讹诈还是合理诉求呢？稍后我们会请律师来进行分析。今天还将聚焦女子信息遭网警泄露，还被威胁交往，这是真的吗？真相令人大跌眼镜。最近呢，女子宋某发微博说，有一个网警查询她的个人信息并且求爱，遭到拒绝之后呢，还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警方调查后，真相令人大跌眼镜，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女子的男友傅某导演的。他呢想对女友进行所谓忠诚度的测试，就找了网站的一名忠诚度测试员杨某，杨某呢就冒充网警来测试女子。目前警方以寻衅滋事依法对杨某和傅某以及宋某进行了处罚。近日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女孩在华山遇害，当时还在朋友圈留下了神秘数字，当时的消息引发了强烈关注。那近日这个事件有了最新的报道，死者家属向景区索赔300万。27岁的深圳女孩小鹏独自到华山游玩之后失联，3天后她的遗体被当地警方找到，当天犯罪嫌疑人甘肃籍的男子杨某自首。据了解，小鹏遇害的区域是华山的仙域景区，杨某在抢劫了小鹏手机等财物之后将其杀害，并将遗体藏匿在了景区的岩洞里。就在失联的当天晚上，小鹏还发了条朋友圈，配图是一个手机空白页的截图，图中有一串神秘的数字26824444。那当时也引发了诸多的猜测，到底是小鹏发的还是嫌疑人作案之后发的呢？目前还不得而知。因为认定景区的监管以及监控设施不到位，小鹏家属就向华山景区索赔300万元。景区表示，景区并不是侵权责任的直接主体，案件相关责任没有明确之前，要求赔偿不符合法律规定。对这个事件呢，众多网友们也是众说纷纭。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个10000多人参与的投票显示呢，认为景区无需担责的网友是2900多票，占到了21.9%；认为景区需要担责的是4700多票，占比35.6%。还有占比40%左右的投票者认为呢，景区是否担责要看具体情况。那么小鹏家属是不是该向景区索赔，并且索赔300万？这300万是讹诈还是合理诉求呢？我们听众怎么看的呢？来听采访录音。
1: 我不应该向景区来索要这个300万的赔偿，因为造成死亡原因并不是因为景区的缘故。
2: 我觉得家属可以向景区理赔，因为犯罪者有可能是知道景区有漏洞，认为犯罪减小了阻碍吧，更胆大的作案。但是这个300万的数额有点大，因为景区的漏洞并不是女子直接死亡的原因，因为男子他也可以买票进去，女子也会被犯罪者杀害，所以我认为景区可以承担部分的赔偿。
3: 我认为景区不应该承担责任，即使承担的话，份额也是非常小的，应该去找那个凶手去索赔。我觉得景区也就是在及时的抢救啊，说应该是尽一些义务。还有就是这个赔偿金300万的问题，这得结合受害者个人的这个收入水平啊，给他们家庭带来精神损失费啊、丧葬费啊、将来赡养他的这个亲人什么的这相关的费用来去衡量。我觉得300万可能有点多了。
4: 我觉得景区应该赔一部分，毕竟小姑娘是在景区里出事的，当然责任不完全是景区嘛，自身应该也有责任，所以是否赔300万双方可以坐下来协商，毕竟人已经不在了，赔多少也没有用。
5: 我认为这个女孩毕竟是在景区所害，景区应该跟男子共同承担赔偿，毕竟是一条生命，对于家属来说非常伤心，景区也确实存在安全管理漏洞。
6: 我觉得景区在安全上多多少少也应该负一些责任，至于家属向景区索要300万，应该由法院法官经实际情况予以裁决。
0: 好，下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事件的法律问题。今天我们的点评嘉宾是刘玲律师。你好，刘律师。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游客在景区因为第三人侵权导致人身损害结果发生的，那么景区究竟应当承担怎么样的一个赔偿责任呢？

0: 我认为是这样。小鹏呢，他是买票进入了景区，那么他和景区之间呢，就形成了一种消费合同关系。
1: 嗯，
0: 景区自然就承担起了小鹏在景区内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一种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景区管理者在安全保障方面是存在过错的，
1: 嗯，
0: 比如说存在这种监管不严，使得这个犯罪嫌疑人逃票进入园区，或者这个监控设施安全巡视不到位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小鹏的家属是有权要求景区管理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赔偿责任的法律依据呢，是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37条，
1: 嗯，
0: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那么它是怎样规定的呢？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嗯，
0: 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其实提到的就是第三人侵权造成的损害结果，
1: 对
0: 景区承担的一个补充赔偿责任。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案件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刑名交叉的问题。
1: 嗯，
0: 小鹏实际上是因为第三人，也就是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的故意杀人行为造成的死亡。
1: 对，
0: 那么嫌疑人其实还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这是刑事部分。
0: 对，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责任。
1: 嗯，现在有一些确实看到一些评论上觉得景区要赔300万的话，这种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啊，这样的我包括我们听众也认为300万的数额有点高了。现在景区表示说，景区不是侵权责任直接主体，案件相关责任没有明确之前呢，要求赔偿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景区这个说法是不是有依据呢？
0: 景区的这个主张呢，它不是完全准确的。
1: 嗯，
0: 因为这个案件的处理呢，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一个方面呢是关于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1: 嗯，
0: 这个属于刑事案件，应当是由公安机关侦查，调取相关证据，证实当时是怎么样实施的这样一个抢劫和杀人行为。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景区的民事赔偿责任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第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呢就属于一个民事案件，在这个民事案件当中呢，由小鹏的家属自行去搜集相关证据，向法院提起一个民事诉讼。
1: 嗯，
0: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小鹏的家属提起民事诉讼的这些关键证据，
1: 嗯，
0: 很大程度上可能依赖于这个刑事案件的一个侦查。
1: 哦，
0: 比如说是否存在这种监管不严，致使了这个嫌疑人入园。
1: 嗯，
0: 是否存在监控设施安全巡视不到位这样一种情形。
1: 嗯，
0: 当然小鹏的家属呢可以自行调取，他如果能够调取到这些相关证据，他可以不用等刑事案件的侦查就可以提起这个民事诉讼。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当中，显然公安机关去调取的这些证据更具有一些便捷性、全面性和权威性。
1: 嗯，
0: 因此呢，所以景区的上述说法实际上是混淆了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承担和景区民事责任的承担。
1: 嗯，
0: 在理论上小鹏的家属如果能够获得相关证据，就可以不用等这个民事刑事的结果。
1: 嗯，您刚才分析说，如果有证据证明景区是因为他监管不严，使得凶手逃票入园了，而且监控也不是很到位等等，那么这些证据是需要由死者家属一方来进行举证的。
0: 对，
1: 那么他们可以自己去调取，也可以通过刑事那部分去获得。
0: 对，是这样。
1: 现在女孩家属要300万的这个金额是不是恰当呢？您个人分析这个家属的他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0: 关于景区的赔偿项目以及额度呢，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的规定予以确定。那么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各项费用，包括这种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赔偿、交通费、住宿费等。第二个呢就是景区及相关各方的过错责任比例， 本案中呢，这个小鹏的死亡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这个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
1: 对对。
0: 景区呢，即便是有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它也是一个补充责任。
1: 补充责任。
0: 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我国的法院对于这种诉请的损失呢，一般还是以填平为原则。
1: 嗯。
0: 很少有这种高额的惩罚性的赔偿，因此呢，这个300万的金额实际上还是有些过高，恐怕是难以全部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嗯嗯。
0: 当然呢，这个家属提出300万的这个赔偿价码，不见得他的预期就肯定是300万。
1: 嗯。
0: 也不算是狮子大开口，
1: 哦、
0: 可能只是一种索赔的策略而已。
1: 嗯嗯。
0: 出价高一点，也能有这个议价的空间。
1: 嗯、那这个300万算不算是您刚才提到过的刑事附带民事的这么一个赔偿项目呢？
0: 啊，这个不属于。
1: 额外的，这是、嗯、
0: 对，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 嗯，
0: 那么什么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呢？它是指啊，在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他因为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损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1: 嗯，
0: 那么如果他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他的家属也可以提起这么一个诉讼。
1: 嗯。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它针对的只是刑事案件当中的犯罪嫌疑人，
1: 嗯，
0: 不能是民事案件当中的景区。
1: 嗯、
0: 所以呢，对景区这个300万仅仅是一个民事赔偿而已。
1: 嗯、这个300万是民事部分的一个赔偿。那现在死者家属、小鹏家人可以直接要求侵害人，就是凶手，来进行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赔偿。
0: 啊、当然可以、
1: 嗯，
0: 因为本案首先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1: 嗯，
0: 因为是他的行为导致了这个小鹏的死亡，
1: 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年轻女孩子啊，独自远行的还不少见，也挺时尚的。那这个案件带来哪些警示呢？您认为？
0: 我们也关注到现在社会上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之前呢，就有这个女孩坐滴滴的顺风车遇害的事件。
1: 嗯。
0: 现在呢，又出现了这个女孩在景区中遇害的事件，年轻的生命呢就此陨落了，实在是让人非常的扼腕叹息。
1: 嗯。
0: 因此呢，我们也是要提示女孩必须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安全，
1: 这是第一位的啊，安全意识是第一位的，
0: 要有安全意识，没错。
1: 嗯。
0: 尽量做到四避免。第一个，避免单独出行。
1: 嗯。
0: 第二个，避免着装暴露。第三个呢，避免钱财外露。第四个呢，要避免去一些偏僻的地方。
1: 嗯。
0: 一定要时刻注意自身的安全。
1: 嗯。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最近呢，有一条消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说一个女孩的个人信息被一个网警泄露了，网警还威胁她跟她交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9月12号晚上，一名女子在微博上发文说，有网警违规查询她的个人信息，并且求交往，遭到拒绝以后呢，还对女孩进行人身攻击。郑州市公安局随即就开始了调查，随后警方就通报说，经查，这个网警实际上是一位男子杨某冒充的。这个杨某呢，25岁，河南周口人，他是一个网站的朋友忠诚度的测试员。他呢是接受了一名男子的委托，说要对自己的女友进行忠诚度的测试。而这个男子的女友呢，正是发微博的宋女子。也就是说，这个女孩遭遇的一切啊，其实都是自己男友一手导演的。9月11号呢，这个成都男子付某就在网站上下单，说购买忠诚度的测试服务，来测测自己的女友忠诚度。后来杨某接了单之后，就和付某联系了，付某就把他女友宋女子的手机号码等等都给了杨某。杨某通过搜索付某提供的手机号码，就添加了小宋为微信好友，并且对小宋进行测试。在此期间呢，这个宋姑娘也对杨某获取自己的手机号码产生了疑问，杨某就谎称自己可以通过公司监控他的个人信息，并且呢将和这个付某共同虚构的能查询个人信息的一个聊天截图发给他，自称呢是网警。那其实杨某根本就不是网警，是之前呢因为这个付某通过给女朋友小宋订车票啊、订外卖啊，已经有了小女朋友的这些很多身份证号码和住宅信息等等都给了这个杨某。 那这个宋女子感到个人信息被外露，就发了微博求助。9月12号的夜里11点，这个傅某看到事态在网上扩大，就向女友宋某坦白了，说是找人呢测试你的忠诚度的情况，并且劝说女友宋某删除微博信息。女友拒绝了宋某的要求，持续在互联网上扩散传播相关消息。目前公安机关以寻衅滋事依法对杨某、傅某和宋某进行了处罚。那这事儿呢，其实是一个女子的男友要测试女友的忠诚度，这女子啊摊上了三重闹心事儿，被陌生人骗了，还被怀疑忠诚度了，最后是涉嫌犯法来被抓了。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宋女子也是个受害者啊，她被骗，还被男友怀疑忠诚度，那她为什么也是涉嫌寻衅滋事被抓了呢？
0: 宋女子呢最初确实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当男友告知她真相之后呢，她还继续在互联网上扩散传播这种虚假的信息，致使这个谣言呢进一步流传，严重损害了网警的形象，那么就构成了一种寻衅滋事行为，自然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1: 那也就是说，女子在得知了这个真相以后，因为男友跟她坦白了，说其实是我要测试你的忠诚度，她就应该第一时间把那个微博删除，对吗？
0: 对，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女子的行为，通过您的介绍，她等于是一个传谣的行为了。
0: 对，确实是一种传谣行为，她得知真相后依然去传播，就是一种传谣行为。网络呢，它不是一个法外之地，任何扰乱互联网秩序的行为呢，都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在此呢，我也要提醒广大网民朋友，如果遇到这种不确定是否属实的信息，应当及时进行相关的咨询核实，不传播这种未经核实的信息，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这样一种网络环境。
1: 当你得知这个信息可能是虚假或者谣言的时候，你应该第一时间删除。
0: 对，
1: 那您分析这女孩她没删除，她是什么心态呢？她是不是说我不知道继续发布是违法的，或者说我想以这个来报复一下这个男友？
0: 对，我觉得呢，一方面可能是有报复男友的心态，另一方面呢，也不排除这种炒作自己的嫌疑。那么她报复呢，就是说你敢测试我就要把这个事情扩大化，让你没有办法收场，我这样去达到一种报复你的目的。那么炒作呢，就体现在这个事儿呢本身已经受到了众多网友的关注，那么真相已经澄清了，他还不收手，继续呢博得更多人对自己的这样一种关注，我觉得也不排除这种炒作的嫌疑。
1: 也许有的女孩碰到这样的情况，她不觉得这是一个违法，觉得我是被骗的人啊，我应该去，不管是报复也好，我继续公开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不对的，要注意，像碰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删除这个微博。那么在网络上说从事叫做忠诚度测试，那这个行为的性质是什么？违法吗？
0: 显然是违法的，甚至可能构成一种刑事犯罪呢。首先呢，这种买家擅自购买服务并向网络卖家提供这种被测试者的个人信息，如果这没有经过被测试者的同意，实际上它是侵犯了这种被测试者的隐私权，被测试者呢是可以提起这种民事诉讼的，他可以请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如果提供的这个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有可能还涉嫌这种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那么这是我们刑法规定的一个罪名。那么其次呢，这种网络卖家冒充网警提供服务，如果存在一种招摇撞骗的行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呢，也可能是构成招摇撞骗的行为或者招摇撞骗罪。那么第三呢，就如本案的情形一样，造谣传谣同样可能构成一种寻衅滋事的行为。
1: 所以这个案件里面两个男子，这个傅某和杨某可能还不止一个事儿啊，他们还这个散播了女友的这个个人信息、家庭住址啊、电话号码等等，而且这个冒充网警可能还有这个招摇撞骗的这样一个嫌疑哈。
0: 对，是这样。
1: 我们常说不要去测试人性会心寒，不要去考验感情会伤心。那么很多女孩子现在热衷于这样一个所谓忠诚度测试哈，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0: 试探人性的这种游戏呢，其实并不好玩。很多年轻人喜欢用各种方式去测试别人，包括自己的朋友、恋人，那么他希望通过这种测试消除自己的疑虑，满足自己的一种虚荣心，让自己的友情或者爱情呢得到肯定。但 是他们却不知道有多少感情是毁在了所谓的测试上面。
1: 对，
0: 其实时间是能够检验一切虚伪的，虚伪的人总会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真诚的人呢总会一直保持着真实。
1: 嗯，
0: 所以这种互相去测试去猜忌这样的爱情或友情一定是不会长久的。
1: 嗯嗯，
0: 所以呢永远不要去测试人心，更不要高估任何一段关系，因为人性呢确实就像主持人说、是经不起试探的、一试呢就会千疮百孔。
1: 对，您刚才讲过这个网站上去接受一些网友们的订单来进行忠诚度测试。

0: 忠诚度呢似乎是过关了，因为女朋友拒绝了这个陌生人的这个求偶的要求。但是律师您觉得通过这一测试风波，这个傅某和宋女子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1: 对啊，结果其实我觉得大家也是可想而知的。经过这样一场风波，确实是测试度过关了，但是两个人的感情也千疮百孔，恐怕也很难再维系。
0: 而且三个人还落得了这样一个被公安机关处理的一个刑事犯罪记录，甚至是这样一个结果是非常不光彩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现场嘉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小满的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高温高湿而且多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么过了小满，盛夏就要来了。这个时候天气呢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苣菜或者是苦瓜。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和促进消化。

苦味的蔬菜呢，我们可以凉拌来食用，像脾胃稍微弱一点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采取这个温拌的吃法，也就是说先把这个菜焯一下，然后不过凉水直接调味食用，这样可以。那么另外呢，还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放在一起煮，或者呢是作为炒菜来食用。那么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通过加姜汁儿来缓解苦味蔬菜的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另外就是说，小满的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那么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出汗而排除，那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了，所以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黄瓜呀，或者是樱桃。那么应季的果蔬呢，都是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可以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呢，小满节气也是这个比较容易人体产生湿气的时候。那么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像暑湿，那么开始内外呼应，容易引发各种疾病啊，比如说风湿，或者是脚气，或者是水肿。那么中医讲脾主运化，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那么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或者是白扁豆和丝瓜，来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小满节气的养生呢，我们还需要防心火。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出现心情烦躁啊口干舌燥或者是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原本体质偏热，平时比较容易上火的人呢，就更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呢出现这样的症状。那么对于容易心火上炎、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的人群呢，在小满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较好。那么是炒熟的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更适用的。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我们外出啊，或者是挤公交车呀，或者是尤其是高温作业，那么这几种情况都是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中暑的，会引发头昏头晕、疲惫、乏力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减少户外的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

另外就是说，小马的节气一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我们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

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热起来了，但是我们的饮食呢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经常喝一些冰镇的啤酒饮料，那么轻则会出现像嗳气呀、腹胀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呢可能会导致胃部的剧烈疼痛，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另外这个时候就是小满的节气开始呢，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那我们尽量的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和脚气这样的疾病，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既可以防止湿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这个

另外夏天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开始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之后的这个半小时呢，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这个午睡小憩。那么在这个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

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其实适当的锻炼呢是有利于汗液排出的，也可以帮助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当然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等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来散散步，做做操。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

还有就是关于早起锻炼的时间，那么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就是太早，起码要等到6点左右。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这个光合作用，那么绿色植物周围呢，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太早晨练的话，容易这个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

另外在小满时节呢，推荐大家吃这样的几种蔬菜吧。小满这个生在夏季，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第二种水果呢，就是杨梅，夏天这时候出汗多，推荐大家吃一点杨梅，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这个作用。尤其是不想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吃一点杨梅来调节一下，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很开胃的。那么当然我们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得太多，10到15颗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樱桃。那么除了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等这样的多种营养素之外呢，樱桃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这个一种能够有效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的这样一种物质。

另外在小满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荷叶，荷叶呢可以清热解暑、凉血止血，推荐大家一款很简单的荷叶粥。功效呢，它是可以起到清暑利湿和生发阳气的作用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已经淘洗好的大米倒到这个荷叶汤里熬煮成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建议长期的持续的使用。另外还有是经期的女性啊，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还有体弱的人群需要慎用。

我们如果提起喝水这件事儿，我们觉得这真的是再日常不过的一件小事儿了。那么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几个这个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这个觉得非常渴了才去喝水。因为平常这个生活中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习惯了这个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觉得不渴呢，就觉得是不需要喝的。那么其实当我们觉得渴的时候，意味着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会引起比如说像四肢乏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的缺水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这样一个习惯，不要等了口渴的时候才去大量的喝水。

对于运动量大的、劳动强度高的，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干燥的这个特殊环境下的这样的朋友呢，需要加大饮水量，并且适当的补充盐分。那么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喝水太多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直接喝泉水啊或者是井水等这个没经处理的水呢，可能是比较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呢，那么喝生水是存在着健康风险的，因为生水当中呢可能含有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呢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胃肠炎等这样一些消化道疾病，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我们喝经煮沸的水是比较好的，不要直接喝生水，这样呢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风险。

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水的味道呢太清淡了啊，所以说呢比较喜欢喝一些这个含糖的饮料。那么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和营养素密度是偏低的。那么长期的喝含糖饮料呢，可能还会导致肥胖或者是龋齿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应该不喝或者少喝含糖的饮料，而且更不能够用含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0: 的养生方法。
1: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怎么吃才健康，又能保证它的营养的一个合理的摄入，可能有的时候会难坏了我们的糖友哈，以及他们的家人。做什么呀？怎么做呀？吃多少呀？什么时间吃啊？水果能不能吃啊？吃它的哪一部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糖友们的科学饮食。为此呢，我们也请到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省中医药学会青年中医发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副主任医师刘颖主任。刘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说到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哈，我们以前说这个病啊是个富贵病，那么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不止一次两次多次的这个都提过，但是呢可能对于糖友来说，饮食依然是他们的一个或者说一部分的这个糖友的负担，有的时候是不是很会存在一些质疑，就是吃不明白的问题呢？刘主任。
4: 对，这个问题好像一直在困扰我们广大的这个糖友们，就是他们对于怎么吃、如何吃，甚至是怎么样才能更加合理的、科学的吃啊、总是无法去给他很好的掌握。
3: 所以其实像你说的，掌握这种吃啊，怎么吃怎么合理，就需要专业人士的一个指点了。说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糖友，那么说到吃几个这个内容，而且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咱们先说说主食吧，是不是刘老师？就是很多的糖友们在选择主食的时候，就是会有这种困惑，面食啊，还是米饭呀，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五谷呢，怎么选能够稳糖呢？
4: 对，主食这一块其实有很多的糖尿病人就会说，哎，我得糖尿病之后我不想吃这个大米饭，因为大米饭升糖啊，我只吃馒头什么什么的，对吧？可能会有很多的患者哈，他们会这个类似于就是口碑相传啊，这么一个这个所说的一位传说。其实不是的，主食我们正常来说什么主食是都可以吃的，但是呢涉及到量的问题，同样我们也要避免摄入到这种升糖饮食过高的这种主食。你比如说咱们所说的这种白色的哈，特别精的，比如说像白面包、白面条、白馒头、白米饭这种升糖指数特别高的主食，我们尽量就要少吃啊，我们尽可能的去吃一些啊低升糖指数的主食，这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和遵循的一种主食原则。
3: 白面包啊，白馒头，这个是容易升糖的，是这样吗？
4: 是的，就是在我们糖尿病这一块，其实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词，就叫做升糖饮食。也就是说，一个食物能够引起人体血糖升高多少的能力，就叫做升糖指数。那升糖指数越高，我们吃进去可能同样的这个一拳的东西，我升糖指数高的就会使我们的血糖就飙得很嗨。但是如果我要吃升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我的升糖就不会有那么高，就会促进我们血糖的稳定性。
3: 太可怕了，原来我们认为米饭当中可能有这个大米嘛，里面可能会有这种升糖的物质，那现在淀粉类的，而且您特殊提到了白面的馒头啊，白面包，那其实如果我们相反的方向，那比如说吃一些黑米黑面是不是就好了呢？
4: 如果说我为了我的这个血糖，我单纯的我只吃什么纯黑米的，或者是纯糙米的，那么在血糖方面呢，我们可能是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因为它是一个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嘛。但是它对于我们的消化来说，却也增加了负担，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粗糙的啊颗粒感的，可能会使我们的这个胃的有一些这个胃部有这个疾病的患者可能会产生胃部的不适。所以糖尿病的主食我们建议的就是粗细搭配。
3: 粗细搭配很重要，甚至呢我们在公屏当中有人说我就多吃一些五谷杂粮就得了吧，那么针对我们说到的主食当中的

0: 五谷杂粮，吃起来对于糖友来说真的安全吗？咱们刚才提到了大家的一个顾虑，我不吃主食，或者我不吃大家这个经常愿意吃的这些，我吃点五谷杂粮，比如说豆饭啊，再比如说这个什么黑米啊、红豆等等，那这样的啊，包括玉米的这个高粱米的，这是不是就安全呢？这些粗粮不是我们一直在提倡的健康的这个饮食吗，主任？
1: 正常来说的话，我们也确实是提倡的是一个五谷杂粮。五谷杂粮嘛，它肯定就已经包括了是这个在这个谷物类选择是一个粗细搭配的一个这个这个选择。但是呢，我们不主张的是不吃主食，因为我们这个咱们居民的膳食纤维就是有一个金字塔。我觉得可能各个糖友们在这个听讲座也好，还是看相应的书籍也好，它都会涉及到最底层的其实就是谷物类，也就是说我们的健康啊，包括我们每天的一个需求，我们是不能不吃碳水化合物的。碳水化合物基本上是要占我们全身的50%-60%，所以如果你把它去掉，而单纯的去为了控糖，那么就会有得不偿失。那你说你不光是我们糖尿病的患者，你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在涉及到减肥的时候，我不吃这个主食，那长期以往我可能会内分泌失调、脱发，包括这个月经的一个这个失衡，男性的呢也会产生这种脱发呀、暴躁啊，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取的。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我们要合理的去吃，那么五谷杂粮啊，包括这个碳水化合物就是必不可少的。那么选择其实就是注意的一点就是粗细搭配。
0: 粗细搭配，其实这个好像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有人说会不会做起来可没有那么简单呢？
1: 其实就相当于在大米当中你可以掺一些别的，比如说黑米啊、糙米啊、高粱米啊，包括一些豆饭呢、就是刚才这个网友们反的豆饭呢，都是这个粗细搭配的一个体现呀。
0: 所以这些方式啊，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主食。那不知道我们的主食方面，刘老师，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说全了？您再给这个补充补充，看看还应该注意哪些关于主食方面的呢？
1: 主食方面是这样的，我们除了能吃看得见的主食，那么下面有一些食物我们也要考虑到，它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主食，比如说土豆、山药、玉米、芋头。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正常我吃了这个一碗的这个米饭哈，然后呢我觉得我的主食量够了，但是呢我吃的菜呢可能是一盘炒土豆丝，然后我把这一盘菜吃了，那其实你的这个主食量就是超量了。因为我们除了一碗看得见的主食之外，我们还摄入了土豆这种含有淀粉类的，它也相当于我们主食，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主食摄入过多，你的餐后血糖就可能容易过高。
0: 看看，所以这个量啊很重要。一直我们在说要保持好我们的这个吃的这个量，进口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种类类别，这个量和度啊真的是要掌握好。其实啊，我们说养生真的是重在细节，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可哈？大家如果觉得认可细节的，那赶紧来扣个小一，让会也这个得到一种共识。什么叫做细节呢？就是在于吃和用，在于运动，在于你的一呼一吸之间。有的人说遇到了问题，我总是在想，医生你给我开点药吧哈，我就吃这个药我就能立马把血糖降下来，我立马呢我这个并发症就可以这个就没有了。但是是不是刘颖医生、刘老师，真的是对于一些并发症，对于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糖友来说，细节更重要呢？
1: 对呀、其实糖尿病这个病本身它是不可怕的，可怕的不就是它给咱们带来的并发症吗？那么如何我们说是延缓并发症的发展，也就是说你比如说正常来说我们糖尿病平均5年以上可能会挨个出现各个并发症的发生，那我要是控制好了，我可能10年甚至20年之后我的并发症才来找我。当然我们也碰到过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刚发病可能也只有半年，然后各种像糖尿病、肾病、周围神经病变，甚至是眼底都会出现这种并发症的发生。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在于他们血糖控制的太差。那如果说血糖控制的太差，第一点那可能是他的血糖持续性的一个高，对吧？那么还有第二点也是被这个糖友们忽略的，就是血糖波动太大。什么叫血糖波动太大？我只测我一个空腹的血糖，比如说6点多哈，他就自认为很好，然后他就该吃吃该喝喝，但是有可能他这一顿饭吃完了以后从6一下就升到了20，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属于血糖波动性太大。 波动性太大，就有点像咱们的天气啊，忽冷忽热，我们人是可能容易感冒的，对吧？你看我们在三伏天或者是在三九天，无论是多么冷多么热，只要这个气温恒定，我们是不容易出现感冒的症状。但如果说我今天冷明天热，哎，人就容易感冒。同样的道理，我们是在一个恒定的血糖的一个这个环境下去这个维持我们的血管啊、肌肉啊、骨骼呀、神经的一个存活。那么你今天呢，在六点多的血糖，叭一下子让它升到了将近20甚至是15、16的一个血糖，那么这些器官它在一个低糖高糖瞬间变化的这个环境当中，它就容易受到一个损伤，那么这个时候各种并发症就会产生。
0: 其实稳糖很重要，那么稳糖是不是只要你天天吃着这个降糖的药物，包括打着胰岛素就能够稳糖呢？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咱们今天就一个一个捋，一个一个跟大家揭晓。关于药这块呢，咱们一会儿说，咱先说一说水果。说完这个，说到水果呢，不少的朋友在我们的公屏当中还有我们平台当中就有这样的疑问了。是啊，这个夏季水果这么富裕的时候，我只能眼睁睁的瞅着别人吃西瓜，这个吃苹果吃梨，各种各样丰富的水果看着眼馋呀，可是吃一点又担心血糖升高，真的糖友们就要跟血这个跟这个水果无缘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跟水果相关的，不少人说是啊，水果怎么吃啊？我们来请教我们的刘颖医生给大家说一说。
1: 水果是这样的啊，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就说哈，我可能说一句话，大家也不要说这个不高兴哈。你只有资格了，才可以去吃水果。什么意思呢？你只有把你的血糖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比如说我们的指尖血糖的水平的测定哈，你餐前都能维持在6、7、8，餐后都能维持在8、9不离10的情况下，你才有这个资格去吃这个水果。糖尿病人是什么样的病人呢？是我吃任何东西我都会升糖，我都是胰岛功能衰减了，甚至是不足了，我无法去把这个升高的血糖给它干灭，是不是这个道理？那同样的道理，你吃任何的水果，吃什么都升糖，除了白开水，对吧？那你吃水果的情况下，你想想，你本身血糖并没有控制得太好，你比如说我现在血糖都已经达到10了哈，或者是15了，我还在这么高台的这个基础上，我再吃升糖的水果，那你的血糖不会越来越高吗？所以我们要在血糖控制合理的范围内去吃水果。那么怎么吃，它也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这个安排。我们要在两餐之间吃这个水果，什么原理呢？就是大家听过的糖尿病人要少食多餐。少食多餐的目的就是我吃任何东西不是升糖吗？那好，我刚吃一点儿，我使血糖升上去了，哎，我就不吃了，我给他一个缓慢消化的时间，让他下来，对吧？所以我们在早上空腹吃完饭后，餐后2小时不是最高点吗？这个期间我们都不要摄入水果，因为你的这个升糖已经在这个早饭当中去进行了，你就不要再加一个水果，还让这个血糖继续升，这不是火上浇油吗？那么我在10点来钟，快到中午之前的这个血糖开始下降的情况下，我吃一点。吃呢，我也不能像正常人那么吃，说我一个大苹果我都吃了，对吧？然后我这个西瓜特别甜，我吃了好几块，都不行。我们要合理的去吃，比如说1/4个苹果，或者是半个橙子，或者是1/3块的香蕉，或者是一牙的这种西瓜，这些都可以。当然可能我这么说了之后，有一些糖友们可能就会心里头不是很得劲儿哈，说那你要这么说我就宁可不吃了。其实正常来说，我们正常人也不应该大量的去摄入水果。你所看到的周围的朋友说我大量的吃西瓜，半拉西瓜，1/4的西瓜，我这个苹果好吃，我不停的吃一个两个，橘子我吃个3、4个，这些都不利于咱们的养生。就为什么现在我们糖尿病人也好，血脂也好，包括高尿酸的人，肥胖的人这么多，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他不注意。其实正常水果就是少量的、多次的去给他服这个食用，并不是说一次性去给他摄入太多。
0: 就是你得知道你的血糖是什么样的，控制的情况如何，也就时时要观测你自己的血糖情况，不然的话你可能有的时候得不偿失。你这面一时间这个放纵了我们的这个口腹，但是呢可能回头你还得继续用药来调。这是关于水果方面，刚才有人关注了用药的情况。我们说糖尿病呢可能分1型啊、2型啊不同的类型，有的人呢只是用一些药物，可能还有通过这个 饮食的一种节制。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已经用到了胰岛素了，甚至有人说我只要用药啊，这个控制了，就是只要用药就算是控制了。这个概念在您的临床当中，您的患者当中多吗？就天天用药了就不管了，反正就控制就得了呗。
1: 对，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朋友说，我吃上药了，我打上胰岛素了，然后我这个血糖就默认为它是好了
0: 啊，我就不管了。
1: 对，我也不测了，我也不找大夫复查了，我也不跟你联系了。然后等到一年了，血糖控制不好了，来了说，哎，我这近期血糖控制不好，咋就这个药不好使了呢？
0: 嗯，
1: 然后我每次给他的举例，因为我这个跟这个病友们，我就特别愿意用生活当中的例子去给他们比喻。我说你们的这个降糖方案是由医生来定，对吧？首先，你们的这个血糖什么样，糖化什么样，肝肾功能什么样，体型什么样，你适合什么样的降糖方案，一定要找专业的糖尿病科医生去给你制定。这个就相当于衣服是一样的，别人穿的衣服好看，你未必穿上去好看。
0: 有道理。
1: 别人用的降糖方案是合适的，你就未必是合适的，由我们来定。当然，我们给你定的降糖方案仅仅适合于近期，根据你的血糖、体型，包括你各种的指标来设定。就好比我现在根据天气，我给你配了一套特别漂亮的衣服，但这个天气变冷了，你是不是得自己搭配点衣服呀？天气变暖了，你是不是得减点衣服呀？同样的道理，你的血糖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是波动的呀。你生活方式改变了，你的饮食改变了，甚至你的情绪改变了，这些血糖都要产生波动变化。那你的降糖方案也要相应的可能需要一个微微的调整。如果我们吃胰岛这个打胰岛素也好，吃口服降糖也好，我的血糖不管，我闭着眼睛去给他这个吃这个药啊，打胰岛素啊，那我就相当于我不知道天气什么样，我天天就穿这一件衣服出去。
0: 嗯，这个就有点儿，哎呀，缺点啥了是不是？这个您说的这种特别形象，让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天天吃着降糖药，一天几顿的吃，甚至打着胰岛素，然后会发现血糖依然不稳，依然出现忽高忽低，依然控制不好，总会怨这个药的问题。但是刚才我们刘颖医生一说一年四季你难道都穿一个夏天的服装吗？一年四季你都穿一个冬天的羽绒服吗？肯定不对。所以我们说养生也好，健康也好，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根据你的一个不同的这个心态状态和我们四季的季节的变化，以及二十四节气的这种变化，要因时而改变，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们提了个醒，你用药了也好，你这个一些筛查，你要实时的跟医生取得一种沟通和联系，经常的去复诊，然后呢去观测你的血糖值，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才能够科学准确的控糖。今天的这个这一时段的直播呢，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刘主任，辛苦了，刘老师，我们再见。
1: 哎，你好，再见。
0: 嗯，好，稍后更精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如何应对我们女性，特别是女性朋友的贫血的问题，想了解，不要走开。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不知道大家对于贫血这个词儿是不是不陌生，但是如果孩子也就是儿童阶段出现的贫血的话，那他可能对于孩子的身心的成长，未来的生长发育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如何来判断孩子是不是贫血？那么贫血的诱因又是什么？如何来科学的干预？平常的饮食习惯又应该如何调理？一系列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同来分享。接下来的时候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成员，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儿科副主任，也是我们吉林省医学会儿科分会委员张思琴主任。主任好。
2: 哎，大家好。慧宇你好。
0: 说到这个儿童贫血，在目前的临床当中，它占的比例大吗？
2: 总体来说比前些年要减少，但是呢常见的这些贫血营养性贫血什么的，在我们门诊还是经常可以见到，
0: 也就是说经常还是可以看到的。
2: 对。
0: 那么这个贫血它是有一定的值来确定这个病症，它这个值是通过什么样的检查方式能够发现呢？
2: 说起贫血呢，其实老百姓认为就是脸色发白没有劲儿，其实就是贫血。其实这也是从它的一个表象。真正的贫血呢，我们叫外周血单位容积内红细胞数、血红蛋白或红细胞压力低于正常。这个术语说起来可能比较难理解。其实呢，我们验一个最常见的血常规检查，那么那个里边血常规检查里就包括红细胞的数目和血红蛋白的含量。如果这个两个值低于同年龄的儿童的正常值，我们就称其为是贫血。那么这个里边呢，要注意有地域和年龄的关系。有些家长可能来到我们这儿就说，哎呀，都说我们孩子脸色白，白的话是不是就是贫血了，我们要查一个。但也有的孩子家长呢是没有发现孩子面色有什么改变，但是在看病或者是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低啊，就来就诊。
0: 所以这几个指标是能够判断出来的，但是呢，可能很多的家长平常不太注意这个血象的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关注度，所以有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让家长给耽误了呢？就本来是可以很早的发现，结果到您那儿去的时候已经很严重了呢？
2: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住的一个大女孩，13岁的大女孩，那她是因为什么来就诊呢？是觉得没劲儿来就诊的。那就诊以后，我们医生发现这个孩子的面色要比一般孩子要苍白一些，然后我们赶紧查了一个血常规，就证明她是一个缺铁性贫血。还有呢，以前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个孩子呢其实长得就是很白，但是家长呢说别人说我们这孩子脸色不好，是不是贫血，吓得够呛，然后就来了。那么呢，我们一查红细胞数和血红蛋白数都是正常的，这也没有问题。那么还有的时候呢，临床上可以看到一些孩子家长拿了一个化验单然后化验单上看着那个箭头就说，哎呀，我们这个孩子有问题了，怎么这个箭头都是向下的箭头，是不是贫血了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儿科医生是要参照他在不同的地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要参照他不同的年龄去划分，因为正常化验单后边打出来的那个正常值都是以成人为标准，那我们孩子不同的日龄，就是生下来几天，不同的月龄，就是生下来多少个月，和不同的年龄都有它不同的值，所以呢要注意看年龄的特点。所以您刚才说的，有的时候有些家长不太注意，那就把这个事儿就耽搁了，觉得我们家孩子就是白，他也没有别的事儿啊。还有的家长呢是拿着一个化验单没有什么问题，但化验单大惊小怪然后来。所以说在这里提醒的就是，贫血它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术语我们说它是要综合的去判断，那么你要是怀疑或者怎么样去做一个血常规就可以诊断。
0: 非常容易的方式就是一个血常规，而且这个血常规其实可以在社区医院就可以完全的进行一个筛查。但是刚才主任您说了不同的年龄，小儿啊，刚出生的新生儿，儿童阶段或者是青春期的这个不同的阶段，它的指征标准它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地域水土各个方面它也是有不一样的标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孩子的血象问题，听专业人士的权威发声，一同来分享和学习很重要。现在呢，我们都倡导说做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因为只有你自己健康了，你的身心调达了，你也才能影响你的家人。同样呢，我们真的只有自己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可能有人说了，哎呀，自己有的时候也不见得了解，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听听我们的专业人士的权威发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去探寻一下贫血的原因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个 病症呢，主任？
2: 啊，是这样，其实贫血呢，它是一个症状，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导致贫血，像我们平时说的，有这个营养性的贫血、缺铁性的贫血、缺叶酸 B12 的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是溶血性贫血等等等等。所以在我们医学角度看，我们贫血是要找到各种的原因的，那不同的原因可以引起不同的或者是不同程度的贫血，当然不同原因的贫血还有不同的临床的表现。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那就是营养性贫血。在营养性贫血里面，我们其实见的最多的，或者是说随处可见的，

0: 就是营养性的缺铁性贫血。以前我们在做过这期节目，那就是铁是一种微量，是一种这个元素。那铁呢是要进入到人体内合成血红蛋白，然后血红蛋白呢是我们红细胞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组分。那当铁缺乏的时候，这个出现问题，它就会引起贫血，这是我们最常见的。那其他的原因呢还有很多，那比如说我们大家最可怕的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那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骨髓里边它不造血了，除了不造这个红细胞以外，它其他的细胞也不造了。那么很好理解，很形象的名称就是再生障碍性贫血。那还有原因呢，就是溶血啊。那么这个红细胞在我们体内，它在体内的转运过程当中，它是有肩负了很多的功能，所以主要的就是说携带氧气和二氧化碳。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红细胞碎裂了啊，溶掉了，那它这个形态不规则，功能也就失去了，那同样会造成溶血性贫血。那么大家可能还很害怕的一个，就是一说贫血了，有的家长就哭哭啼啼的找来了，说我们孩子会不会是白血病啊？那白血病里边，这个贫血是一个相对的非常主要的一个症状。那白血病的贫血呢，它就是一种恶性的肿瘤。那在骨髓里，其他的细胞疯狂的这种瘤细胞疯狂的长，把这个红细胞给降得最低，它不能生成了。那么这个呢，就是白血病引起的贫血啊。所以贫血的原因有很多。我们在发现贫血之后，这个时候就要到医院去找医生，医生会结合你的症状，比如说是急的，是慢的，有没有黄疸，有没有发热等等，包括结合你的查体，有没有肝脾大呀啊，然后结合你相应的检查，才能去做出贫血原因的追寻和诊断。
1: 所以贫血的这个诱因还是蛮多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我们这个给大家说到了，比如说有一些打蔫的比较明显的一些症状，看着面色就偏白，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血象。有没有一些隐形的症状呢？在儿童这个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能够教教我们的家长朋友？
0: 是这样，其实贫血呢，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发病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害怕，因为呢，大部分的贫血在儿童期出现的还是营养性的贫血。那贫血说起来，什么面色苍白呀，然后乏力呀，口腔黏膜苍白呀等等，这些，但是有的时候家长不太在意，特别是对一些小婴儿。那小婴儿呢，他本身我们说孩子们这个皮肤就很薄嫩，有的时候看起来就很白啊。那么这种白，这个家长不容易被发现它是一个病态的啊。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孩子发蔫啊，特别是不愿意动啊，有的呢还表现呢多睡啊，这也是贫血的症状，但是这些症状都不是特异的啊，就是说其他的疾病也可以的。那还有呢，有些孩子呢反而表现的呢烦躁啊，咱们都说这孩子怎么赖唧唧的总哭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常常是贫血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要综合去考量啊，所以呢，如果你真是还觉得孩子有点问题啊，怀疑有这些情况，一定要去咨询专业的人士。因为我以前呢也碰到过这样一个患者，是一个朋友啊，这个孩子呢确实挺白，家长也很白，然后呢他去在一个某一个地方去做儿童的保健的推拿，这个推拿的这个人士呢就说你这个孩子不对，白的不对，应该是有贫血。这个家长吓得就是抱着孩子就哭着就来了，但是呢我们一查没有任何问题，他虽然皮肤白，他是一个正常的白啊，反而他的黏膜，我们说睑结膜、口唇，它是红润的，所以这个孩子只是虚惊一场。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会养生会健康，和您不见不散。
2: 广播剧联播。 第六集。
3: 上回说到李四爷和白巡长聊天，并且说出了自己的那句心里话，他恨日本鬼子。听了这句话，巡长向四处打了一眼，谁不恨他们？得嘞，说点正经的，四大爷，您待会儿到齐家、钱家去告诉一声，叫他们把书什么的烧一烧。日本人恨念书的人，家里要是存着三民主义或是洋文书，就更了不得。我想这条胡同里，也就是他们两家有书，您去一趟吧。我不好去。巡长看了看自己的制服，李四爷点头答应，白巡长无精打采的向葫芦腰里走去。四爷到钱家拍门，没人答应，他知道钱先生有点古怪脾气，又加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不便惹人注意，所以等了一会儿就上齐家来。齐老人的诚意欢迎使李四爷心中痛快了一点，为怕因齐老人提起陈谷的烂芝麻而忘了正事儿，他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齐老人对书籍没有什么好感，不过书籍都是钱买来的，烧了未免可惜。他打算叫孙子们挑选一下，把该烧的卖给打鼓的好了。那不行，李四爷对老邻居的安全是诚心关切着的，这两天不会有打鼓的，就是有，他们也不敢买书。说完，他把刚才没能叫开钱家的门的事儿也告诉了齐老者。齐老者在院中叫瑞全，瑞全，好孩子，把洋书什么的都烧了吧，都是好贵买来的，可是咱们能留着他们惹祸吗？老三对老大说，看焚书坑儒，你怎样？老三，你说对了，你是得走，我既走不开就认了命，你走，我在这儿焚书挂白旗当亡国奴。老大无论如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落了泪。听见没有啊，小三儿？齐老者又问了声。听见了，马上就动手。瑞全不耐烦地回答了祖父，而后小声地向瑞轩：大哥，你要是这样，叫我怎好走开呢？瑞轩用手背把泪抹去。你走你的，老三，要记住，永远记住，你家的老大并不是个没出息的人。他的嗓子里咽了几下，不能说下去。

瑞全把选择和焚烧书籍的事儿交给了大哥，他很喜爱书，但是现在他觉得自己与书的关系已不十分亲密了，他应该放下书而去拿起枪刀。他爱书，爱家庭，爱学校，爱北平，可是这些已并不再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青年的热血使他的想象飞驰，他这两天连做梦都梦到逃亡。他还没有能决定怎样走和向哪里走，可是他的心似乎已从身中飞出去，站在屋里或院中，他看见了高山大川、鲜明的军旗、惨壮的景色与血红的天地。他要到那有鲜血与炮火的地方去跳跃、争斗，在那里，他应该把太阳旗一脚踢开，而把青天白日旗插上，迎着风飘荡。被压迫百多年的中国产生了这批青年，他们要从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中冲出去，成个自由的人。他们也要打碎民族国家的靠镣，成个能挺着胸在世界上站着的公民。他们没法有滋味地活下去，除非他们能创造出新的中国史。他们的心声就是反抗，瑞全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把中国几千年来视为最神圣的家庭只当作一种生活的关系，到国家在呼救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得住他应声而至，像个羽毛已成的小鸟，他会毫无战恋地离巢飞去。齐老人听李四爷说叫不开钱家的门，很不放心。他知道钱家有许多书，他打发瑞宣去警告钱先生，可是瑞全自告奋勇地去了。已是掌灯的时候，门外的两株大槐像两只极大的母鸡，张着慈善的黑翼，仿佛要把下面的五六户人家都盖覆起来似的。别的院里都没有灯光，只有三号小羊圈唯一的安了电灯的一家，冠家的院里灯光辉煌，像过年似的，把影壁上的那一部分槐叶儿照得绿里透白。瑞全在影壁前停了一会儿，才到一号去叫门，不敢用力敲门，他轻轻地扣了两下门环，又低声假嗽一两下，为是双管齐下，好惹起院内的注意。这样做了好多次，里面才低声地问了声：“谁呀？”他听出来那是钱伯伯的声音。我瑞全，他把嘴放在门缝上回答。里面很轻很快地开了门，门洞里漆黑，叫瑞全感到点不安，他一时决定不了是进去还是不进去好。他只好先将来意说明，看钱伯伯往里请他不请。钱伯伯，咱们的书大概得烧，今天白巡长嘱咐李四爷告诉咱们，进去说老三。钱先生一边关门一边说，然后他赶到前面来，我领路吧，院里太黑。到了屋门口，钱先生叫瑞全等一等，他去点灯。瑞全说不必麻烦，钱先生语声中带着点凄惨的笑，日本人还没禁止点灯。屋里点上了灯，瑞全才看到自己的四周都是长长短短的黑乎乎的花丛。老三进来，钱先生在屋中叫。瑞全进去还没坐下，老者就问怎样得烧书。
瑞全的眼向屋中扫视了一圈，这些线装书大概可以不遭劫了吧？日本人恨咱们的读书人，更恨读新书的人，旧书或者还不至于惹祸。哦，钱默吟的眼闭了那么一下，可是咱们的士兵有许多是不识字的，用大刀砍日本人的头，对不对？瑞全笑了一下，侵略者要是肯承认别人也是人，也有人性，会发火，他就无法侵略了。日本人始终认为咱们都是狗，踢着打着都不吭一声的狗，那是个最大的错误。钱先生的胖短手伸了一下，请客人坐下，他自己也坐下。我是向来不问国家大事的人，因为我不愿谈我所

不深懂的事，可是有人来往我的国，我就不能忍受。我可以任着本国的人去发号施令，而不能。

极低，几乎像对瑞全耳语呢。他来跟我告别。他上哪儿？不上哪儿。他说他不再回来了，叫我在将来报户口的时候不要写上他，他不算我家的人了。钱先生的语声虽低，但眼中发着点平日所没有的光，这点光里含着急切、兴奋，还有点骄傲。他要干什么去呢？老先生低声的笑了一阵儿。我的老二就是个不爱现装束也不爱洋装束的人，可是他就不服日本人，你明白了吧？瑞全点了点头。二哥要跟他们干，可是这不便声张吧？怎么不便声张呢？钱先生的声音突然提高，像发了怒似的。院中钱太太咳嗽了两声。没事儿，我和齐家的老三说闲话呢。钱先生向窗外说，而后把声音又放低，对瑞全讲，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儿。我一个横草不动竖草不拿的人，会有这样一个儿子，我还怕什么？我只会在文字中寻诗。我的儿子一个开汽车的，可是会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做事。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什么时候日本人问到我的头上来，哪个杀我们的是你的儿子，我就胸口凑近他们的枪刺，说一点也不错。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们还有多少多少像我的儿子的人呢？你们的大队人马来，我们会一个个的凌霄你们。你们在我们这里坐的车、住的房、喝的水、吃的饭，都会叫你们中毒，中毒。钱先生一气儿说完，把眼闭上，嘴唇上轻颤。瑞全听愣了，愣着愣着，他忽然的立起来，扑过钱先生去，跪下磕了一个头。钱伯伯，我一向以为你只是个闲人，只会闲扯，现在我给你道歉。没等钱先生有任何表示，他很快的立起来。钱伯伯，我也打算走。走？钱先生细细的看了看瑞全。好，你应当走，可以走。你的心热，身体好。您没有别的话说？瑞全这时候觉得钱伯伯比任何人都可爱，比他的父母和大哥都更可爱。只有一句话，到什么时候都不许灰心。人一灰心，便只看到别人的错处，而不看自己的消沉堕落。记住半老三。我记住。我走后只是不放心大哥。瑞轩大哥是那么有思想有本事，可是被枷锁累，没法子逃出去。在家里对谁他也说不来，可是对谁他也要笑眯眯的，像个当家人似的。我走后希望伯伯你常常给他点安慰，我最佩服你。那你放心吧，咱们没法子把北平的100万人都搬了走，总得有留下的。我们这走不开的老弱残兵也得有勇气，差不多和你们能走开的。

样，你们是迎着炮弹往前走，我们是等着锁料加到身上而不能失节。来吧，锅底下摸了会儿，摸出个酒瓶来，浅绿清亮，像翡翠似的。他自己泡的阴沉，不顾得找酒杯，他顺手倒了两半茶碗，一扬脖，他把半碗酒一口喝下，咂了几下嘴。瑞全没有那么大的酒量，可是不便示弱，也把酒一饮而尽，酒力顿时由舌上热到胸中。钱伯伯，瑞全咽了几口热气才说，我不一定再来辞行了，多少要保守点秘密。还辞行？老实说，这次别离后，我简直不抱再看见你们的希望。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钱先生手按着酒瓶，眼中微微发了湿。瑞全腹中的酒渐渐发散开，他有点发晕，想到空旷的地方去痛快的吸几口气。我走了。他几乎没敢再看钱先生就往外走。钱先生还手按酒瓶愣着，直到瑞全走出屋门，他才追了上来。他一声没出的给瑞全开了街门，看着瑞全出去，而后把门轻轻关好，长叹了一声。

瑞全的半碗酒吃猛了点儿，一着凉风，他的血流得很快，好像河水开了闸似的。立在槐树的黑影下，他的脑中像走马灯似的，许多许多似乎相关又似乎不相关的景象连续不断的疾驰。他看见这是晚饭后灯火辉煌的时候，在梅市街鲜鱼口那一带，人们带着酒臭与热脸，打着响亮满意的嗝儿往戏园里挤。戏园里在亮的使人头疼的灯光下正唱着小武戏。一闪，他又看见从东安市场、从北河沿一对对的青年男女倚着肩，眼中吐露出爱的花朵，向真光或光禄或平安电影厂去。电影院放着呼噜呼噜响的音乐或情歌。他又看见北海水面上的小艇在灯影与荷叶中摇荡，中山公园中的古柏下坐着走着摩登的侍女。这时候哪里都应当正在热闹，人力车、马车、电车、汽车都在奔走响动。一阵凉风把他的幻影吹走，他轻耳细听，街上没有一点声音，那最常听到的电车铃声与小贩的呼声今天都一律停止。北平是在悲泣。忽然间槐树尖上一亮，像在梦中似的，他猛不丁地看见许多房脊，光亮忽然又闪开，眼前依旧乌黑，比以前更黑，远处的天上忽然又划过一道光来，很快地来回闪动，而后又是一条，与刚才的一条交叉到一处，停了一停。天上亮，下面黑，空中一个颤动的白的十字儿，星星失去了光彩，侵略者的怪眼由城外扫射着北平的黑夜。全城静寂，任着这怪眼探照灯发威。瑞全的酒意失去了一半，脸上不知何时已经被泪流失。他不是个爱落泪的人，可是酒意、静寂、颤动的白光与他的跳动的心会合在一处，不知不觉地把泪逼出来。他顾不得去擦眼，有些泪在上面，他觉得心中舒服了一些。三号的门开了，招娣小姐出来，立在街上，扬着头向上找，大概是找那些白光呢。他是小个子，和他的爸爸一样的小而俊俏，他的眼最好看，很深的双眼皮儿，一对很亮很黑的眼珠，眼珠转到眶中的任何部分都显着灵动俏美。

0: 广播剧联播
1: 第七集。
2: 上回说到，三号院的门开了，招娣小姐出来，瞪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仰头向天上寻找着。假若没有这一对眼睛，她虽长得很匀称秀气，可就显不出她有什么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了。她的眼使她全身都灵动起来，她的眼把她所有的缺点都遮饰过去，她的眼能替她的口说出难以表达的心意与情感。他的眼能替他的心与脑开出可爱的花来。尽管他没有高深的知识，没有什么使人佩服的人格与行动，可是他的眼会使他征服一切。看见他的眼，人们便会忘了考虑别的，而只觉得他可爱。他的眼中的光会走到人们的心里，使人立刻发狂。他现在穿着件很短的白绸袍，很短很宽，没有领子，他的白脖梗全露在外面，小下巴向上翘着，仿佛一个仙女往天上看有什么动静呢。院内的灯光照在大槐上，大槐的绿色又折到他的白绸袍上，给袍子轻染上一点灰暗，像用铅笔轻轻擦上的阴影。这点阴影并没能遮住绸子的光泽，于是光与影的混合使袍子老像微微的颤动，毛毛茸茸的，像蜻蜓的翅翼在空中轻颤。瑞全的心跳得更快了，他几乎没加思索就走了过来，他走得极轻极快，像自天而降的立在他的面前，这吓了他一跳，把手放在了胸口上。
3: 你呀，
2: 他把手放下去，一双因惊恐而更黑更亮的眼珠定在了他的脸上。走一会儿去，瑞全轻轻地说。他摇了摇头，而眼中含着点歉意地说，
3: 那天我就关在了北海一夜，不敢再冒险了。
2: 咱们是不是还有逛北海的机会呢？
3: 怎么没有？
2: 他把右手扶在门框上，脸儿稍偏着点问。瑞全没有回答他，他心中很乱。
3: 爸爸说了，事情并不怎么严重。
2: 哼，他的语气中带着惊异与反感。

带着怒势，当一声关上门。他几乎一夜没能睡好，在理智上，他愿坚决地斩断一切情爱，男女、父母、兄弟、朋友的，而把自己投在战争的大浪中，去尽自己的一点对国家的责任。可是情爱与爱情，特别是爱情，总设法挤入他的理智，叫他去给自己在无路可通的地方开一条路子。他想，假若他能和招娣一同逃出北平去，一起担任起抗战中的工作，够多么美好。他对自己起誓，他决定不能在战争未完的时候去讲恋爱，他只希望有一个自己所喜爱的女友能同他一道走，一同工作，能这样，他的工作就必定特别的出色。招娣的语言态度叫他极失望，他万没想到在城池陷落的日子，他还有心想到打牌。再一想，他就又原谅了招娣，而把一切罪过都加到他的父母身上去。他不能相信他的本质就是不堪造就的，假若他真爱他的话，他以为必定能够用言语、行为和爱情把他感化过来，叫他成个有用的小女人。哦，即便他的本质就不好吧，他还可爱，每逢一遇到他，他就会感到他的身与心一起被他的黑眼睛吸收了去，他是一切，他什么也不是。他只感到快活、温暖，与任何别人所不能给他的一种生命的波荡。在他的面前，他觉得他是荷塘里浮在睡莲的小圆叶上的一个翠绿的嫩蛙，他的周围全是香、美与温柔。去他的吧，日本人已入了城，还想这一套，没出息。他闭紧了眼，但是他睡不着，由头又想了一遍，还是想不清楚。想过了一遍、两遍、三遍，他自己都觉得不耐烦了，可是还睡不着。他开始替他想，假若他留在北平，他将变成什么样子呢？说不定他的父母还会因求官得禄而把他送给日本人呢。想到这里，他猛地坐了起来，叫他去伺候日本人，叫他把美丽、温柔与一千种、一万种美妙的声音、眼神、动作都送给野兽。不过即使他的推测不幸而变为事实，他又有什么办法呢？还是得先打出日本鬼子去吧。他又把脊背放在了床上，头一遍鸡鸣，他默数着一二三四。

有许多像齐老者的老人希望在太平中度过风烛残年，而被侵略者的枪炮打碎他们的希望，即使他们有一份爱国的诚心，可是身衰气败，无能为力，他们只好忍受。忍受到几时？是否能忍受得过去？他们已活了六七十年，可是剩下的几年却毫不能自主，即使他们希望不久就入墓，而墓地已经属于敌人，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有许多像齐天佑的半老的人，他们把自己的财力已看得十分清楚。

定出，只求在身心还未完全衰老的时候再努力奔忙几年，好给儿孙打下一点生活的基础，而后再假若可能去享几年清福。他们没有多少野心，而只求在本分中凭着努力去挣得衣食与家业。可是敌人进了他们的城，机关、学校、商店、公司一切停闭，离开北平，他们没有任何准备，而且家庭之累把他们牢牢地拴在屋柱上。不走，明天怎么办呢？他们至少也许还有一二十年的生命，难道这么长的光阴都要像牛马似的在鞭挞下度过去？他们不晓得怎样才好。有许多像齐瑞轩的壮年人，有职业，有家庭，有知识，有爱国心，假若他们有办法，他们必定马上去奔赴国难，绝不后人。他们深恨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特别恨他们。可是以瑞轩说吧，一家大小的累赘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头来，眼老盯在地上，尽管他想飞腾，可是连动也动不得。现在学校是停闭了，还有开学的希望没有？不知道，即使开学，他有什么脸去教学生呢？难道他上堂去告诉年轻的学生们好好的当亡国奴？假若学校永远停闭，他便非另谋生路不可。可是他能低手下心的向日本人或日本人的走狗讨饭吃吗？他不知怎样才好。有许多像瑞全的青年人，假若手中有武器，他们会马上去杀敌。平日他们一听到国歌便肃然起敬，一看到国旗便感到兴奋，他们的心一点儿也不狭小偏激。但是一提到他们的国家，他们便不由得有一种近乎主观的、牢不可破的、不容有第二种看法的意见。他们以为他们自己的国家最好，而且希望它会永远完整、光明、兴旺。他们很自傲能够这样，因为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新民国的气象。他们的自尊自傲使他们没法子不深恨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几十年来天天在损伤他们国家的尊严，破坏他们的国土的完整。他们打算光荣地活着，就非首先反抗日本不可，这是新民国的第一个责任。现在日本兵攻破他们的北平，他们宁愿去死也不愿受这个侮辱。可是他们手中是空的，空着手是无法抵抗敌人的飞机与坦克的，既不能马上去厮杀，他们想立刻逃出北平，加入城外作战的军队。可是他们怎么走，向哪里走，事先毫无准备。况且事情是不是可以好转呢？谁也不知道。他们都是学生，知道求学的重要。假若事情缓和下去，而他们还可以继续求学，他们就必定愿意把学业结束了，而后把身心献给国家。他们着急，急于知道个究竟，可是谁也不能告诉他们预言。他们不知怎样才好。有许多小崔因为北平陷落而顿时没有饭吃，有许多小文夫妇闭上了他们的口，不能再歌舞升平，有许多孙妻儿诟骂着日本人而没有更好的方法发泄恶气，有许多刘师傅
想着靠他们的武艺和日本小鬼去拼一拼。可是敌人的坦克车在柏油路上摆开有一里多地场，有许多谁都有吃与喝那样的迫切的问题，谁都感到冤屈与耻辱。他们都在猜测事情将要怎样变化，谁都不知怎样才好。

个的北平变成了一只失去舵的孤舟，在野水上飘荡。舟上的人们谁都想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而谁的力量也不够拯救他自己的。人人的心中有一团苦闷的雾气。玉泉山的泉水还闲适地流着，积水滩、后海、三海的绿河还在吐放着清香，北面与西面的青山还在蓝而发亮的天光下面雄伟地立着。天坛公园中的苍松翠柏还伴着红墙金瓦构成最壮丽的美景，可是北平的人已和北平失掉了往日的关系。北平已不是北平人的北平了，在苍松与金瓦的上面悬着的是日本旗。人们的眼、画家的手、诗人的心已经不敢看、不敢画、不敢想北平的雄壮伟丽了。北平的一切已都涂上耻辱与污垢，人们的眼都在相互的问怎么办呢，而得到的回答只是摇头与羞愧。只有冠晓荷先生的心里并没感觉到有什么不舒服，他与李四爷、小崔、孙七儿、刘师傅都更多知道一些什么国家、民族、社会这类的名词，遇到机会他会运用这些名词去登台讲演一番。可是小崔们虽然不会说这些名词，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冠先生尽管嘴里话少，心中却没有这一股子气儿，他说什么与相信什么完全是两回事儿。他口中说国家民族，他心中却只知道他自己。他自己是一切，他自己是一颗光华灿烂的明星，大赤包与尤桐芳和他的女儿是他的卫星，小羊圈三号的四合房是他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做饭、闹酒、打牌、唱戏、穿好衣服、彼此吵嘴、闹脾气，是季节与风雨。在这个宇宙里，国家、民族等等只是一些名词。假若出卖国家，可以使饭食更好，衣服更漂亮，这个宇宙的主宰冠晓荷连眼也不眨巴一下便去出卖国家。在他心里，生命就是生活，而生活理当奢华舒服。为达到他的理想生活水准，他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事儿，什么都是假的，连国家民族都是假的，只有他的酒饭、女人、衣冠与金钱是真的。从老早他就恨恶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差事，而这点恨恶向前发展，他也就看不起中国。他觉得中国毫无希望，因为中国政府没有给他官做。再向前发展，他觉得英国、法国都可爱，假若英国、法国能给他个

官职。现在日本人进攻了北平，日本人是不是能启用他呢？想了半天，他的脸上浮起点笑

0: 还能剩下他吗？想到这里，他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觉得印堂确实发亮，眼睛也有光。他好像记得西河院福来殿的大相士神仙眼说过，他就在这二年里有一步好运。对着镜子，他喊了一声：“同方。”他看到自己喊人的口型是颇有些气派，也听到自己的声音是清亮而带着水音儿。他的必能走好运的信心当时增高了好几倍。
1: 干嘛呀？
0: 童芳娇声细气地在院里问。因为自己心里高兴，他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好听，而且仿佛看到了他的永远抹得鲜红而范围扩大的嘴唇。他好像受了他的传染，声音也带着几分甜美与尖锐。
1: 那回神仙眼说我哪一年交好运来着？
0: 问罢，他偏着点头，微笑地等他回答。
1: 就是今年吧。
0: 他刚说完，马上又把那个八字儿取缔了。
1: 就是今年，今年不是牛年吗？
0: 是牛年。他说我牛年交运呐。
1: 一点不错，我记得死死的。
0: 他没再说什么，而觉得心中有一股热气直往上冲腾。他不便说出来，而心里决定好，日本人是可爱的，因为给他带来好运。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

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

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分别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我市举行印象双聊逐梦而行主题摄影展，庆祝撤县设市30周年。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5月19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四平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厉行厉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从严。

0: 从实从细抓好问题整改工作，以扎实的整改成效回应社会关切、群众期盼。
1: 在郑家屯街金秋新村小区、柳条乡八一水库、双山镇秀水村和大哈喇叭山，张少恒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说，要坚持问题导向，及时核实情况，深入分析原因，找准问题症结，细化举措，压实责任，明确实现，确保合情合理合法将问题处置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统筹推进解决工程类系统性和同类型问题，强化点源和面源协同治理，推动问题改到位不反弹。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主动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双辽市浩源养殖场、双山祥泰养殖场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现场，张少恒实地查看各项整改措施落实成效。他说，要健全粪污处理设施、运维管理机制，推动粪污收集、处理、利用全流程规范化运行，严格落实防渗、防漏、防溢三防措施，从源头化解养殖污染风险隐患。要严格对照设计标准，加快补齐管网建设与设施运维短板，完善污水收集处置机制，在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推进项目进度，确保各项整改措施落地见效。张少恒要求，市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协调联络组要规范问题接收、会商研判、应急处置、核实反馈、结果回复等全流程管理，确保指挥体系高效顺畅运行。各乡镇街要切实履行属地责任，对交办案件第一时间到场核实，制定方案，推动整改，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强技术指导，强化执法检查，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切实守护好全市生态环境安全。申显龙参加活动。
0: 5月1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董闯深入部分乡镇督导检查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他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省四平市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紧盯问题，狠抓落实，精准施策，系统治理，不折不扣做好问题整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关切。董闯先后来到永嘉乡新凤村、茂林镇靠山村等地，现场督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交办信访案件。他说，要坚决扛起问题整改责任，全盘认领督查交办事项，逐条核实反映情况，科学制定整改方案，逐一明确整改措施、责任单位和完成实现，确保整改见底见效，不留死角。要抓实问题，边督边改，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对于能够立即解决的问题，即刻处置，清零消耗；对于系统性问题，统筹规划，分步推进，切实做到一事一办，精准化解，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在柳条乡红石村、新立乡新立村、永嘉乡望杏村、种羊场、红旗街等地，董闯实地查看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逐项检查整改措施落实情况。他说，要紧盯设备调试关键环节，精细做好各项运行参数调校优化工作，逐步推进设施试运行，严格对标排放标准，把控出水水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已整改到位的事项及时开展回头看，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切实做到闭环管理，常态长效，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检验。董闯说，各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凝聚工作合力，健全长效机制，持续巩固提升治理成效。要以问题整改为契机，举一反三，以点带面，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化解一类问题转变，统筹推进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林涛、王楠参加活动。
1: 5月20号是我市撤县设市30周年，为展现双辽30年来的沧桑巨变与奋进历程，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光旅局、美术馆、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映向双辽逐梦而行主题摄影展在郑家屯博物馆前启幕。展览以光影为载体，记录了双辽这座城市跨越发展的壮阔历程，更凝聚起了双辽儿女继往开来逐梦前行的磅礴力量。
2: 展览线。

0: 场百余幅摄影作品串联起了双辽30年发展脉络，绘就出一部鲜活生动的城市影像志。展品涵盖田园农业风貌、本土企业发展、城乡今昔对比、群众文体活动、特色非遗等多元画面。从老旧街巷到崭新市区，从农耕乡野到产业厂区，从市井生活到文化盛景，从昔日旧貌到时代新颜，方寸镜头真切定格了双辽农业发展稳步向好、企业建设蓬勃向上、文体生活愈发丰富、非遗文化焕发活力、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人居环境提质向好的精彩发展蝶变。参展作品中既有专业摄影师的匠心创作，也有普通市民的真情记录。创作者们以不同视角捕捉双辽的高光时刻与平凡日常，用一张张照片讲述着双辽从县到市的跨越故事，勾勒出城市发展的时代轮廓，也传递着对家乡的热爱与祝福。展览现场，不少市民群众纷纷驻足作品前细细观赏品鉴，大家徜徉于光影画卷之中，深深地感受到本土发展带来的生活变迁，愈发心生对家乡的认同感与眷恋之情。本次摄影展不仅为双辽撤县设市30周年献上了一份独特意义的文化厚礼，更进一步充实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光影讲述本土故事，用艺术承载城市记忆，让文化发展成果真正面向群众，惠及群众，切实提升了市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感与生活满足感。一张张影像是历史的缩影，更是奋斗的见证，一次次变迁是时代的馈赠，更是未来的序章。回望来路，双辽在砥砺中成长，在拼搏中蜕变，展望前路，双辽发展步履铿锵，未来可期。过往的成就沉淀为前行的底气，岁月的磨砺铸就了奋进的底气。在市委市政府的引领部署下，全市人民一定会怀揣热忱，奋力实干，紧抓发展机遇，稳步向前，在发展中持续寻求突破，全力以赴在前行道路上稳步迈进，再谱时代华章。
1: 为持续深化物业领域集中整治行动，切实保障广大业主合法权益，着力整治毁绿、占绿、私搭乱建、违规开垦私家菜园等突出问题。近日，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联合辽北街、市执法局、市住建局等部门，深入一中家属楼小区、上品上城小区，开展聚焦毁绿、占绿、集中清理整治行动。
0: 在一中家属楼小区，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先告知后整改、先劝导后执法的工作原则，告知涉事居民在规定时限内自行完成菜地清理、违规设施拆除、垃圾杂物清运，主动恢复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原貌。随后，在上品上城小区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对违规搭建的篱笆、支架、围挡进行统一拆除，对种植的蔬菜作物、杂物垃圾进行全面清理，对被侵占的公共绿地进行平整覆土，全面恢复小区公共绿地与公共空间功能，小区整体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下一步，市物业专班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管控力度，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坚决遏制侵占公共绿地、违规种菜等行为反弹，切实守护好小区公共空间，为辖区居民打造整洁、有序、舒适、和谐的居住环境。
1: 近日，郑家屯街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在东华社区开展残疾人健康支持日暖心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街道及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联合第一人民医院医护志愿者有序开展免费健康体检、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疾病健康筛查、康复护理指导、用药安全科普等便民服务。医护人员耐心细致为残疾居民测量体征、询问日常病史、讲解康复锻炼方法、饮食作息注意事项等，同时开展健康知识宣传、助残政策解读、心理情绪疏导与关爱慰问服务， 耐心倾听残疾居民的诉求，用心疏导心理压力，鼓励大家积极乐观面对生活，树立健康生活理念。下一步，郑家屯街将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用心用情守护残疾人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乡镇街道履行职责事项清单的具体措施。文件提出，乡镇街道需抓实基础履职事项，上级部门做好配合事项帮扶保障，稳妥衔接收回事项，健全基层联动办事机制，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县级制定相关工作需以履职清单为依据，严禁违规向基层擅自下放非清单职责。新华网，最高检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5月18号起，各级检察机关办理侵害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统一执行每日495.94元赔偿新标准。该标准依据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均工资测算得出，依照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正式施行。生活小常识，杨梅中常见小白虫多为果蝇幼虫，以果肉为食，白色幼虫期对人体无害，非寄生虫，成熟变黑后不宜食用。甜度越高的杨梅越易招引果蝇，正确清洗可安全去除，推荐用5%左右淡盐水浸泡5到10分钟，可有效逼出果蝇幼虫，减少农残与杂质。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在几个有实力的反王悉数被剿灭以后，李唐王朝的统一已经基本实现了。最后我们要讲的还有三件事儿。第一件是隋末反王们的大结局，第二件隋末反王的败亡之由，第三件是李唐为什么能在隋末群雄争霸的乱局中最终胜出呢？咱们先来说说第一件事儿，隋末反王大结局。这里有些呢是我们重点讲述过的，有些是我们之前啊连名都没提的，在此一并交代一下。第一个起兵反隋的是王勃，大业七年起兵，自称知事郎，打响了武装起义反抗暴隋的第一枪。武德五年，李世民讨伐河北时投唐，因为和李唐在河北的地方官员结怨，最后被仇家所杀。而那位李密的克星唐将盛彦师，因为和这件事儿关系匪浅，最后竟也牵连致死。杨玄感大业九年起兵，贵族反隋第一人，自称楚公，同年被隋朝所灭，兵败身死。李密大业十二年入伙瓦岗，自称魏公，隋末第一反王，反隋降隋，投唐叛唐，最后在武德二年初为唐所杀，时年三十九岁。薛举薛仁杲父子大业十三年起兵，建西秦国，自称皇帝，后薛举病死，薛仁杲在武德元年末被李世民一战平灭，拘送长安斩首。刘武周大业十

三年起兵于山西北部马邑郡，在突厥人的支持下建国称帝。后来趁李渊经营关中之机，南侵太原，从李唐手中夺得山西的大片地盘。李世民率兵反击，终在武德三年收复山西，平灭五州。刘武周逃奔突厥，最终被突厥所杀。窦建德大业七年末起兵，到武德元年占据河北，称夏王。武德四年虎牢关一战，被李世民生擒，兼送长安斩首。王世充武德元年在邙山大败李密，武德二年受隋善称正帝。武德三年李世民率军伐郑，武德四年降唐族灭。萧显大业十三年起兵，后建梁国，并称帝迁都江陵。武德四年十月，李孝恭李靖率军伐梁，萧显兵败降唐，居送长安斩首。刘黑闼武德四年携窦夏余威兵起河北，称汉东王，被李世民击败之后卷土又重来，最后在武德六年初为李唐平灭，居送明州斩首。徐元朗大业十三年起兵，据山东一带，后自称鲁王。刘黑闼败亡之后，在李唐的强大攻势下弃城外逃，最后被一伙来路不明的人所杀。杜伏威大业七年与好友辅公石一道于江淮起兵，以智慧勇猛先后击败各路隋军及豪杰反王，终成江淮老大，后主动降唐，自入长安被赐姓李，封吴王。武德七年初因辅公石叛唐受牵连，于长安暴卒，怀疑是被李唐所毒杀。辅公石杜伏威入长安之后，他不甘寂寞，于江淮再度起兵叛唐，建国称帝。武德七年被李孝恭李靖平灭并斩首。苑军章刘武周败亡之后，他继承了刘武周的衣钵，依附突厥，连年扰边。唐朝派人多次招降，突厥又竭力拉拢。贞观初年，在艰难的抉择之后，他最终归唐。梁师都大业十三年割据陕北等地，建国称帝，依附突厥，连年骚扰唐境。贞观初年最终被柴绍率唐军平灭，梁师都兵败身亡，隋末最后一个反王画上了句号。这里顺便交代一下义宁皇帝杨佑的最后结局，他退位之后在武德三年暴亡，谥号恭，史称隋恭帝。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只是没有必要说透，大家呢也应该明白。男人们就是这样，在交代两个女人的结局，一个是杨广长女南阳公主，一个是李渊的第三女平阳公主。南阳公主也就是杨广的女儿，宇文氏集的妻子，她在窦夏灭国以后呢，从河北回到洛阳定居。其后宇文氏集曾去见过他，试图跟他破镜重圆，南阳坚决地拒绝了。杨氏与宇文氏不共戴天，镜已破，无

平定河北，刘黑闼受守明州之后不久，他却与世长辞了。据此推测，也许是多年的戎马生涯影响到他的健康。他去世之后，李渊专门安排了一个军乐队为他送行。当时有大臣认为平阳是女子，按照礼制不适合使用军乐。李渊听罢说了这样一句话：公主亲执金鼓，兴义兵辅成大业，其与常妇人比乎？由此也可见李渊对爱女平阳感情之深，赞曰娇女也。历史赋予了这个时代鲜明的个性，不只是男人们，还有女人。隋王唐兴五十年，至此终于尘埃落定。从这些介绍可以看出来，隋末反王，尤其是那些最强悍的、最能折腾的大鱼，大都是被李唐所平灭。曾见有人言，李唐得天下不是从隋炀手中抢过来的，而是自己打下的江山。这种说法我们是赞成的。隋末豪杰并起，乱世分崩，隋炀灭亡已成定局。李唐后发制人，以智慧和勇力、天才和幸运，应时而起，与时搏兴。仅仅在数年之内，便奇迹般的、梦幻般的荡平割据，扫灭群雄，终使天下重归一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下面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隋末反王们为何没能笑到最后。不过逐个分析很麻烦，也没必要，咱们就只捡几条大鱼说说。比如李密、王世充、窦建德三位。我们从个人性格、政治经验、军事策略几个方面展开分析。个人性格缺陷，李密骄狂过头，王世充狡诈多端。此二人呢，在性格层面上啊，都少了一些沉稳厚重的味道。窦建德厚重有余，机变不足，乱世中或可逞一时之雄，一旦遇到强手便处处破绽尽露。政治经验不足，李密虽身为贵族，但却严重缺乏政治上的历练，搞起政治来随意性、破坏性很大，一个劲儿的瞎折腾，根本没有长远规划，所以到头来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王世充啊，纯粹把政治看成忽悠，当成游戏，最终信誉破产，自食其果。窦建德起自底层，两眼一抹黑，在乱世这条河里啊，摸着石头苦苦的摸索一番之后，他就认为政治就是搞形式，就是遵随，缺乏制度上的建设和更有效率的管理，这也决定了他不能走得更远。军事策略失当，李密搞军事偏重冒险，心存侥幸，缺乏坚韧，没有耐心，玩的就是刺激，玩的就是心跳。我们很少能见他打一场有把握之仗，虽然他一生擅长打埋伏，最后却不幸中了别人的埋伏而兵败身亡，这也算是一个讽刺。王世充在军事领域中广泛运用忽悠，把兵不厌诈发挥到了极致，只是物极必反，一旦别人步步为营，慢慢蚕食，以实力跟他打消耗拼家底儿，再正齐结合。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失败了，但一点都不冤，因为历史导演已经做出了比他们更好的选择，李唐。大浪淘沙，然后真金脱颖而出，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李唐在隋末乱世中最终胜出，所以啊，他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主角。与李唐相比，所有的隋末反王无疑都是配角，无论是小鱼还是大鱼，历史导演都给他们分配了一个角色，他们或者跑下龙套，或者偶尔客串一把，或者与这一幕壮美大戏贯穿始终。总的来说，他们都尽力了，他们既是李唐的绊脚石，也是他的垫脚石，陪衬人和助演。他们或轮番上阵与李唐演对手戏，或一齐登场从主角身上抢戏。如果没有他们啊，李唐不可能闪亮登场，更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主角。作为后来者，用今天的眼光看来，你不能不佩服历史的力量。在这个时代里，历史导演充分调动了每个人的欲望，每个配角渴望成为主角的那种欲望，让他们帮助李唐登上了历史舞台，并在无数次风雨锤炼当中成为主角，由惊艳亮相而艳压群芳。作为一幕大戏的配角，隋末反王们在完成了既定的角色之后，纷纷走下了舞台，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但历史还是让我们记住了他们。如果从青史留名这个角度而言，他们没有虚度人生，正是他们让这段历史变成了永远的传奇，让这幕大戏精彩纷呈。说完了隋末反王，我们再来说李唐。李唐为何能在隋末群雄争霸的乱局中最终胜出呢？我们给出了如下理由。首先是李唐关陇贵族的身份和背景。自北魏以后，关陇一带就逐渐成为了中国最有活力的政治中心，成为推动历史前行的主要策源地。无数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件就在这里发生，在这里萌芽开花并结果，如北周灭齐、隋灭南陈等等，并由此而短暂地实现了统一。在这个由分裂而走向短暂统一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宇文氏、杨氏等关陇军事贵族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活力的、最有创造力的精英人物，他们承担了历史的使命，也完成了历史的使命。虽然只是短暂的统一，是长期统一的一次预演，弥足珍贵的经验和教训。而历史也证明，他们更有活力、更有创造力的源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融合了胡汉等多民族的血统和优秀基因。作为关陇军事贵族的一员，李唐和宇文氏、杨氏、独孤氏、窦氏等关陇贵族之间盘根错节，互相联姻。他们不只继承并延续了这种活力和创造力，更将其发扬光大。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吸取了周隋两代的统治经验和历史教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能够高瞻远瞩，所以他们一出手便令史上创立了租庸调制度，为扫灭群雄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他们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关中十二军，为最终完成统一储备了强大的兵力，还有在法律、文教、货币流通等等。

方面的制度建设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创新改革。他们踏踏实实苦练内功，全力以赴提升实力，关键时候有担当，有耐力，拼得很，耗得起。他们充分发挥基础好、人脉广的优势，以军事打击与政治招降相结合，并辅之以德服人，笼络了最优秀的人才，团结了最广大的民众。他们从脚地做起，紧跟着盘活边地，最后在决战中原，既沉稳坚韧，循序渐进，而又处处抢抓时机。其政治策略之精当，谋略之深远，手法之多面，结合之完美，令人叹为观止。李唐这种在政治上的优势和成熟度，远非其他隋末反王可比。而李唐志存高远，建国之初即以济世安民、统一天下为己任，唯有这种博大的胸怀和气度，方足以承担使命。其次呢，要归功于李唐王朝最重要的两位奠基人，李渊和李世民。李渊熟年老道的政治智慧和李世民盖世无双的军事天才，珠联璧合，相辅相成。李渊以德服人，广收人心，坐镇后方，建章立制，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以关中、山西等地的物质基础，为统一大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撑。而李世民呢，则勇挑重担，挂帅出征，每每身当强敌，亲冒矢石，身先士卒，摧锋陷阵，手如磐石，动若雷霆，以坚忍，以智慧，以勇力，以决断，随机应变，料敌如神。因之以天才，辅之以幸运，往往逢强遇强，一战灭国，力挫枭雄。然后我们必须要说的是李氏父子的人格魅力。李渊偏重于谨慎稳健，老谋深算，但也有豁达随和宽厚的一面。李世民豪爽外向，更有朝气，更具主动性和进取精神。除此而外呢，这父子二人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就是霸气和包容。李渊对隋末反王的痛下杀手，是他霸气的集中体现，而笼络豪杰，广收民心，以德服人，无一不是包容。与乃父相比，李世民的霸气主要体现在他的决断力，不畏强敌，逢强遇强的斗志等等。而他的包容呢，也很有意思，他既能和麾下的猛人老粗们打成一片，又能和文学馆十八学士们饮酒唱和，谈经论典，几乎可以说是能够征服所有人，包容所有人。既有霸气，又有包容，方能扫灭群雄，统一天下，开创盛世。也因为这种霸气和包容，李唐麾下谋臣如云，猛将如雨，汇聚了四方名流，海内精英，他们各展其能，各效其力，帮助李唐笑到了最后，也成就了他们的一世英名。大旗高扬，天下归心。人才，唯有人才方是开国之资，立国之本。李氏父子的霸气和包容，将给有唐一代打下深深的烙印。自汉末天下大乱以后，历经四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历经无数次的磨砺和融合，李唐终于在历史导演的安排下，完成了一次空前的、传奇而壮美的统一。春秋战国至秦后有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后有唐，自古汉唐并称，汉为我民族根，唐为我民族魂。唐时三百年，李氏十二君，兴衰成败事，从心走一程，江山无限，梦回大唐。
听众朋友，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从下期节目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中国历史上的少年天子，欢迎您到时收听。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

0: 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

0: 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0: 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四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四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疑似、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

0: 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2: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3: 不好不好，不好。
2: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堤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4: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5: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2: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6: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7: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7: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7: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8: 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世界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泥草籽、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丝缫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 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9: 广播剧联播。
10: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11: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0: 那里面有个江姐。
11: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0: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11: 你也看过这书啊？
10: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12: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0: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12: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孙兰香的意识中时常充满了忧虑，她焦灼地凝视着自身以外的生活。奶奶、父母亲、两个哥哥和姐姐一家人都无时无刻不在她的关注之中。她无力去帮助所有这些亲人，但是她为亲人们的一切不幸而揪心地痛苦着。兰香强烈地意识到，她读到高中是多么的不容易。现在他明白了，他一生不能再回到农村去，他一定要考上大学。那年在十个节的时候，他还曾打算连初中都不上完就回家去，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是的，他怎么没学下个什么名堂就回去呢？这样他就对不起含辛茹苦的一家人，他只有考入大学才不辜负亲人们的一片苦心啊。从进入高中那天起，考大学就成了兰香追求的目标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以来，源溪县高中每年都有几十名学生进入大学的门，这无疑极大地刺激了像兰香这样有抱负的青年。正因为这样，学习对他来说就是至高无上的了。近三年来，兰香啊，不仅在班上，而且在整个年级保持着前三名的位置。在九门功课中，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和生物考试几乎常常是满分，但是他并不满足啊。他知道高考是全国性的竞争，光在自己学校考个高分并不能保证全国通考也能考出一个好成绩来。马上就要高考了，再有几个月他就要面临这个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关口，不管他考上考不上，他都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孙兰香。当然了，这次命运的大决战不仅对他是至关重要的，对所有的同学们都是一样的。班上抱有希望的只是一部分人，另一部分人已经不抱什么指望了。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多少脑水，后一部分人呢，包括许多城里学生，上高中的时候他们仗着自己的优势功课抓得不紧，现在呀，事到临头却大势已去，只好开始动员父母亲为自己寻找出路了。毕业班一片紧张与慌乱，兰香也在内心隐隐地感到了一种恐惧。他知道要是高考榜上无名，对他来说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他清楚地知道那时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他将在一两年之内出嫁，而像他这样的家庭又能嫁个什么人呢？和一个农村后生结婚，过好了自己能维持自己，过不好啊还得连累老人和两个哥哥。姐姐的不幸就在他的眼前明摆着呀。晚上睡觉的时候，兰香常梦见自己没有考上大学，醒来之后手里捏着两把冷汗。 他只能一心钻到功课中去，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事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了。他的学习干事职务也是老师做了许多次工作才

勉强接受了他，因为他怕当这个官影响了他的学习。班上的女同学们都到了一个鲜花般的年龄，个个开始精心地打扮自己，起发精、面霜、头油，甚至口红或其他一些很有名堂的化妆品都出现在各自的小木箱中。有些没指望考上大学的女生啊，都已经开始谈恋爱了。对于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她们的爱美之心不仅无可指责，而且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动人的现象了。我们的世界正因为有花朵般的姑娘，才永远如此的美好。但是啊，孙兰香除了一块香皂和一只贝壳装着的廉价擦脸油之外，什么也没有。一方面，她生性不爱涂脂抹粉；另一方面呢，她也没有钱买这些东西。别说这些花费了，直到现在呀，她还没有过一件像样的衣服呢。好在他那天生丽质大大弥补了穿戴的寒酸，因而仍然在女同学中鹤立鸡群，使得姑娘们妒忌不已。自从进入高中之后，兰香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一般生活。当然，她还不像两个哥哥上学时那样的艰难，她起码能吃饱饭，并且也还能吃得一份野菜了。在这个期间呢，曾经给兰香带来过重大打击的莫过于大哥和他们的分家了。从他记事起，一家人的依靠就是大哥，一旦没有大哥，他们家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多么忧愁啊！兰香曾经为这事儿偷偷的哭过好多回了。后来呀，是他二哥让他从惊恐中平静了下来。在实际生活中，他感到只要有二哥，他也就不必过分的担心。他越来越看出二哥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和大哥一样能吃苦受罪，而且懂得的事儿也多，跟上他就觉得什么都不怕。他甚至还这样想过，将来呀，能找二哥这样一个男人那就好了。二哥一直对他特别的关怀，每个月都从黄源给他寄钱来，并且还常常写信开导他、鼓励他。兰香啊，最爱读二哥的信了，还在笔记本上抄了二哥的许多话呢。他呢，也常给二哥写信，甚至还敢在信上和二哥讨论一些大问题呢。他的信是寄给金波哥，转给二哥的。二哥不久前在信中写给他的一段话，使兰香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信里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妹妹，关于你，说心里话是出乎我意料的，因为我原来对你不抱什么大的希望。我想你一生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生儿育女，有吃有穿，不要像姐姐那样欺谎和屈辱就行了。现在我越来越看出，实际上你的天资比我和大哥都高，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的。而且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出，你已经对人生在较高的层次上有了觉悟，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感到人的一生总应该有个觉悟时期，但这个觉悟时期的早晚对我们的一生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应该做什么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苦难。如果能深刻理解苦难，苦难就会给人带来崇高感。亲爱的妹妹，我多么希望你的一生充满欢乐呀！可是，如果生活需要你忍受痛苦，你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有位了不起的人说过，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们伟大呀。另外，我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一则消息，对我们很有启发。有位美国总统的女儿，为了不让父亲供养她上学，自己就利用课余时间到饭馆里为人家洗碟子赚钱。妹妹，二哥这样说不是逼着让你也去自己谋生，相信我，每月的10块钱一定准时的寄给你，真想和你在一块儿好好的谈谈，有时间就来信，并希望能把字写大些，不妨出出格嘛。这封信引起了兰香强烈的震动，她在心里慢慢揣摩着二哥的这些话，内心呢非常激动，似乎多少年一直堵在眼前的一片朦胧的云雾突然被阳光撕开，并被大风吹散，使她看见了生活无比广阔的地平线。真的，兰香现在对二哥呀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感情，就像他小时候崇拜大哥一样。可是实际上，他对大哥的尊敬一点儿也没少。兰香现在只是认识到大哥和二哥不一样，他明白大哥呀因为文化程度低，从小又压上了生活的重担，只能和大多数农民一样为最实际的生活问题而操劳。他深知大哥受过什么样的苦，一想起大哥，兰香的眼圈就发热。现在，大哥终于办起了砖厂，不用再像过去那样的穷困了。为此，兰香心里也为大哥而感到骄傲。他希望大哥能够发达起来。正是因为大哥的光景翻了起来，村里人现在才不再小看他们一家人。同时啊，也正是家庭出现了这种新的背景，才使兰香自己心里踏实了许多，觉得在同学们面前不很自卑了。但是兰香又清楚地知道，大哥和他们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家人，一旦分开了家，大的方面只能是各顾各的光景了。光大哥还好说，可是还有大嫂呢。大嫂虽说也是一个十分好的人，但是分家之后当然要维护自家的利益，这是正常的呀。就是互相帮助个什么，也得明确这是两家人之间的互相帮助，而不能再是一笔糊涂账了。当然，实际上也不可能一切都斤斤计较，虎子不照样还在他们这边吗？而大哥大嫂也常常给他们做这帮那，只不过较大数字的开销那就得大约有个计算了，否则大嫂当然会不高兴的。正因为如此，不久前兰香啊才没有接大哥给她的50块钱。兰香知道大哥当时的确是一片的真心，但是他又知道这钱是大哥瞒着大嫂给他的，以后万一被大嫂知道了，说不定要和大哥吵架呢。他怎么能因为50块钱而让大哥和嫂子闹不和呢？大哥走了之后，当时啊，兰香又反复地想了这件事儿，觉得没有接大哥的钱是完全正确的。哎，这不是说他不需要这50块钱，二哥每月的10块钱他只能勉强维持自己的伙食，另外的花费那就十分的困难了。光高考的复习材料就要许多钱呢。幸亏开学的时候二哥还给他留了20几块钱，交过8块5毛报名费之后。

0: 头丢下了十几块，抠掐着应付那些必不可少的开支。至于生活中的其他奢望啊，兰香是一点儿也不敢有。半年来，他连一场电影也没有看过。一方面是因为高考临近，他要抓紧时间复习功课，更主要的是他舍不得花那一毛钱。眼下，兰香唯一的愿望是买上一件短袖衫。天马上就要大热了，他连一件短袖衫也没有。两件换着穿的长袖衫，天一热只能把袖子卷到半胳膊上，像上了箍似的难受。可是啊，一件稍好点的短袖衫少说也要十几块钱，他手头只有几块钱，而且除万不得已绝不敢花出去。但是不论怎样，他既不能拿大哥的钱，也不准备另外向二哥开口要，凑合着穿长袖衫吧，他绝不能再给家里人添麻烦了。大哥走后的第三天，兰香班的一位女同学患了急性盲肠炎，在医院动了手术，班上的同学们都先后到医院去看望了，兰香啊也准备去看望一下。而到县医院看望生病的同学就得带点礼物，这个钱是无论如何都要花的。兰香正准备去街上买点食品，金秀却带着一挎包的东西来约她一起去看这位同学。兰香明白，亲爱的金秀知道他手头缺钱，就先买好东西拉他去医院。礼物啊，算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儿给这位同学送的。和兰香同岁的金秀也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大姑娘。金秀啊，是另外一种漂亮。她比兰香的个头低，但身材匀称而丰满，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流露出温柔而多情的波光。他的学习虽然在班上不是拔尖的，但门门功课都很扎实。金秀和兰香一直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就像一对亲姐妹。金秀呢，已经确定要报考省医学院，而兰香对自己报考的学校和专业，这心中啊还没有数呢。下午课外活动的时候，两个好朋友拿着东西，一块相跟着去看望生病住院的女同学了。到医院之后啊，金秀在同学的病床前坐了一会儿，说他父亲给县运输公司的一位熟人捎来了一封信，他要给人家送去，就先告辞走了。兰香一个人和同学又说了一阵子话，才从病房里出来。无意中他看见医院不远处的地方正在故意长排摇动，他马上想到，他二哥在黄原也是给人家干这种活的。他竟然呢、不由自主的就走了过去，想看看这些人是怎样干活的，这样啊，他就会大约估摸出二哥在黄原的情况了。兰香走近前去，看见石匠们都光着膀子，只穿着一件小布褂，分头忙活着。有的人在土场子里细心的拿锤子签子琢磨着粗糙的石块，有的人往垒起一截的窑墙上背着石头，墙头上立着高人一等的大匠工，不时吆喝下边的小工送这运那，到处是一片爆竹似的锤签的敲击声。兰香突然发现，提泥包的呀，大部分是一些女孩子，看他们的穿戴不像是农村来的。于是啊，兰香就好奇地问其中一个提泥包的姑娘，
1: 你们是哪儿来的？
2: 我们是这城里的待业青年。
1: 你们一天赚多少钱呀？
2: 一天一块半。
0: 哎呀，一天就赚一块半钱呢、这些女孩子看来呀，和她的年龄差不多呀，人家一天就能挣这么多钱。兰香的心不由动了一下，哎，自己能不能也来这儿提泥包呢？当然了，白天她要上课，不知道这里晚上干不干活啊，要是晚上能来干上几个小时，哪怕赚上几毛钱都行啊。于是啊，兰香又惴惴不安地走过去问刚才那个女孩子，
1: 你们晚上干不干活？
0: 那女孩子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多嘴的兰香。
1: 哦，我们晚上不来，但匠人们晚上还干活。
2: 晚上谁给匠人们提泥包啊？
1: 他们自己腾出人手提。
2: 那我晚上来提泥包不知行不行
1: 啊？ 你呀、啊？哦、嗯，那你要去问战场的工头。哎，哪个人是工头啊？
0: 这女孩子就给兰香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立着抽黑棒卷烟的人。孙兰香已经决定要来干这个活了，她记起了二哥信中所说的话。她想啊，人家美国总统的女儿都能跑到饭馆里洗碟子。

0: 那种倔强劲儿。他真的勇敢地走到那位战场工头的面前，向他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工头听完了兰香的话，又了解了一下他的身世和眼下的情况，大为惊讶。看来呀，这个工头对人有同情心，他立刻就慷慨地说：你要是不怕误客，你就来啊，干上两三个钟头的活，我给你开上五毛钱的工钱啊。兰香啊，又高兴又激动地离开了医院，她猛然觉得自己呀，长成了大人。她惊讶自己竟然敢做出如此大胆的抉择。既然这样决定了，她就应该毫不畏惧地投入这种生活。她白天可以增加学习的时间，好把晚上的时间腾出来去干活。当然了，她不会干太多的天数，因为高考快临近了，他只准备做一个来月的活，赚的钱购买一件短袖衫就行。兰香想啊，用自己赚的钱买上一件衣服，穿着更有意义。只是有一点，这个事儿既要瞒着同学们，又不能让家里的人知道。从这一天以后，每到傍晚，兰香就以各种理由离开学校。然后啊，悄悄地来到医院的基建工地，为孤窑洞的匠人们提泥包。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出现在一群懒工男人的中间，当然会受到一些粗言俗语的伤害了。但是啊，我们的兰香有她自己的一套对付办法。她一开始就对所有做活的人尊敬地称他们为叔叔和大哥，把那些口出粗言的家伙捧到人的位置上，结果呀，使他们自己羞愧不堪。这些人终究已是人，一旦你尊敬他呀，他就不会再牲口似的对待你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6: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出现在一群懒工男人的中间，当然会受到一些粗言俗语的伤害了。但是啊，我们的兰香有她自己的一套对付办法。她一开始就对所有做活的人尊敬地称他们为叔叔和大哥，把那些口出粗言的家伙捧到人的位置上，结果呀，使他们自己羞愧不堪。这些人终究已是人，一旦你尊敬他呀，他就不会再牲口似的对待你了。提泥包的活并不轻松，10点钟左右收工之后，兰香常常浑身酸痛难忍。他先躲进医院的女厕所里，把外边那身糊满泥巴的衣服脱下来塞进自己的书包里，然后啊，就穿过夜晚清冷而空旷的街道向学校赶去。一个人行走在寂静无声的街道上，兰香常常会仰起头来，眨巴着那双美丽的眼睛，迷惑地瞭望着暗蓝而幽深的天空，瞭望着那一轮皓月和满天繁密的星斗，陷入到了深远的沉思之中。啊，人生啊，宇宙啊，一切都是多么神秘和深奥。他突然想起不知在什么地方看过的几句诗：走千山，涉万水，登不上你的殿堂。

0: 天赋很高的姑娘，常常在这样的时候会产生某种突发的奇想。某一天夜里，在医院干完活之后，兰香一边往学校走，一边猛然地想：我将来呀，一定要乘宇宙飞船到太空去。不知道中国有没有与此有关的大学呀？要回去问一问老师，如果有，就一定去报考。这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从东拉河对面的山背后升起的时候，睡梦中的双水村人就听见后沟道里传来了一阵机器轰隆隆的响声。这是孙少安的砖厂又开始了一天的繁忙。自双水村的新强人孙少安用机器制砖的那天开始，这个声音呢，就天天震动着这个古老的村庄了。开始的几天，全村不论大人还是娃娃，都先后新奇地跑到孙家开办的工厂来参观。人们呢，围着那台神秘的制砖机，看着土坯土砖像流水似的从传送带上源源不断地运出来的时候，一个个都惊讶的嘴巴张了老大。哎呀，这个玩意儿太神了，什么能人造出这么好的东西呢？那么人人都可以发大财了呀。可是啊，当打听到这个家伙的价钱时，庄稼人才又惊得舌头在嘴里弹得蹦蹦响。后来呀，人们对少安的工厂习以为常，也就不再来参观了。他妈的，看一回叫人眼红一回，眼红人家可又顶个屁用啊，没能耐的人还得用双手在土地上刨挖着吃啊。双水村搞了责任制以后，一下子平静了许多。我们知道，这个往日有名的嘈杂的村庄，过去经常人喊马叫的，好像天天都在唱大戏。可是现在呢，人们单家独户种庄稼，各谋各的光景，谁还有心思去管那些闲蛋事儿啊？再说了，也没有什么相聚的机会，主动去串门吗？没工夫，哈哈，真是不可思议啊。一个村的人如今呢，甚至几个月都不见一个面，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早都自动的关闭了，只留下几个不能出山的老汉聚在公窑外边的官路旁，观看着来往的车辆行人，说他们那些老掉牙的话题。好安静的双水村啊。可是啊，外人并不知晓，实际上村里每个人的心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骚乱和喧哗。是啊，新的生活带来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和新的欲望，大多数人肚皮撑圆以后，必然要谋算新的出路和新的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许多新的难念的经。至于少数光景日子还不如集体时的家户啊，那愁肠和煎熬更是与日俱增了。过去有大锅饭的时候，谁的碗里一份也少不了，现在可是没人管你了。你穷，你就自己想办法吧，你不想办法吗？那你就穷着吧。双水村许多有苦恼的人并不知晓，他们羡慕的能人孙少安呐，如今也有着他自己的苦恼。正像俗话所说，一家不知一家难呐。想想也是，孙少安摆开这么大的战场，而且想弄出一点名堂，那也就少不了他后生的苦恼。是的，他的确为了他的事业而苦恼着，但是更苦恼的倒还不仅仅是这些事。前几天从县城返回村子以后，尽管他一如既往紧张地投入到砖厂的忙乱之中，但是心情一直感到很沉重。妹妹那双泪蒙蒙的眼睛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在砖厂一边干着活，一边难受地咽着唾沫。他明白妹妹为什么不要他的钱，懂事的兰香心疼他，体谅他，怕秀莲和他闹架呀。哎，几年前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光景日子好转了，可是家庭呢却四分五裂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又怎么能全部埋怨他的秀莲呢？自从进了这个家门，秀莲也没少吃过苦啊。现在他又熬死累活帮着自己支撑着这一大摊子，家里和砖厂两头忙，手上经常裂着血口子。虽然秀莲坚持分了家，但是按乡俗说，对待老人也无可挑剔。平时呢，这边家里做点好吃喝，他总是想着给那边的三个老人端过去一些。天冷的时候，母亲的眼睛不好了，他就熬着夜把老人们的棉衣棉裤都拆洗得干干净净，就是自己给老人买盐买油，他也从来不说什么。只是啊，要把一笔大点数目的钱拿出来给家里的人，秀莲就有些不高兴了。钱是他管着的，分分离离的花费啊，那是都瞒不住他的。少安思来想去，觉着分家以后是他自己对家里的人没有尽到责任，办法总应该是有的，但是他忙于自己的事儿，没有对亲人们的处境精心关照过。怎么办呢？偷着给他们一点零碎钱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反而还得和老婆磨牙拌嘴。少安在他的砖厂一边起劲儿地干着活，一边焦虑地思谋着。后来呀，他突然想，最好还是说服少平回来和他一块儿办砖厂。是啊，他掏大钱雇佣两旁外人，为什么让弟弟流落在外边赚人家的下眼钱呢？少平受死受活，一个月又能赚多少啊？如果弟弟回来和他一块儿办这个砖厂，他们两个合伙操持，赚得红利一分为二，两家就都能有个大翻身。要是这样，秀莲也就无话可说。少安相信他能够说服妻子，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解决的办法，而这样啊，他们实际上又成了一家人了。好啊，早应该这样办了。孙少安想到这儿的时候就停止了干活，赶忙卷起了一支旱烟棒，他开始深入考虑怎样实施这个计划。他越想越兴奋，弟弟文化程度高，说不定呢很快就能独立操持制砖机，不用再掏大工钱雇这位河南师傅了。弟兄两个，一个照料砖厂，一个出去办外交，说不定啊还能把事儿干得更大呢。孙少安鼻子嘴里喷着烟雾，在制砖机的旁边吸了一支旱烟之后，就决定明天一早亲自去黄原找少平。那么少平会不会回来呢？这倒是个问题。少安觉得少平在吃苦方面和他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和他就有很大的区别。弟弟脑子里啊常有一些怪想法，哈哈，也许是书念得太多了吧。不过呀，他想还是有把握把弟弟叫回来的。他知道少平在外边也赚不了多少钱，当初呢他不愿意和自己一块办砖厂，想到外边去闯荡一番，年轻人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当年要不是家境无法维持，说不定啊也要出去闯荡一回呢。少平闯不出去，自然就会回头。至于他迁出的户口，那好办，迁回来就是了呀。双水村不会把老根扎在家乡的人拒之门外的。孙少安想好以后，决定明天早晨就搭班车走一趟黄原，这也将是他有生以来走得最远的地方。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就把走黄原的事儿对秀莲说了，当然没有说是去找少平。他对秀莲撒谎说，有个熟人告诉他，黄原一个下马单位有一台便宜处理的旧电机，他想去看看行不行啊，一两天就回来了。他现在不能对妻子说明他的打算，等少平回来了再和他商量这件事儿。反正到时候生米做成了熟饭，他同意不同意都无济于事了。本来少安想啊先和父亲商量一下，但是又觉得也没有必要，只要少平愿意回来和他一块儿干，父亲肯定是不反对，还会很高兴的。 先要说服的只是少平。第二天早晨，少安换上了秀莲给他洗干净的外交制服，就在家门口下边的公路上举起庄稼人僵硬的胳膊，挥手挡住了去黄原的班车。少安有点兴奋地踏进了车厢，在车窗玻璃前向送行的妻子和儿子招招手，就被汽车拉着向远方的城市奔驰而去了。下午2点钟左右，孙少安就到了黄原城。当他斜背着那个落满灰土的黑人造革皮包从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立刻被城市的景象弄得眼花缭乱，头晕目眩了。他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了，抬头望了望城市上空的太阳，觉得和双水村的太阳位置都是相反的，太阳是朝东边往下落了吗？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黄原，这么大的城啊，一条街呀，恐怕比双水村到罐子村都远吧。他现在呀，得打问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他走的时候就准备先找金俊海父子，少平是懒工的，谁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找到了俊海父子，就能够找见少平。家里写信呢，也都是寄到这儿让他们转交的。孙少安走到一个扫街道的老头的跟前，先掏出了一根纸烟往老头的手里递着，老头一惊，少安连忙笑着问：哎，老人家，东关邮政所在什么地方啊？说着他又掏出打火机给老头点烟。这老清洁工大受感动，他大概呀没有碰见过这么客气的问路人吧。老头呢举起手里的扫把，热心地给他指点了半天，其实啊就在前边不远的地方。少安给人家道了谢，就急忙向前边走去，心里啊踏实了许多。刚一踏进邮政所的大门，就被照门房的老头大声地喝住了。当少安说出他要找的人的时候，门房老头告诉他，金俊海父子啊都出车去了，一两天之内不会回来。哎，巴扎的，这该怎么办呢？孙少安立在大门口，头上急得冒出了一层汗珠子。他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打问弟弟的下落呢？他惶惶不安地转到了街道上，立在一个小杂货门市部的前边，盘算着该怎么办。这时候他想起了润叶，除过金波父子啊，这个城里他认识的人就是田润叶和他二爸了。田福军是地委书记，说不定门上有站岗的警察，他进不去。润叶听说呀在团地委工作，门上可能没警察，但是少安呢又鼓不起勇气去找他。根据树木和电线杆头在地上的影子，少安知道时间呢已经不早了，不论长短也要先有个落脚的地方。对呀，赶快去找旅社，要是晚上没地方住，就得在这街上蹲上一夜了。少安看见东关房的墙上有许多的箭头指着一些旅社的去处，他凭着在原西县城的经验知道这些旅社都是私人开的，他不敢去住黑店呐，因为他身上装着几百块钱呐，万一叫小偷摸走了那还了得呀。哈，听说城里贼娃子很多，城里人钱多，贼娃子当然都往城里头跑啊。他们村的金富听说呀就在黄原做着生意呢，于是少安就决定去住一家国营旅社。他对公家单位有一种传统的信任感，觉得呀那里面要安全一些。他要时刻留心自己身上的钱，因为第一回出远门实在估摸不来花费，就多带了一些钱。另外呢，他不知道弟弟已经凄惶成个啥样子，准备随时帮助他解决困难。孙少安背着黑人造革的皮包，穿过东关拥挤的人群，过了黄原河老桥，就向对岸的大街道上走去了。他一路留心着看门牌上的字儿，寻找住宿的旅社。他肯定公家的旅社呀都在大街上。接连问了几家旅社，都已经客满了， 孙少安这才有点紧张了起来。哎呀，大地方的确不是土包子来的，有钱连个住处都找不着。孙少安惊慌失措地从黄园街上走过来，一直都快到北关了，还是没找到一个住的地方。无意中啊，他看见了黄园宾馆这个牌子，他知道这是一个高级的地方，哎，不知道老百姓能不能住啊。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少安就冒出了一个颇有气魄的念头，干脆到这黄园宾馆去碰碰运气。孙少安运气不错，黄园宾馆最近会议不多，接待零散的客人。他胆怯地走到登记室的柜台前，结结巴巴地对里边一位办公的姑娘说：
1: 我住旅社呀。
0: 旅社这俩字儿显然使搞登记的姑娘好奇地抬起了头，瞟了他一眼。这姑娘问他：
2: 几个人？
0: 就我一个。
2: 证件？
0: 证件。姑娘抬起头来，停止了开票。
2: 你是哪儿来的呀？什么单位？
0: 我是个农民，来这里找我弟弟，因此啊，我没证件。这姑娘看出来孙少安不是在撒谎。
2: 那你带介绍信吗？
0: 哎，把他的，走时候都忘记在田海明那儿开个介绍信了。孙少安只好又照实说：你看我走得忙，忘记在队里开个介绍信了。那姑娘就把笔搁在了一边。
2: 按规定啊，没介绍信我们不能让你住。
0: 哎呀，好同志啊，我这是初出远门，人生地不熟，你看这一条街我走过来也没找下一个住处，你就行行好，让我住上一个晚上吧。啊，孙少安可怜巴巴地央求这位搞登记的姑娘。那姑娘看少安这么恳切，犹豫了一下就把票开了。
2: 那你明天得另找地方住。交18块钱。
0: 哦，我的天哪，住一晚上就得18块呀。如果原来知道贵得这么惊人呢，少安他宁愿在街上蹲上一夜也不来这儿。但是现在他不好再退缩了，人家破例让你住，你再不识抬举那就不像话了。去他的，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说雄话，18块就18块。孙少安于是啊，很有气魄地解开了外衣，从贴身的衬衣的口袋上取下别着的领针，掏出了两张硬铮铮的大团结，递给了开票的姑娘。办完手续之后，他根据发票上的房号上了钟楼3层。服务员把票据和他本人反复地打量了半天，才把他引到了房间里。少安一进房间，惊讶的就愣住了。哎呀，这么阔的房子呀，地上铺着栽绒毯，一张双人软床，雪白的被褥都有点晃眼，桌子上还搁着一台电视机。哎呀，花这18块钱划着来呀。少安把人造革的皮包放在墙角的地毯上，新奇的又把这房间细细的查看了一番。当他推开过道里一个小门的时候，发现呢还有一间小房子。嘿，这是澡堂子吗？还带着厕所呢。他立刻激动地走进去，把搪瓷澡盆的水龙头拧了一下，突然呢，不知从什么地方喷出了一股水，浇了他一头，也把他吓了一大跳。他慢慢这才弄明白，一个带喷头的软金属管子，一头连着水龙头，一头啊架在半墙上。哎呀，这澡堂子既能躺在盆子里去洗，又能淋浴，先进透顶了呀。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为您请到了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跟大家一起来推介幽默类的图书。启社长你好。
2: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叫做《想不到的西游记》，曾经在节目当中呢提及过这样的一本书。
2: 哎，
1: 但是今天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跟朋友们再来解析一下非常有趣的一本图书。
2: 这本书的作者呢，周岩壁，哎，这个名字就挺逗啊，就是我们看的这个山上的这个岩壁啊，这个俩字儿，周岩壁，是1972年生的啊，河南南阳人，从小啊就特别喜欢书，哎呀，这个把这个书把整个这房子都能填满了，乃至和这个书同床共枕啊，而且他特别喜欢这个钱钟书先生啊，效仿钱钟书先生这种学贯中西呀。啊，然后这个但是又很内敛这种啊，他都学过来了啊。就是在日常生活里啊，在这个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啊，都是以求知为乐的，对于这种俗物不是特别的在意，很有这种魏晋人的这种风采。
1: 嗯，
2: 1995年的时候呢，他是在这个苏州科技学院啊，这个获得了一个外文系的学士，然后呢2005年的时候，10年之后，在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又拿了一个硕士，过了4年，2009年的时候，哎，人家在华东师范大学拿了一个文学的博士，现在是在这个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他发表过很多的这种小说散文，但是最近是发的呢，以这个西游记，讨论西游记的这些学术随笔。你看这两个东西本身结合在一块儿就挺有意思的，因为学术都是文章，对吧？随笔的话，应该一般都是这种比较随性的东西，但是它是学术随笔，发这种东西，哎，获得了这个众多业内人士啊和广大读者的喜爱。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本《想不到的西游记》，讲的是什么呢？这是一本啊，这么说吧，它是一个和经典对话的作品。比如说我们说这孙悟空啊，从这化生到强大啊，那最终他引发了和这个天界的这种武力冲突，那作者就由这儿开始来说起啊，之后说着他这个随着取经团队的这个组建啊，啊西行之旅的开始啊等等，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取经各个成员的这种丰富的性格呀啊，包括在他们这个完成使命之后获得的救赎啊，包括这个小说中穿插的很多仙佛神魔人物啊，啊，他们这种性格以及他们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和张力啊，哎，作者以这些为基础，然后给我们呈现出了一种从古典到后现代的这种解读。他最棒的地方，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能够把原著里特别惊人的这种丰富性和张力啊，
1: 嗯，
2: 然后他都能够给你做一个展现，而且他那个展现的那个点啊，让你觉得，哎，你看看他怎么就能发现这么有趣的事儿呢？
1: 对，我们读了那么多年读了那么多年《西游记》，看了那么多年《西游记》，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2: 对，那我们呢，现在就进入到这本书的文本，我们先请这个红酒给我们来读一篇，叫《唐僧肉》。
1: 唐僧肉啊，朋友们都知道，吃了之后长生不老啊，是吧？但是呢，真的是这样吗？在《西游记》中啊，唐僧肉具有神奇的功能，
2: 嗯
1: 啊，即便是一小块，那就能长生不老啊。其实呢，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
2: 嗯
1: 啊，而不少觊觎者为此是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在所不惜、无怨无悔，甚至最终把这个性命都搭上了。哎，局外人看来，可叹可怜，引人深思啊。这个长生肉呢，并不是一开始就能使人长生不老。
2: 哎，
1: 在此处《西游记》中的人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啊，也包括了各种妖魔鬼怪。这些妖魔精怪也往往自称为人啊，我们入乡随俗，尊重他们的意愿啊，也以人来称呼他们吧。离开长安没多久呢，在大唐边界上取经的三个人全都落入了白骨精设置的这个陷阱中。银将军决定拿唐僧的两名随从设宴来招待啊特处使熊山君，并没有动唐僧的一根汗毛，
2: 就是刚出去的时候还没收孙悟空之前的事儿。
1: 哎
2: 哎，
1: 这有点奇怪哈，这个唐僧的体貌特征非常明显，是个蜘蛛精所谓的白胖和尚，是吧？站在这个将军们的立场上看，唐僧肉比两个随从的应该更鲜美一些吧，啊吧，白白胖胖的。
2: 对，
1: 但是为何不先从唐僧下口呢？也许他有着围城里所谓吃东西老是先吃不好的，而把好的留在后面的习惯。
2: 这你看，作者的幽默文笔就出来了。
1: 他这确实喜欢读围城哈、啊。
2: 嗯。
1: 仅此而已，就是说呀，将军们并不认为唐僧肉和两个随从的肉有什么本质区别，他们并不认为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
2: 嗯。
1: 否则舍唐僧而不取的做法就没法解释了呀。在黄风岭。唐僧呢被巡山的虎先锋擒入了黄风洞，献给了黄风怪，聊表一餐之境啊。黄风怪说，我闻得前者有人传说，三藏法师乃大唐奉旨一取经的神僧。后来呢，因为孙悟空找上门来，黄风怪又抱怨虎先锋，我叫你去巡山只该拿些山牛肥鹿胡羊，怎么拿了一个僧人来，却招惹他的徒弟来此吵闹啊？怎么处置着？可见大王和先锋也只是把唐僧当作寻常的猎物来看，
2: 对对对
1: 吧？没有把他当成什么长生不老的来看。
2: 嗯，
1: 要知道黄风怪对此是比较有发言权的，为什么呢？他本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因为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
2: 嗯哼，
1: 灯火昏暗，恐怕金刚拿他，故此就走了。没有想到啊，却在此处成了妖精作怪。而唐僧本来是如来佛的二徒弟，这个得道的老鼠整天在灵山脚下混，那是属于西漂一族啊啊，对西天上的事儿了如指掌，应该有所了解。所以我们可以说，唐僧肉一开始根本没有人啊，没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而且呢也没有任何人相信。但到了武装关之后，情况就变复杂了，因为唐僧在这里啊参加这个人参果会，
2: 嗯，
1: 吃了一颗人参果，这果子吃一个能活多少？47000年。书中说得很明白啊，与会者自今会服人参果，尽是长生不老仙呢、啊、唐僧则是有缘吃得草还丹啊，长寿苦挨妖怪难。也就是说，唐僧自此以后就长生不老了，
2: 嗯
1: 啊，不，也不是长生不老，就活个47000岁吧。但这不是说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的功能，
2: 嗯
1: 啊，因为参加这次人参果会呢，除了唐僧，还有观音菩萨、福禄寿三星、悟空、八戒、沙僧和主人镇元大仙，他们都吃了一个人参果，
2: 嗯，
1: 而且呢，悟空、八戒、沙僧以前还各偷吃过一个，这能活多久了？
2: 对，10万年了，差不多
1: 是。那武装观里的众弟子呢，则分吃了一个人参果，清风、明月两个道童啊，一家也是吃过一个。如果说唐僧肉具有长生功效，那么所有吃过人参果的人是不是都应该有长生不老的功效啊？就是他们的肉啊。
2: 嗯，
1: 其实不然。所以唐僧吃了人参果后，自己虽长生不老，但唐僧肉并没有使别人长生不老的功效。唐僧虽得长生，但却未超凡脱俗。悟空说他师父未超三界外，现在五行中，一身呢都是父母的浊骨，所以呢在镇海寺投宿。唐僧半夜起来解手，不曾戴的帽子，次日呢就不免头眩眼胀，浑身皮骨皆疼，身上还有点发烧，病了3天。大领导自说是伤风重疾，今日出了汗才略好些。真是身体虚弱呀。唐僧最后历尽了艰难，踏上灵山，坐着无底船从凌云渡过去，只见上溜头下一个死尸啊，
2: 一看是自个儿
1: 是吧，
2: 嗯，
1: 大惊，呦呵，师傅莫怕啊，那个原来是你，
2: 肉身就给抛了
1: 啊，肉身给抛了啊，这样一个飘去的死尸，骨肉身凡胎岂有长生的功效啊，你这边吃两口，
2: 吃就是就是
1: 都吃了也没什么用，是吧？
2: 而且你记着，咱们原来其实很多这个还得真是得辟个谣，我觉得，
1: 嗯，
2: 就是这个话说就不得7、8年前了，还是6、7年前，咱俩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次说那个下人鱼的那个，
1: 嗯，
2: 台湾的那个就是一个。

0: 我们中国台湾的一个算是学者啊，原来是解放前在我们的动物园，北京动物园那时候叫万生园，当园长嘛。
1: 嗯，
0: 他就写的这个，曾经他写这动物园里就写，他在万生园的时候吃过虎肉、鹿肉什么，反正各种各样肉全吃过。
1: 嗯，
0: 他说包括他养的狗啊，也吃过什么虎鞭啊，吃什么。吃完了他很正常，是任何反应都没有。他说所以那东西都是假的，吃唐僧肉这个按说也是假的，怎么看
1: 也是假的哈。第一个认为唐僧肉具有长生不老功效，千方百计要吃唐僧肉的是谁呢？
0: 谁呀？
1: 白骨精啊。他自言自语道，几年家人都讲东土的和尚来取经，他本是金蝉子化身，时事修行的原体，有人吃他一块肉，长寿长生。唐僧呢是金蝉子化身，观音菩萨在往长安选取经人的时候曾经说过，这员大仙呢对徒弟们说啊，那和尚乃金蝉子转生，西方圣老如来佛第二个徒弟啊。观音菩萨呢是佛家系统内的重要人物，知道唐僧是金蝉子化身，自然是应该的。
0: 嗯，
1: 镇元大仙是道家重镇，和佛家上层有密切交往，了解他的身世也不奇怪。由此呢，唐僧是金蝉子化身的说法遍布人间，白骨精就知道了，这也很正常。奇怪的是，
0: 他是刚从五人关出来。
1: 对呀、啊，他知道唐僧是时世修行的原体，
0: 嗯，
1: 是吧？个体生命从生到死这一过程谓之一世，那时世修行，那是一个生灵或精神。是吧，在人世间准确是六道啊，
0: 嗯，
1: 你像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还有恶鬼道、地狱道，
0: 嗯，
1: 那经历了十次生死。唐僧不但是十世修行，而且是元体。所谓元体呢，就是金角大王说的一点叫
0: 元阳未泄，
1: 嗯
0: 啊，
1: 说白了就是从来就没有，就是一过经嘛，是吧？
0: 嗯嗯，
1: 就是关于唐僧的个人档案方面的情报，可谓是细如发丝啊，精密入微。这个情报是白骨精听说的，先不管他是听谁说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哈。这样的情报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领导层知道，是吧？就是如来佛知道，观音菩萨也知道。在《西游记》中呢，唐僧是如来佛二弟子，大弟子是谁呢？书中没有明说，但应该就是观音菩萨。唐僧被贬下凡，正是观音菩萨亲自引送投胎的，所以呢，我认为唐僧肉具有使人长生不老功效的说法，实际上是观音菩萨那儿流出来的。
0: 然后往下才推的应该就是，为什么观音菩萨流传出来呢？实际上是要设障碍，
1: 给他设一个障碍，
0: 设障碍，
1: 就是、必须让白骨精对他感兴趣，
0: 对，
1: 这才可以呢。
0: 然后一定要受到这个九九八十一难嘛。按李宗盛歌里唱的，就必须得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啊！
1: 啊，
0: 一定要把风雨都得经过。
1: 对啊，所以说这样一个谣言之所以成效显著，他就成功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啊，那种偷机取巧的心理。
0: 嗯，
1: 那个银角大王知道唐僧肉可以长生之后啊，说得痛快，一语道破：若是吃了他的肉，就可以延年益寿。我们打什么坐，立什么功，练什么龙与虎，配什么雌与雄啊？只该吃了他。等我把它拿来，是吧？你说有了这么一个要吃他肉，
0: 嗯，
1: 九九八十一难，其中多少难都是为了吃他的肉啊？
0: 好像这书里写的不是一半就是三分之一，好像我印象里还是四分之一啊，
1: 对吧？
0: 嗯，
1: 就这些想吃唐僧肉的妖怪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什么呢？轻信谣言啊，什么红孩儿、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都是未成年人，心智发育不全，
0: 对，
1: 这需要有监护人的，他们自然就无法识破这样的谣言嘛，
0: 嗯，
1: 对吧？无法识破这些谣言的轻信者，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
0: 嗯，
1: 失去了自由，成了奴隶，甚至失去了生命，
0: 嗯，
1: 啊，从人生的地平线上永远的抹掉了。由此我们可以说，由观音菩萨所主导的取经事业，从性质上看是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但是实现这一宏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不那么光明正大的策略，手段呢有点说不口的卑劣。那些具有人性弱点、缺少智慧和理智的，有意无意的成为取经事业的牺牲品啊！观音菩萨是吧？与这形象可能不太协调，这是作者观点啊，这是作者观点。
0: 对对对，
1: 正因为这样，《西游记》中才没有任何地方对此予以明白的揭示。唐僧肉的谣言对于菩萨而言呢，就好比是没

0: 玫瑰下的刺是大慈大悲者永远的心痛，是尽量绕开的暗礁，是有意躲避避免触碰的软肋。
1: 这个说完唐僧肉啊，下边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八戒的饭啊，八戒的学问吧，先说学问吧。
0: 八戒，
1: 别刚咱刚说完这个吃啊，咱就又说吃，咱先说八戒的学问。
0: 嗯，
1: 哎呀，八戒学问的这个有点意思。孙悟空啊，赶到这个福灵山云剑洞的时候，这个八戒这洞府啊，这门口使一顿铁棍就把这两扇门给打碎了。当时八戒很愤怒啊，就力图拿明代的，您听好了啊，八戒力图拿明代的法律捍卫他唐代妖怪的权益。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绿条，打进大门而入，该个杂犯死罪嘞。”第十九回的。什么叫杂犯死罪呢？据明代这个唐梦麟的《独律所言》里说，哎，这个是这么说，叫徒留代杖罪不同，杂犯死罪准赦啊。凡弃毁人弃物祭赃准窃盗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毁人家的东西啊，有意加害人啊，然后你这个你毁坏的这东西啊，能够以这个钱来计算的话啊，那就是要按盗窃罪来论的。也就是说，孙悟空虽然打破了八戒的大门，但其实他不是一个什么大罪。哎，如果打官司的话，也就是让他赔偿人家这个受害人的损失，那这个最终以这个会以盗窃罪来惩处啊。作者就说了，你看没，虽然八戒当时很愤怒，但是他很有理智，而且对法律条文很在行，仓促之间都能想得出来，而且处理得很得当。再说一个，三更半夜，哎，悟空八戒就偷进了这个乌鸡国的御花园了。一进这御花园啊，这个孙悟空就大呼小叫，哎呀，结果吓得八戒上去扯住他，猴哥，哪儿有做贼的还这么乱嚷嚷的？你要这么嚷嚷，你惊醒了人，把我们拿起来送了这官司，就算不该死罪，我们得解回原籍充军呐。这是第38回里的。从这儿一看，八戒呀，不光知道法律条文，而且他还很明白的、自觉的会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免让自己去深陷法网。而且呢，他还会把法律作为一种手段，去达到他的个人目的，也就是积极的，哎，利用法律。比如在白虎岭，孙悟空接连打倒这个白骨夫人的两个化身，白骨精呢就不甘心了，又变了一老头，假装来寻他这个妻女来了。哎，八戒就趁机啊，向这个唐僧这儿去进谗言了。哼，你看师兄打死他女儿，又打死他婆子，这老头来寻来了。那如果我们要是让他知道了，师傅，你要偿命啊，你该是个死罪，我呢是从犯，我就问个充军吧。啊，那沙僧呢，这得问个百战，这个师兄他使个遁法他又走了，那苦了我们三个人就给他顶缸了。作者说了，你看没有，八戒这个断案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唐僧是取经集团的负责人，按照明朝的法律，如果家人共犯，那就是这个家长，哎，是要负责任的。嗯，也就是说，虽然是徒弟打死了人，但是师父必须要承担这个责罚，要偿命，而且是死罪。那从者，也就是说这个从犯无非就是流放了，最多呢发配到3000里以外去服这个苦役，要不就在这附近的驿站做一些杂物。你看没，八戒这样灵活的运用了法律的知识，哎，最终实现了他预期要到达的目的，就把那个碍事的猴子给赶回花果山去了。对吧，三大白骨精里的时候，这一段里头啊，孙悟空是给赶回去的啊。再说一段，说这八戒啊，听说孙悟空要告这个托塔李天王的御状，就赶门提醒他，哎，告人死罪得死罪啊，你得是李顺才能够干的，而且这御状他不是轻易能告的。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按这个明律，就凡是诬告人的，哎，加所诬告的这罪的二等，留、洗、赦、杖啊，这个杖罪， 还要加污罪的三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告状不实，你成了诬告的话，那责罚是很重的，而告御状那风险就是更大了，凶多吉少。所以呢这个八戒啊，他粗中有细，特别提醒孙行者。哎，等听了这个孙悟空的状词呢，哎，八戒一听很高兴，说哎，你告的告的有理啊，而且他预言了必得上风啊，这是在八十三回里有记述，您可以去翻一翻。那到这儿至此啊，都已经到八十三回了啊，作者就说了，八戒简直成了取经集团的法律顾问了啊，他依照着这个礼法处理了这个，比如说这个犀牛精，不有一段是这个犀牛怪的吗？处理犀牛精，哎，他就说这两个索性推下此城，与官员人等看看，也认得我们是圣是神啊，左右类似为新官收云下地，同到府堂把这个怪给处决了啊。这四星呢原本是来协助的天神，其中有和在这个八戒交过手的这个奎木狼，哎，一听八戒这么说，也不仅赞扬啊，哎，天蓬元帅近来知礼明律啊，大有这个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这种景物与气容。那八戒呢也很谦虚，哎，因为做了这几年和尚，略学了些，可见八戒在学问上是有进步的，而且还挺显著。另外呢，八戒他不光是熟这个法律学问，法律的这个条文能活用，他还有相当老练的这个医药知识。比如他听说悟空给这个朱子国国王配的这个药里有巴豆，八戒就说了，嗯，巴豆味辛，性热有毒，消奸疾，当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啊，等啊，乱七八糟等等很多啊，就是很多术语，这术语不是老中医不能明白八戒说的这话。你看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吧。
2: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啊，跟大家一起来说了一下想不到的西游记。这个作者呢属于考据派，而且呢非常喜欢看书，阅读了大量的这种资料，所以呢也比较能挑刺儿啊，也能发现一些大家看不到的一些点、啊、
1: 把一些联系的东西他都给你联系起来了。
2: 对、都联系起来了啊，喜欢西游记的朋友可以去翻来看看。非常感谢启社，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

1.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2: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合练，各系统准备就绪；
1: 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
2: 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导系统；
2: 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调解下继续对话；特朗普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

0: 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1: 这个东西，
2: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0: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3: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4: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国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0: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5: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

0: 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7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预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活动的中塞嘉宾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到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试单位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零号报告。
4: 零号讲，
3: 状态准备完毕。
4: 明白。TDC 化音检查开始，北京送上行任务化。
5: 22日进行的这次全系统核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本次发射场区全系统核练圆满完成，各系统运行稳定，各项指标达标，为发射下一阶段工作开展扫清前置障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介绍，
6: 今天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赫介绍，本次全区核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0: 全球核链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场、与其他接口的一个接口匹配。整个的过程非常顺利，现在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1: 发射厂区全面开展全系统核链，标志着任务已进入发射前最后的冲刺阶段。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4: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利率由1.75%降到了1.25%，设备更新贷款财政贴息标准由1%提高到了1.5%。
3: 除了资金支持，未来产业的核心引擎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也迎来了新的发展蓝图。李超透露，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六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李超介绍，以新型电网为例，未来5年的投资规模将超过5万亿元。
4: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在15/5时期，预计将投资约5万亿元，建设改造燃气、供排水、供热等管网约77万公里。
5: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在江苏苏州开幕，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就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数字合作和发展绿色经济等优先领域开展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共有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约700人参加。开幕式上，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如何引领亚太经济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长期普惠、包容、公平增长，是 APEC 各经济体共同面对的课题，也是共同肩负的历史责任。
7: 希望本次贸易部长会议向全球传递亚太经济体支持多边主义、坚持互利合作的强烈信号，增强各方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经济增长的坚定信心。
6: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2026年 APEC 高官会议主席陈旭表示，此次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分量最重、关注度最高的部长会议之一，期待同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8: 一是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这个4个重点板块，共同推进亚太共同体从蓝图转化为现实；二是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达成新的共识；三是规划互联互通合作的新蓝图，协调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四是培育 APEC 人工智能合作新亮点，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预计将有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
9: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会进一步的优化提升，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各展区都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
9: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要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生态补偿是对开展生态保护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补偿的一种激励性制度安排。
10: 这次印发的方案坚持问题导向，探索通过基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渠道，加强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的保护力度，充分调动各个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
4: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覆盖范围、受益人口、投入力度均稳居世界首位。目前，中央层面年均生态保护补偿资金规模已达2000多亿元，基本实现了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补偿全覆盖。方案提出，将统筹推进大江大河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落实国家公园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同时要加大对生态保护主体的帮扶力度，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地区振兴司司长魏东表示，目前我国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仍以各级财政投入为主，针对资金来源结构相对单一的问题，方案还提出了将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
11: 探索通过生态保护补偿基金的方式来拓宽补偿资金渠道，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的补偿格局，让生态保护者和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
2: 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雨带有所北抬，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截至今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阳江水文测报中心主任吕志鹏。
13: 这几天阳江发生了一个历史最大的一个极值暴雨，超过了1000毫米的雨量，它退水嘛，还会受到天文潮的一个顶头影响。我们预判这个洪峰水位已经是最大水位了，这样的时间会相对缓慢，会维持1-2天左右。
12: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 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通过直升机接应转运加消防员徒步搜救的方式。

0: 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湖南省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啊，就受到山区啊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2: 今天，江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抚州市南丰县富坊乡今早出现了超过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当前，南丰4.5万亩早稻进入分孽旺期，当地农技人员深入各村田间地头，针对性解决雨天春耕生产难题。南丰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潘东平：
3: 我们就是现场指导农户，及时疏通田间沟渠，排除田间积水，全力稳住春耕生产形势。
4: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预计沿黄及以南地区有大到暴雨。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5: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亿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亿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7: 经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实施方案，明确经过两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中国证监会今天宣布，拟对老虎证券、富途证券、长桥证券依法严厉处罚。
6: 教育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等五方面明确学生一人一桌一椅、座椅有靠背等20条底线要求。
7: 国家林草局今天发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多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6: 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今天公布全球唯一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再度印证了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优良稳定的野生大熊猫栖息地生态环境。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5月，我国电影票房超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不仅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5，更成为年度家庭片内地票房冠军。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美军计划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岛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演习结束后，低风中岛系统将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中岛系统，并已多次就有关问题表明关切。
9: 低风中岛系统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风险，对于地区和平稳定有百害而无一利。长期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多国民众反对声音不绝于耳。中方敦促美方、日方正视地区国家呼声，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
6: 郭家坤强调，此举也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9: 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右翼势力正在谋求对军事能力进行整体重构，为所谓长期战争做准备，这本质上是掏空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0: 与日方自诩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可能再次成为引发地区动荡的祸源。国际社会必须以史为鉴，高度警惕，共同遏制。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总台记者22号自伊朗方面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表示，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他同时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一份好协议，所有人清楚美国有哪些其他选项。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媒体关于核问题的说法，包括浓缩铀问题或浓缩铀辩论，都只是猜测，缺乏可信度。他还指出，有关谈判细节的准确性。 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5-7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风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报道，过去24小时内，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共有包括油轮及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35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厚生劳动省22号公布的报告显示，2025财年扣除物价变动影响后，日本实际工资指数较2024财年下降0.5%，这是日本实际工资连续第四个财年下降。
3: 位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空军基地21号发布公告说，该基地高爆炸药研发设施当天下午发生事故，导致2名人员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咱们书接前文，这楚庄王再这午餐的劝说下呀，调兵又回来了。对呀，当年城濮之战，楚军大败，这脸到现在都没抬起来，正好就在避地之地啊。我跟你进军决一生死，哗，大军回来了，扎住营盘。这时候晋国呀。 那主帅荀林赋啊，一看一开始楚军撤了，啊，挺好这事儿啊，咱们也准备回去吧。可是啊，那士会啊，就上军的元帅就跟他说了，恐怕楚军有诈，咱们要撤，慢慢撤。我先带一路人马往回返，然后呢，走出去30里扎住营盘，然后你再撤，你撤出去60里，咱俩来回倒。 以免呐被楚军追击，好主意。你看这得回呀，这士会撤出点人马。

报来的刚报完，二报就来了。怎么的？说楚军呐、啊、来治师来了。什么叫治师呢？这个春秋打仗还有点意思，两军要开仗呢，哎，各玩一趟绝活，就是我派出一辆战车，这战车上共计有三个人呢，一个是御驾，就驾车的，一个是掌旗的，一个是弓箭手，然后呢，这个车哗过来了，跑到你营盘前，哎，给你露手绝活，展示一下，然后这车再回去，这叫制师。那制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开打的意思了。那楚军是再明白不过了。你看楚庄王扎进营盘之后，就问谁去制师？这制师也是个危险活啊。你驾车过去了，万一是不是到这没治好，让人叮当叮当叮当的一顿箭给射死怎么办呢？这是楚国大将越伯王起义战，我致仕。第二位大将啊，叫射书啊，也站起来了，我前往。第三位叫徐伯，这三位啊，越伯、射书、徐伯三个人要去致仕，多加小心。好了，这就像进军挑战了、啊，我都跟你致师了，是吧？至于说会盟那个事儿，那将来再说吧，打完再说吧，是不是？这楚王已经这事儿再明白不过了。那么就这样，这个越伯、射书、许伯三个人驾了一辆龙车，车起大旗，前边是四匹马呀，那选的都是精壮的马，车轮翻飞。一个是晋军没加小心啊，你看突然之间这个楚军去而复返，扎下营盘，哎，什么意思？是不是想跟咱们谈谈呢？还这个呢？正在犹豫之间，人家来致师来了。所以他这个车这个速度也非常之快，就这个车哗在晋军那个大营的辕门前这么一过，这岳伯是啪啪啪就三箭，这三箭全射到了晋国大营的坐都大旗上，啪啪啪，上边那旗有个雕斗都射上了。这还不算呢，那徐伯一看呢，也发了狂来了劲儿了，射书驾车呀，啊，驾车的下不去啊，这徐伯居然有胆在车上跳下来，那个晋军大营的门口站一当兵的看傻了，突然来辆车，哦，这来致师来了，啪啪啪三箭，他一抬头，这脑袋还没等回过来呢，那徐伯已经跳到他跟前儿啊，用这掌啊照准这当兵那脖子，咣就这么一下子就勒到那脖大动脉上了，咔嚓一下子把这兵打得嗡一下子。脑袋嗡一下，眼睛一冒花，就看徐伯一探腰，把这兵往胳肢窝底下这么一夹，是跳上龙车，这车哈回去了，射了三箭，抓一俘虏。你看人家这制师制的啊，制出精彩来了。有人赶紧禀报里边的巡内副啊，说骑兵主帅人来制师来了，射了三箭，抓走一个啊。这荀林父这脾气上来了，这还了得？谁去下战书？这要打就得打吧，是不是？晋军猛将，魏抽，魏抽的孙子，原来那晋国第一勇士魏抽嘛，保护着重耳啊，流浪在诸侯国之间，后来重耳当了国君了，晋文公，这魏抽啊，那也是名声显赫，哎，在军队里头那也是。

高级的这个领导人。那么这个这魏齐呀、啊、是他孙子，哎，这魏齐说我去。魏齐下战书，那嘴撇的，这嘴都撇到后脑勺去啊，来到楚大营啊，见庄王，把这战书往上一递，这就是我们的下战书，明天决一死战。然后转身走了，走到那辕门那儿，他越想啊，昨天致师那事儿他越憋气。你看你们这失智的啊，跑那儿射我们三箭，抓一俘虏，受得了吗？我得把这脸找回来，这还有找脸的。他一出辕门呢，他那个车就在那个楚营的那门口停着呢。他拿眼睛溜溜，你昨天抓走我们一个是吧，抓走一个兵，我今天我抓俩，这好家伙，正好辕门这儿左边站一个，右边站一个，俩当兵的一看啊，这个晋国的大将来了，还上去你得施施礼呀，是不是，啪来个立正的意思。没想到魏齐到的切近，问这当兵的，你叫什么名？那当兵说，我叫高登。他问那个，你叫什么名？我叫夏亮。哦，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砰，他领不丁出手，把这俩小子脑袋抓过来往起一碰，扑通一下子，这俩人忽悠一下子感觉到迷糊，高血压犯了。随后我这魏齐一探手，把这俩兵抓到龙车上跑，这就跑。哎呦，这楚军大营可不干了，有你这么干的吗？啊，这怎么的？昨天我们整一个，你整俩，好家追哈。这许伯啊和这个岳伯二伯追这魏齐啊，架子哗啦啦啦啦啦，这就追，跑出去大概能有三里多地。这个季节啊，正是那麋鹿啊成群的时候。这魏齐正往前跑着，突然看前边有群鹿，他弯弓搭箭，啪就射死一个，射死一头鹿。他又车腾跳起来，把这鹿抱起来，一转身，正巧这岳伯和许伯追他的车也到了，他往路边一站呢，把这鹿举过头顶，而为将军，今有一鹿献于你们。这春秋打仗有个规矩，凡是被追的或者追的向你献礼物，你就不能再追了啊，那是君子，必须得君子。这两国都是受过那个周礼之教育，说楚国现在比中原国还厉害呢，学习的。哎，由打楚成王那年代就开始，我们要学习啊中原诸侯国的礼仪，明白吗？学习他们的行走坐卧，学习他们啊吃饭睡觉穿衣服那些规矩。人家说咱们是夷蛮呐，所以我们必须得学。所以这楚国上下开始学中原文化，得不得啊，成天学啊，背一些口诀啊，忠孝节义，就这套。哎呦，这二伯岳伯许伯一看人家这魏齐举了这个鹿献给，两个人赶紧过来插拳施礼，多谢了，把鹿接过来放车上，那不能追了。然后魏齐跳上车，哗走了。这岳伯和许伯俩人眨眨眼睛，哎，这给个路，那俩兵呢？这俩兵啊，人抓回去了。哎，反总而言之没吃亏，就这样魏齐回来了，回到大营，把这事情跟这个荀林父一说，我还抓俩俘虏，出了气了。哎呦，荀林父啊，这心里头啊，也不是啥滋味，就是来回老这么整啊，越来这仇口越大。两军作战的时候越杀越狠呐、啊！你赶上这二伯回去见到了楚庄王，抱条鹿回来了。庄王就问这鹿何来，俩人就说了，那小子到咱门口抓咱们俩俘虏，我们就追他，他结果路边射死一头鹿，献给咱们了。哦，好，庄王点点头啊，别看那俩俘虏被抓过去了，晋国人肯定不能杀，知道吗？不能杀俘。第二个呢，人家是有理解的。哎，这一切按周礼行事，可嘉可嘉。你看这楚庄王还赞同，所以三军郎打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我们要有点礼，让他们别以为我们是蛮人。那么紧接第二天呢，战鼓隆咚，壁仗开始，春秋一场大战打响了。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寒假呢，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同学们，你们的假期生活过得怎么样啊？超长的假期呢，不仅是大家放松身心的时刻，更是你们探索世界、感悟幸福的最佳时机。那么读书呢，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呢，来自市第二小学的教师侯月就要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本非常精彩和感人的故事书《海豚之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接下来的时间将由我同大家一起度过。同学们，读书是一个陪伴我们长大的话题，它的涓涓细流最终会汇成一片浩瀚。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能够使我们了解大千世界的奇妙，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充满灵气、充满智慧。那么接下来，我就和大家一起推荐给大家一本充满智慧的好书。这本书的作者用笔尖书写生命，斑羚、骏马、骆驼都曾从他的笔下奔腾而过。他用文学的眼光去看待猛兽，黑熊、野狼、猎豹都在他的故事王国里演绎悲欢离合。他就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沈石溪。沈石溪原名沈一鸣，他最近于动物文学已出版作品600多万字，被誉为动物小说大王。他写过许多关于动物题材的小说，《狼王梦》《斑羚飞渡》《最后一头战象》等等，都深受读者喜爱。今天老师就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沈石溪的《海豚之歌》。这本作品啊，是沈石溪第一部海洋题材的作品。那么我们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最吸引你的是什么呢？老师猜一定是封面背景图。封面背景图唯美而又无声诉说着动人的故事。书的封面以蓝色宽纹海豚为背景，它作为书中的核心元素，不仅直接指向书中的主角，也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智慧、自由和生命力。那么以蓝色的海洋为背景，同时告诉我们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海洋中的，同时海洋也象征着自由、神秘和生命的多样性。海豚在水中跳跃着，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活力与动感，也代表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那么除了封面背景图，我们还可以先看一看书的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封面，封面上有书名、作者、出版社以及生命史诗三部曲。我们再看一看封底，封底有推荐语、条形码、价格以及生命史诗三部曲。那么看到这里，同学们不由得会产生一个疑问，三部曲是哪三部呢？这也是我们吸引我们读下去的原因之一。相信同学们读完这本书，心中自会有了答案。最后我们还可以看一看书的封底，分别是作者简介和内容简介。我们还可以再看一看书的乐口处，也有书的主要的信息。那么翻看书，在正文之前，我们还会看到衬纸、版权页和扉页。通过推荐语、版权页和扉页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对这本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一本新书就像一座你从未去过的神秘的花园，书的封面、封底、封里等就像一扇扇虚掩着的门，透过它们我们能够洞察这本书的精髓。作品聚焦昆仑海豚这一海洋物种，讲述了海豚红背鳍跌宕起伏的命运轨迹，并用复调结构同步勾连起了一对人类男孩女孩的

0: 故事。我们知道故事的主角是一只红背鳍，那么这只宽吻海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在书中自然给了大家答案。好，请你来读一读。
1: 宽吻海豚又名尖嘴海豚、胆鼻海豚，海豚族群内部有复杂的社会结构，有发达的信息交流系统，有令人惊讶的团体捕猎能力。海豚的寿命约四五十年，有不少老海豚能活到寿终正寝，步入暮年的老海豚跟亚洲象一样，能预感到自己死期将至，不愿意死后被鲨鱼、虎鲸或其他鱼类撕食，就在生命烛火行将熄灭之时与族群告别，独自游向深海。
0: 好，谢谢。那么同学们，宽吻海豚是一种非常有智慧的生物，它在年老感觉到自己的死期将至，便将远离族群，游入深海，沉入海底。那么我们在故事的开篇，海豚族群却在给一只年轻的雌海豚举行葬礼，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在书中找到答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浏览找关键词句的方法来快速获得信息。好，请超雨桐同学来给他读一读。
2: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天后他会随着洋流飘出中国，飘到日本福岛附近的海域。福岛是日本的一座海滨城市，拥有一座大型核电站。就在红背鳍游进福岛的几个月前，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是一场可怕的灾难。放射性物质大量弥散，污染了天空、大地和海洋。
0: 人类的错误却要海洋生物来承担后果，却不知道更悲惨的命运在等着它。在污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红背鳍已经怀有幼崽，那么这就导致他的女儿小红背鳍在出生时有半张脸残破不堪。在他艰难养育女儿到七岁时，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族群，和女儿选择游入深海。鲸落就好比是海洋里的凤凰涅槃，宽吻海豚也像蓝鲸一样，选择用沉入海底的方式来告别世界。那么面对一心想要和自己一起沉入海底的小海豚，红背鳍会怎样做呢？
1: 他知道妈妈已经病得奄奄一息，他无法挽留妈妈的生命，但他愿意追随妈妈游向凶险的深海，一起沉入深不可测的海底。如果死神一定要夺走妈妈，他愿意陪伴在妈妈身边，和妈妈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
0: 是的，红背鳍用尽拼尽全身最后的力量，对小海豚发起了疯狂的噬咬。
2: 他绝不能让小红背鳍陪着自己一起沉入冰冷的海底，他要用血淋淋的无情的噬咬迫使小红背鳍放弃这种念头。小红背鳍是他女儿，是他生命的延续，在他即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唯一惦记的就是小红背鳍，唯一放心不下的也是小红背鳍。他只有一个愿望，当他死后，小红背鳍能坚强地活下去，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小红背鳍知道他再也找不见妈妈的踪影了。小红背鳍明白，
2: 妈妈再也不会回来了，他永远永远见不到妈妈了。
0: 小红背鳍在茫茫大海中发出一声声哀鸣。那么同学们，看到这种母爱，谁能不动容呢？看插图展开想象也是阅读的一种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插图再现课文中的一些场景。那么读到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一定想知道他的女儿小红背鳍怎么样了。老师还有一个好方法，那就是读目录。通过目录我们知道，关于海豚我们有三个故事，分别是半脸海豚、勇者海豚和演员海豚。它们三个海豚分别生活在三种不同的地方，半脸海豚生活在燕山宽吻海豚群，勇者海豚生活在凤山宽吻海豚群，而我们的演员海豚是在演员表演中心。那么人称不同是作者的另一

一个写作手法，他们的背鳍上都有一条红色的褶皱，都叫红背鳍。作为一只身体有缺陷又失去母亲庇佑的小海豚，它在族群中的生活一定是被歧视，吃不饱，难免会遇到危险的。那这个时候它遇到了同样身体有残疾的人类男孩和女孩，这一次他们相遇了。我是宽额海豚，是有记忆的海洋动物。我立刻就认出红裙子女孩名叫兰兰，白褂子男孩名叫阿龙，他们是我的两位人类朋友。差不多一年前，在受到阿曼娘的戏弄，生命处于低谷时，我独自游到三娘湾，正巧碰到来海滩捡拾贝壳、钓鱼虾的兰兰和阿龙。他们没有嫌弃我残缺的脸，反而主动与我做朋友，还是勾过手指头100年不许变的好朋友。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兰兰和阿龙到这片退潮的海滩来捡拾螃蟹和贝壳，恰好就发现了半休克状态的我。他们认出我是谁，不忍心看着我搁浅死去，于是就从百米开外的海里提来一桶桶海水浇在我身上。我朝兰兰和阿龙投去感激的目光。这一次红背鳍遇到了危险，他被三头虎鲸围剿，那么他不得不选择冲上沙滩。我们可要知道，冲上沙滩对于海洋生物来说是多么的危险，一旦不能及时回到海里，搁浅在沙滩上就是死路一条。阳光炙烤下，红背鳍多处受伤，奄奄一息。红背鳍得救了吗？在这里老师用到的是批注的方法，我们在感兴趣的地方可以圈画批注，还可以用多种方式反复读，在旁边写下自己的感受，做批注式阅读。深邃的海滋养生命，也收容生命。尽管小红背鳍得救了，但是小红背鳍身体严重受损。小红背鳍的结局怎么样呢？红背鳍如他的母亲一样，选择了游入深海，生于海洋，沉于海底。我独自游向深海，可我并不觉得孤独，我太疲倦了，枕在起伏的海浪上，慢慢合上了眼睛。我的身体在慢慢下沉，喧嚣的海浪沉寂，明亮的光线消失了，深海的海底无比黑暗，我被黑暗包围，我被黑暗融化，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假如还有一次机会，我不愿再做死海豚，我要做一只健康的、没有残缺的雄海豚。我带着这样的想法，告别了这个世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只小海豚的愿望是做一只没有残缺的雄海豚。生命仿佛是一个轮回，在第二个故事中，主角真的是一只雄性宽吻海豚。他年轻、健康、充满活力、精力充沛，那么他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0: 面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看看片首语：乘风破浪，以勇气夺王冠。这一定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那么同学们，我们刚才学习了多种阅读的方法，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运用这些方法，从以下几个片段中挑选一个来读一读吧。第二个故事中的勇者海豚，他曾经恣意轻狂，他也曾经被朋友背叛。那么勇者海豚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他又有什么样的愿望呢？
1: 你还有最后一个愿望，假如命运之神再让你做一次狂吻海豚，你不希望再回海豚群了，你希望远离野生狂吻海豚群，生活在人类身边，做一只与人类最亲密无间的海豚。
0: 红贝奇所有的遗憾和不甘都会在下一个故事得到圆满，这一次他是生活在人类身边的演员海豚红贝奇。看看片首语：激流奋进，为自由去远征。这一定是一个关于自由的故事，后面的故事又会是怎样的呢？可能他重获自由和人类有关。的确，红贝奇再次遇到了他的朋友懒懒夫妇和他们的自闭症孩子小石头，他们之间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三世的轮回中，海豚是否悟得了生命的真谛？这就需要同学们到书中去寻找答案了。同学们，沈石溪说。

悲欢离合，向孩子们传递了爱与自由这个永恒的价值，记录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温暖疗愈，也赞美了人间情谊的无价和珍贵。让我们一起拿起这本书，了解海洋，感受海上精灵的魅力吧。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宁镇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水稻插秧进入收官关键期，连日来东宁镇牢牢把握农时节奏，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目前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全镇春耕生产稳中提质，推进有力。
3: 记者实地走进东宁镇王家村水稻种植地块，看到连片稻田，水田平整澄澈，嫩绿秧苗满目青翠。据了解，目前村内水稻插秧作业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块秧苗移栽完毕，不少农户趁热打铁，及时开展田间施肥、秧苗养护等后续管护工作，农事生产衔接有序，稳步推进。东宁镇王家村村民刘清海：
4: 每家种了5场地，10几号插完的，下一步就是养肥、补苗，希望今天来个好收成。
3: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剩余地块插秧栽植。村民王希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年种植水稻，去年喜获丰收，今年也满心期盼迎来丰产好收成。东宁镇王家村村民王希华：
5: 我今年是一共2场地，现在呢马上就明天就能插完。去年的这个产量吧就非常好，因为亩产就是接近2200。今年看年景呢，和这个啥这个水稻长势呢，估计年景这个收成还能不错。希望粮食价格能跟去年持平吧。
3: 下一步，东宁镇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田间管护、农资保障，推广优质品种与机械化作业，全力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让东宁稻香更浓，农民增收更稳。东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阳：
6: 东宁镇全镇耕地总面积5680公顷，其中水田3500公顷。今年插秧工作5月6日全面启动，截止目前已完成90%，预计5月25日前全域将完成插秧任务，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
1: 5月20号，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

0: 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更续优良家风家训，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为喜结良缘的登记领证新人夫妇送上了满满的祝福与诚挚期许。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工作人员向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夫妇宣讲了家风建设的相关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倡导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孝老爱亲的良好家庭风尚。活动还邀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和睦相处之道、家庭教育经验，用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传递向善向好的家风力量，为新人夫妇传授经营幸福家庭的实用方法。与此同时，书法爱好者还为新人夫妇现场书写传统婚书，以笔墨寄深情，让传统文化见证美好姻缘，增添新婚仪式感。主办方还为大家赠送了名为《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籍，以书香涵养家风，让家风滋养幸福生活。此次活动依托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把家风教育融入新婚祝福之中，既增添了节日温情，又推动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家庭文明之力助推社会文明建设走深走实。领结婚证新人赵丽莹。
1: 今天我们两个正式组建成这个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两个就彼此包容，然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良家风，以后孝敬长辈，尊敬父母，然后携手共度以后的美好余生，然后两个人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共同进步。
2: 为进一步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文明素养，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双营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针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公共休闲区域等卫生死角，认真清理散落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烟头杂物，让小区变得更加整洁有序。在清理环境卫生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居民讲解文明行为规范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公约，养成文明卫生的良好习惯，共同守护干净、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群众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以志愿之力点亮文明之光。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为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城市文明根基，近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党建引领树新风，文明礼仪伴我行活动。活动中，同学们来到操场捡拾白色垃圾，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对操场上的白色垃圾废物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在文明礼仪也深入学生心中，在校园里，同学们主动向老师问好，进办公室敲门，随手捡垃圾，上下楼梯遵守秩序的场景随处可见。学生们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用童心点亮文明之光，用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风采。下一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将持续坚守育人初心，拓宽文明浸润渠道，巩固文明培育成果，以务实有力的举措持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党建办公室主任韩媛媛。
3: 在红色精神的浸润下，我们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把文明种子播撒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尊师重道是最真挚的礼仪，团结友善是最温暖的风尚，爱护环境是最朴素的担当，文明守礼是最动人的模样，让文明风尚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0: 近日，在第27个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计量宣传上门服务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加油站，现场核查加油机计量精度、铅封标志以及台账管理情况，指导企业严格落实计量器具日常维护、周期检定制度，守住油品计量公平底线。面向电子计价销售商户，集中宣传新规核心要求，重点讲解开可锁机、一秤一码溯源、三码一封合规使用等规定，明确新旧秤禁售更替时间节点，现场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和防作弊常识。此次活动通过上门指导、政策宣讲、现场答疑，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诚信计量责任，规范加油机和电子计价秤销售使用管理秩序，有效净化民生计量市场环境，切实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

0: 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新华网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大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升高，心脑血管疾病也不容忽视。活动后如果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疼、持续气短、心慌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好，或者是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延误，应尽快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

0: 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同样的一个时间，北京时间的9:01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2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威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直播时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首先来看一下来自于《扬子晚报》的一条消息：45把雨伞全损退货，引发了热议。家委会已致歉补款。那这45把雨伞呢？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那究竟是什么样的事呢？咱们来看一下来自于《扬子晚报》为大家呢这个第一时间呢发送的这条消息。那么45把雨伞全损退货，引发了热议。家委会已经致歉并补货，校方拒绝回应。贵校退回的产品没有一把是完好的，而且还写了名字。近日，浙江一个商家在社交平台发帖称，收货地址为江苏市的这个某地的小学。那买家呢，网购了45把雨伞后呢，申请无理由退款。那么退回的雨伞均有明显的使用痕迹，且写上了学校的这个学生的姓名，引发了社交平台的热议。
1: 目前呢，商家已经隐藏了相关的视频，并且透露学校家委会已多次致歉，并且补足款项。那么涉事学校呢，未对此事做出回应。当我们看到这条消息标题的时候，哈，我在问，我说45把雨伞全损退货，我说是商家的发货的品质有问题，还是说这个其中有其他的这个另有隐情哈？那当我们读完这个前面的这个导语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可能是因为学校，我的猜想啊，可能是学校是不是组织的什么活动，然后统一需要买一样的。

0: 伞，然后呢用完之后又觉得这把伞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了，那是不是就把这个返回给商家了？那这笔费用是不是应该要由商家来承担呢？
1: 其实呢，就是这样的事情啊，绝对不是一个个例。
0: 对，
1: 那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呢，也这个报道过相关的消息，比如说集体的这个裙子啊、
0: 演出服，
1: 或者是集体的这个道具啊被退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之所以在网购有7天无理由退货，而且是7天，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是能走个来回的。
0: 嗯，
1: 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毕竟是没有看到这个实物，所以说呢，7天无理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呢，它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但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绝对不是以来破损消这个商家的利益，以透支商家和买家之间的诚信为这基础的。
0: 对的。
1: 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包括呢，就前几天啊，我和董林我们爆出的这个榴莲啊，这维权的
0: 问题，
1: 还有这45把雨伞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呢能够呢就不要呢是以这个顾客彻底成为了全视角的上帝这样的一个观点，这样的情况下呢，那就违背了我们生存的法则。那么一旦生存的这种公序良俗呢，它被打乱之后，那相信没有一个是真正能够获得利润、长久利益的。
0: 是的，
1: 嗯。
0: 在很多时候呢，现在也有很多的商家在提出7天无理由，到底对于商家来说，也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是否是一个公平性的存在？当起初设立7天无理由退款的时候呢，是想保证我们商家在，是想保护我们消费者在线上消费的时候，我们的权益可以得到满足。
1: 嗯，
0: 但是呢，就会被很多人别有用心呐，或者说恶意的行为导致，那商家这部分情况受损了。我想，久而久之，可能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们利好的一个政策，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破坏当中，或者是有一些消失啊，或者说是哎，商家会不会不会以后再有这样的7天物流的这个退款的方式了？
1: 就商家来考虑，确实有很多商家说呀，面对一些呢这个买手啊，就是我们称为专业的刀手，真的是就是很无奈。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一直希望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是向好的。
0: 对，
1: 那我们也一直希望更多的买家，咱们真的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现在我觉得呢，很多平台呀，或者是说呢，包括我们的实体线上线下，他们的服务就是细节做的是90%以上都是很到位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呢，如果说我们一旦遇到了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我们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
0: 嗯，
1: 但绝对不是我们肆意的去透支。拿这种法律武器呢，肆意的去挥霍，我觉得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说，这45把雨伞一旦被退回的时候，它也影射了一种诚信的危机。
0: 嗯，
1: 所以说也希望更多的咱们这个买家也好啊，都能够呢这个注意自身的言行。就刚才我们两个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也在说一个社会啊能够正常的且有秩序的进行，不单单呢是靠法律来呢这个界定，同时还有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品质，还有我们的行为准则，都是构建我们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元素。
0: 是这样的。
1: 那么商家在视频当中进一步展现了退回的雨伞，所有的雨伞当中均有清晰的使用痕迹，伞面有呢这个褶皱破损的明显，更关键的是每一把伞上都写着疑似在校学生的姓名啊。据悉呢，该批45把雨伞总价338.14元，加上往返的运费，商家合计损失了378元。据商家反映，针对此事曾经多次联系买家，均显示已读未回。
0: 那5月20号上午10时许呢，很多的这个记者哈也在学校的门前，就此时正在值这个正是一个教学的时间，院内呢也是相对比较安静的。那在校的门卫呢表示，记者在表明身份之后哈，并提出希望把这45把雨伞全损退货一事的事情向校方的管理人员了解了相关的情况。但是在等待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学校的门卫告诉记者，校长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目前都不在，没有办法接受采访。那当记者询问是否可以联系其他相关老师的时候呢，学校的门卫以没有权限为由去婉拒，并示意记者可以通过电话与学校的领导进行联系。然而呢，当记者拨打办公室电话并表明采访意图之后，学校的工作人员却直接挂断了电话。其实在我们之前有一个这样的报道哈，说某地区电商平台呢直接是对此地区是限制销售的。
1: 对，就是呢，我确实是啊，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0: 况，我记得是我在给我女儿买一个笔袋儿，但是上面显示呢，就是你
1: 该地区禁止销售啊，
0: 无法配送，
1: 对的，
0: 无法送达。
1: 对，
0: 我当时就很纳闷儿，说为什么无法送达呢？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都有退货，但是我的退货率大概始终是保持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因为我觉得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选择好，除非你拿捏不准，很多的时候你真的是看不清它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再选择退货。
1: 嗯，
0: 否则的时候，我相信凭我们多年的买手经验，我完全可以掌控这个问题。
1: 对，
0: 嗯，
1: 而且针对此次事件以及售后的这个规则问题哈，记者也是咨询了淘宝平台的客服，客服表示呢，根据平台的规则，若买家申请无理由退货的商品存在使用痕迹或者是损坏，那卖家可在退货申请当中拒绝处理，并且上传商品破损的一个凭证。客服建议呢，商家应该先确认退货商品的实际状态，若能提供签收时完好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像这个物流的签收记录等等，可拒绝退货的申请，并且通过订单详情页的售后管理这个入口去提交争议的凭证，那平台会根据实际的情况以及双方的举证去判定一下责任的归属问题。
0: 嗯，那么相关的律师也表示啊，这个专业的律师也表示，在事情尚未查明前，不宜直接认定学校老师或者学生存在恶意退货行为。但从法律角度看，网络购物中的七天无理由退货并不等同于免费使用后退货。
1: 嗯，
0: 这个是不能这么解读的。
1: 对的，
0: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相关的规定，消费者主张无理由退货的前提是商品应该保持完好，你不能够影响二次销售。
1: 对的，
0: 其实我们在退货的时候会是有这样的一个提示的，
1: 是
0: 大家是一定能够看到的。那么相关的记者也表示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律师也表示，如果呢商品已经被实际使用或者是破损，或者是有这个污染呐、啊，或者是已经丧失了再一次销售的价值，再以无理由退货或是虚假质量问题为由要求退货，明显违背了诚信诚实信用原则，商家有权拒绝退款并要求赔偿相应的损失。
1: 嗯，然而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事情的最新的进展，那商家呢已经下架了此前发布的相关的视频，商家在社交平台的账号评论区也留言透露说事情呢已经得到了解决，涉事的学校家委会呢曾多次主动的去联系商家，就此次雨伞退货的事件表达了歉意，并且已经足额的补足了45把雨伞的货款以及相关的运费的损失。那截止到发稿前呢，校方仍然没有对此事进行发布正式的说明。
0: 那其实呢，很多时候这件事情引发了我们的一个想，这个引发了我们一个深度的思考啊，就是呢，如果说对我们是利好的，我们就一定要无限制的去透支，没有底线的去使用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
1: 对的，
0: 哎，所以也希望呢，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像我们每天呢都在这个小孩子的作文上，或者是说在很多的这个宣传语上看到的一样，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共同来建立。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半月谈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么学校周边的重口味的零食对健康有影响吗？
1: 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的嘴角呢不自觉的上扬。为什么呢？首先不说孩子吃不吃，对我是挺吸引的。每次在接孩子的时候，我都想我一定要早点去，不然晚了的话呢，我可能就跟孩子抢不上了。
0: 那么其实在一些学校和社区周边的价格低廉口感刺激的零食是比较泛滥的，这些油炸的小吃啊，麻辣的零食啊，还有高糖的饮料，让孩子的舌尖享受到刺激的同时，也让他们热量过剩，营养摄入不均衡。那长此以往呢，会出现肥胖、慢性病、性早熟等问题。守住青少年儿童舌尖上的健康，需要加强的健康教育，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促进的零食产业升级。
1: 每到放学时段哈，我们能看到像中小学周边的小卖部啊，或者说是流动的活动的这种摊位也能热闹起来。其实在我们双流很多学校门口也会看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学生都会扎堆的去光顾，而且呢还有很多家长，其中呢可能就包括我本人。那在记者走访的时候也发现哈，学生购买的其实主要像辣

0: 条啊，或者说是调味的面制品呐、膨化食品、炸串啊、碳酸饮料、网红奶茶等等，其中的价钱也都不贵，像5毛钱、1块钱、2块钱、3块钱，都是几块钱以下的，非常受学生的追捧。
1: 由于呢价格呢很便宜，孩子们呢这个没有负担，
0: 对，
1: 所以说呢就会呢有一些无节制的吃，我是这样想的。奶茶就要多放糖，没糖的我不喝。
0: 对，
1: 湖南的一所小学门前，一个前来觅食的学生是这样说的。
0: 嗯，
1: 很多孩子喜欢买全新的这全糖奶茶，每天还要2杯，这样就埋下了健康的隐患。那湖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呢蔡华告诉记者，目前青少年含糖的饮料主要的消费群体，市场上一瓶500毫升左右的含糖饮料或奶茶，含糖量在40克到60克，而青少年每天摄入添加糖最好不要超过25克。可面对这种甜甜的、丝滑的奶茶的时候，孩子们是很难把握好这个量的。
0: 嗯，其实我们刚才看到哈，说每天呢、一瓶饮料当中可能是40到60克，而每天孩子所需要的糖分才25克。不说这一杯奶茶就已经超标了，我们再想想日常当中一天的饮食当中，我们还会吃其他的食物，其他的食物当中也是含有糖分的。
1: 对，
0: 所以在无形当中，我们不仅仅是这一杯奶茶、这一瓶饮料超标了，可能在很多时候就已经其他的零食已经超标了。
1: 这样就会造成一个叫四高三低，就是什么呢？高油、高盐、高糖、高能量，还有呢就是低蛋白、低维生素、低矿物质。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很尤其很多的孩子啊，就他喜欢把一些很多甜的东西、快乐水儿，我们管它叫快乐水，当水喝。
0: 是的，
1: 这个真的是很让我们就是觉得这个健康埋下太多的隐患，比如说它会影响孩子的骨骼、大脑发育、免疫力的构建，同时呢会让你的味觉呢，怎么说呢，到以后的时候就再有一些还原的东西，你很难
0: 去接受了，
1: 很难接受或者很难去尝出它本来的这种味道。
0: 对的。
1: 另外小孩啊吃这么多，那会不会胖啊？
0: 嗯，
1: 会不会有代谢的疾病啊，心脑血管的疾病啊？那我们现在啊，这种内分泌的疾病啊，逐渐的趋于年轻化。
0: 对，其实像很多慢性病啊、内分泌疾病啊，都在逐渐的年轻化。不仅仅是像我们一提到慢性病，可能是老年朋友才会找上门，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呢已经年轻化，甚至是儿童化了。就是很多在医院去体检当中呢，会有这种儿童的肥胖门诊，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这个奶奶所谓的这个胖孙子胖孙女儿哈，其实呢我们不要觉得他白白胖胖的，会在他以后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存在一些潜在的这个危害的。
1: 嗯，
0: 那么也有相关的数据显示，肥胖患儿并发症高发，过去呢是多见于比如说老年朋友啊，这种非酒精性的脂肪肝、胰岛素抵抗，还有这个高尿酸血症、糖耐量等异常等等的疾病。在青少年儿童的体检当中，每年的这个检出率其实一直是呈上升的一个状态的。
1: 就是各位宝子们啊，咱们要这么想啊，有的很多人说哎呀没事，那你看我小时候不也吃零食吗？比如说我是一个80后，相对于来说我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现在的这个资源多元化，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的这个餐食啊也没有现在这么有营养，我们一日三餐就已经是对我们那个时候来说就是只有我们对于我来说啊，就只有我在很特殊的日子能吃到这好吃的，可能这锅包肉我要等到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才能够吃到，
0: 特殊的节日可能才会吃到，
1: 但现在可能大家随时都想吃，这就是我们现在啊这生活感越来幸福感越来越提升的一个标志。
0: 嗯，
1: 然而这种幸福感呢也需要我们家长呢给大家呢给孩子们把好关口。
0: 对，
1: 就是在我们餐食的时候呢也不要一味的去给高油高盐高脂肪的，这种呢那这个并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也不是说吃的白白胖胖就是大胖小子大胖姑呢就很好。
0: 对的，
1: 这其实是对他的身心和他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损害的。还有就是呢我们很多的这个周边呢需要我们社会啊学校啊家庭啊等等社会呢合力共同呢来守护孩子的健康。同时呢我认为啊作为孩子的家长，我们两个都是孩子家长，那我们在从小的时候也要给孩子树立正确的健康观，让孩子能够把握好我应该什么是有度的，什么可以良性的循环，在他的大脑上形成这样的一个完善的意识。
0: 嗯，
1: 我觉得这才是从根本上能够守住孩子的健康。
0: 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快速生活的一个节奏哈，现在我们可以说物质比较满足，精神也比较满足，可以说我们想要吃的东西都可以买得到，都可以吃得到。 而大多数情况下的孩子哈，其实是不缺营养的。我们都知道现在孩子的状态，无论是大人还是成年人还是小朋友，他都是不缺营养的。大多数情况下，孩子想要吃的这些东西都是满足他的口欲状态，可能只是说，哎，我大脑想吃，我是一个大馋小子、大馋丫头，可能只是想满足自己嘴巴馋。其实他身体本身是并不缺这些营养的，只要说我们一日三餐正常的、健康的去饮食，偶尔的去摄入一些零食，其实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1: 任何东西都是要有度的，
0: 对的。
1: 比如说我说我觉得春笋很有营养价值，但吃多了也会消化不良，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呢，这个守住孩子的健康，也守住我们的健康，做到生活有度。

0: 再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相信大家在短视频平台上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就是杨梅呀，这杨梅呢被一些呢这个无良的商家给用药泡，
1: 用药泡了，
0: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了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这条消息，福建这个漳州回应泡药杨梅事件。那么现在我们呢这个看到了一个视频，也看到相关的这个报道，针对于呢媒体报道反映的这个陇海区部分的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来浸泡杨梅的问题，那么这个属地呢已经回应称呢，该市持续溯源追查违法行为，追回问题杨梅被药泡的这个杨梅的这个数量是540公斤，查扣违规的添加剂20.1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问题杨梅和查扣违规添加剂已全部销毁。
1: 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梅这个东西啊，酸酸甜甜的，你无论是泡着吃啊，冻着吃啊，怎么吃它都好吃，但是也确实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哈，这是挺困扰我的。就是这杨梅你可能会发现它可能会添加一些这个蛋白，对，可能呢就会有一些小动物性的蛋白什么的，就这个有点小虫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一般哈我回家呢是拿盐水泡，
0: 我也是这样的，
1: 拿盐水泡呢可能这个盐水的盐分比较高，虫子呢可能就会杀出来，所以呢我会用盐水多泡一段时间，然后清洗几遍之后再去食用，尤其是放到冰箱之后口感非常非常的好。
0: 也希望呢这个你看啊，我们现在对于这种问题呢就相关的属地呢也是高度的重视，
1: 对，
0: 那这对于我们消费来说呢是越来越安全了，
1: 是有人管，是有人保障的。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就经常呢我们会遇到这种扫个码吧，我送你一个手提袋，
1: 对，
0: 然后我再送你个大盆，还有呢就是塑料凳子，
1: 有这个真的啊。说实话我大概在半个月前是我真实遇到的，你扫码赠送你一个小熊，当时呢我看了一眼，我说对不起，这熊跟我家一模一样，我不能扫。首先我知道这个熊我家里真的有，第二我知道这个扫码送礼，我们常做节目，自己的这个平时意识也有挺高的哈，就知道二维码不要轻易的去乱扫。
0: 对，我感谢我的职业给了我更多的生活积累。
1: 对的。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扫码送礼可能呢骗走你的个人信息，这些泄露渠道咱们还是要警惕的。
1: 对的。
0: 那么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犯罪分子能得手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什么呢？他们对于被害人的身份信息啊精准的利用，就有时候你都很纳闷，
1: 他咋认识我，
0: 他咋知道的。那随着相关部门对于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犯罪分子套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呢也越来越隐秘了。最近四川乐山警方就成功的打掉了一个伪装成购物平台工作人员，以注册送礼品为诱饵套取群众个人信息的团伙。
1: 那乐山市的公安局呢也是在高度的重视，接到线索之后呢，辖区内疑似存在地推的，什么地推呢，就是拿着码，你去扫吧，扫完我给你什么，给你这个礼品，存在着地推的黑灰产的团伙。该团伙呢伪装成某购物平台的工作人员，在人流比较密集的这种场所呀，以注册账号免费送你礼品为噱头，吸引了很多大量的群众路过呢，然后去注册，去给你，接下来哈，注册只是第一步，一步一步的他可能就要引导你开始走进他的套路当中了。而且他们在给你扫码的时候呢，他会以说我帮你操作吧，我们弄得比较快，我比较熟悉这个流程，你把手机给我吧，可能在把手机给他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不到他在你手机里面操作了什么，或者说在你的手机里是否安装了什么样的软件，我们是看不到的，所以不能轻易的去扫他人的二维码，也不能轻易的把手机去交给别人。那么有这个民警也提示大家，提醒我们广大群众哈，出租出借个人的身份信息账号去代办的，这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的手机号啊，我们的银行卡呀是不可以外出的，不可以外借的，他很有可能去拿着你的手机号去进行电信诈骗，

0: 拿着你的银行卡去进行电信诈骗、洗钱等等，这些都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叫做帮信罪。虽然说我们没有直接去参与到违法的活动当中，你可以说，哎，我这卡不是我本人用的，但是它是你的实名，是你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身份信息一旦要被泄露的话，或者说我们的一旦信息被他人违法的去用了，我们也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群众一定要妥善的保管好我们自己的身份信息，如果说发现了我们的这个丢失了哈，一定要到银行或者是到专业的机构去进行及时的补办，及时的挂失，以免被这个有我们财产上的一些损失。
1: 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不要说以我不知道为理由，这个、不能构成我们的这个没有不能构成我们逃避犯罪的一个理由。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个人信息，我们一定要守好最后一个关卡，也一定要谨慎且理智的对待应对于我们个人信息的各种用途。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3: 九七九，帮你办。

0: 想着。
1: 听众朋友，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979帮你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民生服务类的信息，都可以呢以文字的方式呢发送给我们。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呢就可以以这个聊天的方式，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呢比如说您的一些事务招领啊，或者一些买房卖房的一些消息，或者一些呢急需要呢这个我们呢为您呢这个服务的一些消息，都可以呢通过发送微信的方式发送给我们。

来看一下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联系电话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荣媚之声，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老总管盛忠抖起了精神，大战吴老三吴刚。哎，你看这老头还真有两下子，这就叫挨金似金，挨玉似玉，挨着金銮殿准长灵芝草，挨着茅房准长狗尿苔，挨什么人学什么人。这老头咱说过，跟盛英多年呢，年轻的时候就跟着盛英身边左右，闯荡江湖，转战南北。往高人来说，爱莲池、红衣女、夏侯伤员都见过呀，各门的门长、各派的派主，南七北六十三省各位高人，他见识的多了，就看就熏，也熏个半仙之体。而且跟盛英两个人他也切磋过技艺，盛英也传授过他真本事，就是年纪大了，盛英啊把他留在家里，你替我掌管家里的事情，什么房地产呐、待人接物啊，没个人管怎么行啊。尤其盛英常年在外，家里得有个可靠的人。这盛忠赤胆忠心呐、拿老盛家就当成自己的家。其实他不姓盛，他原姓姓周，跟盛英不错，后来把姓都改了，原来叫周忠，现在变成了盛忠。这咱都不说，现在老头就是上了几岁年纪了，不像盛英那样老在外头闯荡，所以这功夫没有显露出来。今儿个这一显露，真是一鸣惊人呐、连盛奎也没想到。盛奎一看，行啊，嘿，我们这老总管有两下子，真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呐、在关键时刻真拿一招出来，真叫人钦佩。这吴刚可倒霉了，他原来欺负老头上了年岁了，等一交上手，大吃了一惊，哎呦，我上当了。说个上当也晚了，让老头使了一招叫老和尚撞钟，光这一脑袋正撞在前胸上，吴老三站立不稳，摔了个仰面朝天，哗，尘土飞起多高来，就好像三层楼上扔下个大包，又好像倒了一面墙，围观的这几百口子哗，我说大个子摔得真结实啊！看看那地下的杂裂没有，这小子屁股可真结实啊！哎呦，吴老三弄了个面红耳赤啊，一咕噜声从地上站起来，你了半天没说出话来。盛忠老头啊，也累坏了，叉着腰直喘气，
3: 老了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打人也费劲儿哦，你不服啊，不服再过来，老爷子我陪你再走几趟。吴老四吴强飞身形跳过来，三哥您，哎呀，您那也是轻敌了，您觉得他那么大的岁数了，舍不得打他，结果您吃亏了，凭您的本事收拾个老糟头子还费劲吗？看来呀、慈悲心肠留祸害呀、三哥您往旁边闪闪，把这老糟头子交给我了。吴强跳过来要报复， 老圣中刚想伸手，从院里头跑出一个人来。这人一边跑一边喊：“老总管，别伸手，给我留一个。”说这话的时间，这个人就到了外边了。大家闪目一看，谁呀？给老圣家做饭的厨师，姓王啊，王胖子。这王胖子今年39岁，长得是挺胖。这厨师傅脸上都是油，这位戴着套袖，还扎着围裙，大辫在头顶上盘着，胖的小眼睛不大，一瞅像个弥勒佛一样，挺讨人喜欢。方才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他觉得挺热闹，放下手里的活计来到外边。盛奎一看，真行，我们家的人都伸上手了，这也好，亮亮家底儿，让他们外人也知道知道老盛家绝非等闲之辈，孩子大人没有不会武术的。王胖子来到外头，先冲着盛奎一抱拳：“少爷，我过过瘾行吗？”盛奎点点头：“行行行行，随便，还谢少爷了。”他又来到盛中近前：“老总管，别见着好吃的不撒嘴，给我也留一口。好了，你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了，到旁边歇歇，把这大个子交给我了。”哎呦，这吴强一看这好，他们家都干嘛都出来了，这位还系着围裙呢。哦，厨师傅，嘿，这个倒霉劲儿啊！你是何人？王胖子，老盛家的厨师。不是，打你这样的还用得着我们老镖头吗？也用不着我们少镖头，是不是呢？我这做饭的，我就把你收拾了，不信咱伸伸手试试。书说简短，两人一伸手，这王胖子真有两下子，不光做饭，没事也练武。没说嘛，老盛家的人没有不会武术的。这老吴家哥四个也是倒霉，大老远的从太南神州跑到这儿来丢人现眼，结果让王胖子使了一招单风贯耳，咣的一拳正逮到吴老四耳门上，把他打的脑袋嗡了一声是摔倒在地，众人哇全乐了。这吴老四可急了，转回身站起来到大车那儿去了，干嘛呀？那有家巴事儿。他伸手抄起一条花枪来，转身就想玩命。他也转过身来了，再看王胖子把围裙撩起来，把手擦了擦：“我那油还在大勺里呢，哎，别着了啊，对不起，我回去了。”他走了。吴老四手托着花枪想追，没敢。一个你不像话，跑人家院去折腾去。第二呢，他怕院里有埋伏，所以把花枪颤了三颤，摇了三摇，是破口大骂：“哎，盛奎，你过来，你什么本事？你就指使你手下这些人呢？啊，来来来，过来。”盛奎一看，行了，差不多少了。迈步从台阶上下来，我说：“各位，姓秦的，能不能见好就收？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折腾的够巧的了。我饭菜都准备好了，各位要赏脸，到我家里头喝点酒，歇歇腿儿。你们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这件事一笔勾销。”就值当没有发生。如果你们胆敢得寸进尺，恐怕这个后果不堪设想啊！秦天良一听，火旺上撞，迈步过来：“老四，你回去，你回去，交给我了。”秦天良看了看盛奎：“我姓盛的，算了，今天你想想。”我们大老远来了，能白来吗？
2: 连圣婴的面都没见着，我们就这么走了。哎，好，我也看出来了，圣婴躲到哪儿一眯，不想见我们哥几个。既然这样，圣魁，你呀、啊、就得自认倒霉呀、啊。你爹不来，你就顶替你爹，这叫父债子还，拿命来！往后一退，摁崩簧，嘎巴长啦啦啦啦，把他腰里佩戴特号大宝剑拽出来。这口宝剑的剑苗子就不算那把，光算前头，就这一股了，就三尺一长。这把是双手带，俩手可以握着，加在一起是三尺八长。这叫大宝剑，分量加重，比一般的宝剑又沉又宽又厚。书中代言，这把剑就为圣婴准备的。再看他手握大宝剑，是直奔圣魁。圣魁一看人家使家伙，持手空拳，非吃亏不可。一回手，在仆人手里头把三节棍接过来了，给我还！现在有点生机了，方才是拳脚，拳脚杀伤力不是那么大的，这回变成真家伙了，那碰上就够呛，沾上就见红啊！两个人拉架势，刚想伸手，谱子外头一阵大乱，圣婴风尘仆仆赶回来，后头跟着一二百口子，唱戏的也不唱了，来不及卸妆，在后头也跟来了。为什么呢？圣婴正看戏呢，一开始他没有察觉，锣鼓点家伙点咚咚咚咚锵锵锵锵锵锵的这么一响，震耳欲聋，什么也听不清楚。时间长了，圣婴一看儿子圣魁没影了，老家人圣忠不见了，就这小三儿在这儿。他发现这小三儿所手所尾的那个架好像有点什么事儿。圣婴是干嘛的？拉过小三儿，他一问怎么回事，一开始小三儿不敢说，后来圣婴生气了，说怎么回事，小三儿扑通跪下了，老侠客，不是我不说，怕您生气，是这么回事。他把秦天良一伙拉着棺材来找茬的事儿都说了，当然他不知道叫秦天良啊，他就说来了一伙人，说少爷和总管回去处理这个事儿去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没回来。哎呀，圣婴就站起来，还有心看戏吗？准知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自己闯荡江湖几十年，得罪的人太多太多了，肯定是来找茬的。圣婴拂袖而起，转身回家，他一走根基动摇了。老百姓就问他咋怎么了，说听说老圣家出事了，是吗？咱们得去看看，必要的时候得帮忙，走走走走走，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人就撤了。唱戏的正唱的来劲儿，一看这底怎么开了锅了，人怎么都走了，一赌气也不唱了。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哦，听明白了，得了，咱也去看看热闹，必要的时候帮着三爷的忙。就这么唱戏的文武场也跟来了。单说圣婴心里有事，脚下加紧，眨眼之间来在门前，一看围着这么多人，萧脚往里看，他认得秦天良。圣魁老在家里头，对外边的人不太熟悉，圣婴认识，心里说话，哎呀，我跟老秦家是解不开的仇疙瘩， 这老秦家就是我的要命鬼啊，飞天鼠秦游现在已经逃走了，迷到哪儿去了不知道。不把秦游逮住，我不带得好的，这小这一辈子就算计我。另外老秦家的人我得罪了个报啊，你看见没，左一波右一波都是他的三亲六故，这不秦天良吗，大排行在老九，所以又叫秦老九，这是秦天豹的兄弟啊，冯万又来给秦天豹报仇出气来了。圣婴大喊一声，众人分开，昆仑侠来到里边，老侠可把火往下压了一压，把一切都看在眼里啊，现在就得演戏。怎么个演戏呀、啊、那圣婴多有经验，高声断喝，四则儿子圣魁，魁儿住手，好大的胆子，竟敢以小反上，你认识吗？站在你眼前这个主，飞天蜈蚣秦天良是你九叔，你怎么跟九叔要伸手啊？还不跪下跟九叔磕头，跪下！这就叫光棍掉耍不人的。圣魁一看，一百个不愿意，没有办法呀。圣魁赶紧双膝跪下，怕爹生气。九叔，不知者不怪，我爹这一提醒，我才知道怎么回事。恕侄儿以小犯煞，我罪该万死。九叔，我给您赔礼了。您看看，容易吗？圣婴家教管的十分严呐、啊，有道是顺者为孝，当爹的说什么儿子得听，这才叫孝顺。孝跟顺是两回事儿。年供柴，月供米，服侍老人，挣了钱往家拿，这是孝，但是不等于顺。尽管经济方面支持老人，到时候老人说东你偏说西，老人打狗你偏骂鸡，老憋着劲儿来你就给多少钱，

0: 这才叫孝顺呐、啊。盛奎就做到这一点了，民不乐意没办法，憋着这劲儿也得跪下，让爹高兴。飞天蜈蚣擎天梁手擎大宝剑，一看 ，why sack， 有点发傻。这人就怕恭敬啊，尤其绿林人又讲究这套。他问你，我说盛奎啊，起来起来起来，你起来，没你的事儿。你要早把你爹找来，咱们爷儿俩犯得着红脸吗？是不是呢？来来，你起来。盛奎站起来，闪退一旁。秦天良冲着盛英一抱拳：“三哥，还认识小弟吗？”“认识，多年的交情了，我怎么能不认识呢？只是日月蹉跎，咱们都老了。”“三哥，我看您没怎么老，红光满面，春风得意，您比当初啊还绍兴了，是吗？”“九弟，你真会说话，托福托福。”“九弟啊，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朋友吧？”“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家吧。”“好吧，咱们弟兄坐下长谈，有什么话你尽管说，老哥哥能办到的是尽力而为，你看好吗？”“
1: 多谢三哥，不过不必了，方才盛奎也是这么说的。现在啊，我把来意我就跟您说说，就在这说，这还风凉还敞亮。”“
0: 九弟有话请讲。”“我说盛英，我就不说，你心里也跟明镜一样。我为我四哥银面鬼秦天豹报仇而来，不是我们不厌其烦老翻老账，因为这个事儿没摆平，没摆平就得提。想当初你们明清八义一个头磕在地上，说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话有吧？盛英点点头：“有。”“好啊，后来你们哥八个号称明清八义，占据烽火山。”我说：“你盛英是执掌烽火山的当家人，你掐半拉眼角就没看上我四哥呀？我四哥就是秦天豹，对吧？”盛英一听，那还用说吗？这不废话吗？“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四哥就贪恋女色，搞了两个女人，那算个什么呢？”“哎，哎呦，你盛英姿态身价，抓我哥哥一招之错，一镖把他给打死了，有这么码事没？”盛英说：“有，有。”“是我打死的。”“
1: 妥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
0: 我四哥死的太冤了，我们老秦家没人了啊！”“我你盛英，你多损呢，你把人给打死了，你还假装哭，还给出丧发病，然后把我嫂子养活起来，把我侄儿秦游养活起来，你沽名钓誉，假充善人。后来啊，夫人也死了，叫你逼的，就剩下孩子飞天鼠秦游，你把那孩子逼得走投无路了，才逃门在外啊。现在飞天鼠秦游之所以盗国宝，之所以跟你盛英完不了，不就这个根由吗？这总根没解决，这事儿完得了吗？现在孩子多苦啊，
1: 没有容身之地呀、啊！我圣婴啊，你这老头子也够狠的，够毒的，够阴损的。就为了擎天豹的事儿，我一头扎到泰安神州苦练本领。你来看，我练的这口大宝剑，就是给你准备的。不给人面鬼擎天豹报了仇，我誓不为人呐！今天你看见没？我给你送了件礼物，白茶棺材，不装你就装我。如果擎天豹在天有灵，保佑着我，我一宝剑把你给捅死，你正好躺这棺材里。连寿衣我给准备了，别办喜事了，就办丧事。总算给擎天豹报了仇了。如果老天不佑我，我死在你圣婴的刀下，或者死在你的镖下，我躺在这棺材里，把我拉回泰安神州。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你死，就是我死。你听明白了吗？圣婴心说：这伙人怎么跟他们解释呢？不解释吧还不行，解释吧说了一万遍了，连我自己都烦了。今天当着父老乡亲的面，有必要再把老账倒一倒。圣婴想到这儿，口打哀声：九弟啊，我不知道你是装糊涂啊，你是真了解内情。你逼着哑巴说话，事到如今我不能不讲。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书接上回，圣婴啊，66岁大寿，隆重祝贺。没想到来了活找茬的，为首的正是飞天蜈蚣秦天良，带着他的好哥们儿飞天夜叉、夜渡灵光，还有神州的四横，这些人是无理取闹。秦天良就把多少年前的老账啊全翻腾起来。圣婴是实出无奈，本来不愿意解释这些事儿，为什么呢？解释了都800遍了，自己都烦了，但没有办法，逼到这份上了，不想说也得说。圣婴把火往下压了压，当着盛家寨的父老乡亲，当着秦天良的面，圣婴是口打哀声：哎，九弟呀、啊，你真是逼得哑巴说话呀，还叫我怎么解释？你四哥银面鬼秦天豹跟我是有交情，咱们可以这么说，我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福祸与共，共同生死，这话是这么说的。但是你四哥口是心非，他做了些什么事儿？我们明清八义占据冯虎山，有明文规定，不准做伤天害理的事啊。可是你四哥竟敢强霸民间少妇长女，而且一犯再犯，屡教不改。咱们拿人心比自心，谁家没有姊妹？ 谁家缺少少妇长女，他这么干是伤天害理呀。我一再规劝他，是执意不听，相反跟我变脸了，要置我于死地。我圣婴实出无奈，这才把他正法以正山归。咱们私是私，公是公啊，那我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在场的人都清清楚楚，他虽然是被我打死了，但是我依然照顾我的弟妹，照顾我的侄儿秦瑶，把这孩子拉扯成人。我圣婴觉得我做到了仁至义尽啊，没想到这飞天鼠秦瑶恩将仇报，一直对他父亲的事情是耿耿于怀，他也不问他父亲究竟是为什么死的，跟我圣婴一再是为仇作对，直到今天并未了结。你们老秦家的人过于向着自己的人了，不辨是非曲直啊，张嘴我圣婴不对，闭嘴我圣婴万恩负义，把我圣婴说的是

0: 满许，不知你意下如何？飞天蜈蚣听完了，冷笑了一声：“
1: 说得好听，姓尚的，要想解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必须得死。你不死，问题解决不了。为什么我拉着棺材来的呢？就是叫你死。”哈哈哈哈哈。九弟，不要逼人过甚。尚某是忠厚，我是能忍耐，但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要超出这格去，我接受不了。哈哈，老九啊，咱得另说另议啊。
2: 怎么的？什么叫另说另议？你还不服呗？
1: 啊，圣婴，你觉着到了你们家的一亩三分地儿了，你在这儿人杰地灵，我们不敢把你怎么地。
2: 你想错了，九爷既然来了，我就不怕，怕了我也不来。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1: 圣婴啊，说别的没用了，你拿命来。飞天蜈蚣从腰里拽出特制的大宝剑，一道寒光，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他是紧咬牙关。
2: 圣婴，看见没？
1: 你赢了我掌中这把剑，一臂勾销，没有话说。
2: 赢不了，我就叫你命归西天。
1: 招剑，使了一招白蛇吐讯，奔圣婴哽嗓变点。圣婴能叫他扎吗？上步闪身，唰，宝剑点空。秦天良手腕子一翻，使了一招百草寻蛇，唰，

天良左一剑右一剑就下了绝情了，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上英一连十几招没还手，左躲右闪，少侠客盛奎、老总管盛忠、李环、李佩、盛家寨的人全不服气儿，心说三爷你怎么不还手啊，这种货就得揍他，不娶他娘他不叫爹，你怎么老躲呀？上英躲过十几招之后，飞身经跳出圈外，把脸往下一沉，九弟够意思了，有道是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啊，你不要得寸进尺，欺人太甚。奉劝九弟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咱们是好哥哥好兄弟，你尽管提条件，凡是我圣婴能接受的，我愿意和平了结此事，如果仗凭武力欺人，休怪三哥不客气了。啊呸，谁让你客气了，你九爷不领情，招宝剑招宝剑招宝剑，唰唰唰，逼得三爷没办法了。圣婴再次跳出圈外，一回手，盛奎在，取我的刀来，爹早给您准备好了。盛奎早就叫人把家伙事儿取来了，双手往前一递，圣婴接过鱼鳞紫金刀，摁崩簧，一道霞光，宝刀出鞘。三爷把宝刀在手中一拎，老九，休怪三哥还手了，你早该还手，接宝剑，接宝剑，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亮。二人就在门前斗在一处。这秦天良啊，为了给颜面鬼秦天豹报仇，的确下了几年苦功。他知道没两下子报仇等于空谈，圣婴太厉害，但是他又感觉到圣婴老了，年过花甲，年近古稀，有道是年老不讲筋骨为能，我才五十岁刚挂零，我比他小得多，就凭这把气力和精神头，我也得把他赢了，何况我还下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呢。结果一伸伸手，他大吃了一惊，他发现圣婴虽然老了，功夫精气神不减当年，那功夫还那么棒，胳膊腿还那么灵活，而且使用的八卦万圣金刀招数依然是那么巧妙。就见圣三爷身形转动奇快如飞，举手投足跟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哎呀，秦天良心中暗想，老不死的，你可真有点精神头啊，我就不信我赢不了你，招宝剑招宝剑，来来来来，怎么了？鱼鳞紫金刀的刀刃正碰到大宝剑上，他这个宝剑呢，别看是特制的，也是普通的钢，圣婴是宝家伙呀，乃是老恩师爱莲池所赠，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呀。这样碰到一块儿，他那宝剑的钢口哪比得了啊，苍凉苍凉，让圣婴一刀把他的宝剑血折。飞天蜈蚣秦天良把宝剑撤回来，喂，哎，你看这多难看！
宝剑。

0: 变成修脚刀的。好啊，圣英，你仗凭你家伙事儿好使，九爷跟你拼了。拿着半截的宝剑依然决斗，圣英没办法，左躲右闪啊，擦亮亮亮的又给消下一咕噜去。他依然往上进攻，三五个回合之后，擦亮亮亮一刀又给消下一咕噜去。青天亮一看，这好，宝剑苗没了，光剩把了，那还打个屁劲儿！我，他一愣的功夫，圣婴刀里夹脚，使了个勾挂连环腿，上爬扑通，把秦天良踹了个仰面朝天。紧跟着，圣婴打垫步窜到他近前，双手捧刀，鱼鳞紫金刀的刀尖儿就点到他梗嗓上了。老九，别动！啊！刀冷森森的，稍微腕子上一使劲儿，脑袋就搬家了。青天凉脖子冒凉气，把眼一闭，在这等死。哪知道圣婴有容人之量，不但没扎他，点到为止，把刀收回来，打垫步跳出圈外。九弟受惊了，起来吧。喂，他睁开眼睛，摸了摸脖子，也没破，也没出血，他知道圣婴没下手。哎呀，心说这老匹夫刁买人心呐、啊！我怎么办？我从太南神州来，丢人现眼呐、啊！不但没报了仇，我们哥几个全栽了跟头了，怎么出得了圣家寨？将来朋友们问起来，我怎么抬头啊？我，哎，有主意了。这小子心里说话，明的不行，还有暗的。看来凭着真功夫，我是甘拜下风。我呀，先用稳军计把老匹夫给稳住，然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啪，我给他一镖。这一镖，我给他放点血，我也能出点气呀。原来他也会打暗器，这些年也练的飞镖，这飞镖都在镖囊里头憋着呢。打定主意之后，这个脸皮也真厚啊！嘿嘿嘿嘿嘿嘿，三哥，行，威风不减当年呐，佩服佩服吧。三哥，刚才小弟多有得罪，我一时冲动啊，满嘴胡说八道，说的对与不对呢，望三哥你原谅。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呐、啊。千不对万不对，是我秦天良的不对。三哥，我错了，任打任罚，您随便来吧。哟呵，圣婴没想到他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跟刚才截然不同，自己盼望的就是这手啊。圣婴赶紧抢步齐声过来，刀交给圣魁，用双手相搀，兄弟行棋行棋，哥哥也有不当之处啊，老九你也得原谅，你看满街上都是人，观之不雅，不妨请到厅堂一坐，咱哥俩喝几杯，包括你背后的朋友，咱们好好叙谈叙谈，你看怎么样？不必了。嗯，三哥，我真对不起你，看看招了这么多的人，是不是呢？可能我多喝了几杯酒，酒后无德呀。三哥，我改日登门谢罪，今儿个太晚了，我就不讨扰了。三哥，我谢谢您了。 我告辞了。别兄弟，这么晚了你上哪去？不不，我得走，我还这么多人，另外还得到其他的地方办点旁的事。三哥，我走了，请上受我一拜。说着往后倒退了两步，倒身就拜。圣婴哈腰要搀他，就在这刹那之间，飞天蜈蚣以最快的速度啪蹬出一只镖来，他这镖上秤称一称也有七两重，七两的镖那就不轻了，用手抓住碎头蹬出来，用手一抡，是直奔圣婴的面门。三哥耶，一道闪电就到了，他这玩意儿距离太近了，他给圣婴磕头拜别，圣婴哈腰要搀他，您说能有多远？两个人相距顶多就是一米五，就三四尺远吧。要换成旁人，这一镖是没个躲呀，因为速度太快。还得说圣婴，你别看圣婴表面上说说笑笑，圣婴心里头有数，早就提高了警惕，加强了防范，因为他看到这事儿很蹊跷。秦天良火撞顶梁，嗷嗷直叫唤，怎么突然之间变得那么绵软呢？突然之间就认了错了呢？圣婴就怀疑了，就知道秦天良要打鬼点子，他能打什么鬼点子圣婴不清楚，但是说是说笑是笑，加强了防范了，果然不出所料，叭的一镖打出来了。您别忘了，圣婴叫神镖将，净练暗器了，尽管离着近，打旁人，旁人躲不开，圣婴可躲得开。再看圣三爷，冷不丁甩脸转身，哎，要没有最快的速度，你躲不开。随着一道寒光，圣婴一转身，这只镖贴着圣婴的上嘴唇，呲溜就过去了。镖头过去了，镖穗子没过去。圣婴以最快的速度一张嘴，把镖穗子给镖住了，这个镖就当了下来了。圣婴把这头一拨了，这只镖一抡，镖尖冲着秦天良一晃脑袋，又回去了。咱们说的清清楚楚，实质上事情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秦天良一镖打出去，心里高兴，老匹夫这回是万无一失，打不死你也给你卯个眼儿，也给你放放血，我出出气。但是没想到突然之间镖又回来了，你看圣婴躲得开，他可躲不开，一道寒光正中肩头，啊！噗！这一下把秦天良疼得嗷的一声坐在地上。咱们还得交代一下，圣婴要他的命，不费吹灰之力，这是手下给他留了情了，有意把这只镖打得歪一点，往里一挪，打得前胸，打得梗嗓，还有命在吗？这也是有意的教训教训他。尽管如此，这下可不轻啊，卯进去一寸多深，那三棱透甲锥，大铁橛子愣挤到肉里头去，受不了啊。秦天良躺那儿就动不了，盛魁众人一看火往上冒啊，秦天良你罪有应得，剁他剁他，把他剁了把他剁了，嗡，众人往上一闯要下手，三爷把脸往下一沉，后退，下家，我 商鞅一发话，谁敢靠前呢？大家灰溜溜退归本队。商鞅亲自过来把秦天良扶起来，那只镖给他拽下来。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血咕嘟咕嘟冒。商鞅吩咐一声，快去到我的书房把药布止血丹全给我取来。时间不大，拿来了，商鞅亲自给他服药，亲自包扎，包扎完了，商鞅把手擦了擦，这才往后。

0: 商鞅啊，你记住啊，今儿这日子我一辈子不带忘的，此仇我是非报不可呀。商鞅一笑，好，老九，你不完我接着，你什么时候想报仇我等着你，你看怎么样？
1: 好嘞，兄弟们，扯呼，
0: 扯呼就是退。柳天雄、崔小石、四猛过来，七手八脚架着秦天良，把他架到车上。车就是拉着口大棺材，棺材那天呢就是棺材盖，像张床那么大，挺好。秦天良往上一躺，两边有人扶着，告诉车老板调转车头走。
1: 我爸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围观的老百姓这个笑话美，觉着圣三爷真够个人物。但是圣婴心里清楚，此事绝不能完了。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的时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消息。三不明中成药或从医保目录清退，专家解读。近日呢，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案这个方面呢是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释放怎样的信号？对消费者用药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范围，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的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呢，则侧重传统的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来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上的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的副院长冯健表示，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认为，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效的数据积累的意识。那在他看来呢，首先是不良反应数据监测，它的来源呢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在医疗机构在使用之后要反映到我们的企业来，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呢每年也会有所反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做临床观察、临床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文献，也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不良反应呢，也要做区分，要去对比患者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不良反应的系统，包括像临床上有一些不舒服的表现，以及不良反应的严不严重的程度，最终的自愈情况如何都要去阐述。如果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项，对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那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当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只是简单的修改说明书上面的几个字就可以了，而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完善的长期的去观察临床上的一些数据上的支撑。那这背后呢，也体现了中成药正在从经验医学向顿证医学加上经验医学两者相结合的一个模式去转型，而并非是以前光靠经验了。那现在政策这个框架内呢，企业有多少的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的修订呢？那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的主任表示，实际上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要预想的还要更长一些。那他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的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呢，仍有一些可能存在着说像说明书当中有这个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尚不明确的中成药。理论上来讲，缓冲期其实很长，如果一个品种在市场上真正的流通的，那么企业就有条件去进行收集上的数据，完善说明书。实际上政策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品种是确确实实有临床的有效的，是安全性好的，并且经济性等各方面都是有综合优势的。那多位业内人士也是告诉中国之声，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掉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完善后的说明书对于患者来说呢，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的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会有患者担忧说，调整政策调整之后，常用的中成药会不会大面积消失，我们还能不能买得到，买药会不会更贵。那对此呢，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的副会长胡锦瑜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那我们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对此之后买药啊，会不会更贵呀、啊，或者是我们买不到？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的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资料完善，把说明书做成明确。所以说，在市场上。

平替甚至是高替的药品呢也会比较多。这种情况呢是小范围消失，但是消失呢也是这个消失也是该消失，也就是说产品该撤就撤，不会说出现涨价的一个情况。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呢依然会保留在医保的报销范围这个范畴之内的。至于说极少数的这种小众的廉价的药品，那供应商呢可能会有所减少，但是整体的用药安全性来说肯定是大幅度的提升的。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要过滤的焦虑医保这个药品目录啊清退的信息，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章当中的这个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我们民众用药安全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在它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有专业的人士也提示哈，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的去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承诺增高构成欺诈，那商家被判退一赔三。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以案说法。随着公众对自身形象和健康管理需求的增长，那像美容啊、养生啊，还有像这个形体的一些调理，以及生活消费服务市场呢，也是在持续的拓展。然而呢，部分服务机构它会利用一些像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急迫的心理，去进行夸大甚至是违背科学的这种虚假的宣传，那么会有损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甚至会引发纠纷。那王某呢，就因为增高服务打起了官司。一次服务推介当中呢，32岁的王某结识了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这个张某。张某称可在一年内使用王某身高，可让王某身高哈增长10厘米。在这样诱人的效果驱动之下，王某支付了项目费用20000元。但是接受服务之后，王某并没有出现一个身高明显变化的一个，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意识到可能说，哎，遭遇到了欺诈，在多次与张某交涉无果之后，王某诉至法院。那么张某向王某做出长高这个10公分的承诺，并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是否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哈，张某作为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理应该具备与其服务他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这个人体生理学和医学的常识，或者说至少是负有审慎核实其所宣传的这个服务的效果是否是具备科学可能性的义务。但其承诺内容与基本生理科学的规律是相违背的，主观上的存在为促成交易进行欺诈的故意行为。同时，张某的承诺并非仅表达美好愿望或者是模糊目标，而是将长高10厘米这一具体可量化的结果与明确的服务期限、数万元对价直接是挂钩的，实质上构成对服务效果的保证或者是允诺，直接影响王某做出购买决策和支付费用的意思表示，那是合同也是得以订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张某在缔约时做出的虚假的承诺已经构成了欺诈。那法官也表示，后续是否是提供了服务，服务是否产生了某些难以验证的变化，均不能改变其在缔约时进行的虚假宣传的欺诈性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北京三中院判决张某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就其存在的欺诈行为的增高项目向王某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的这个赔偿责任。那法官也提醒，经营者必须要对自身服务的效果进行如实的、客观的描述，不能以服务目标、个体差异等为托词，逃避其应该负有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对消费者而言呢，那对经营者做出的关键效果承诺，务必要通过合同、有明确约定的聊天记录等方式去进行固定。同时呢，也要注意保存付款的凭证、宣传资料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呢，这些都能成为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小满的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高温高湿而且多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么过了小满，盛夏就要来了。这个时候天气呢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苣菜或者是苦瓜。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和促进消化。

苦味的蔬菜呢，我们可以凉拌来食用，像脾胃稍微弱一点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采取这个温拌的吃法，也就是说先把这个菜焯一下，然后不过凉水直接调味食用，这样可以。那么另外呢，还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放在一起煮，或者呢是作为炒菜来食用。那么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通过加姜汁来缓解苦味蔬菜的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另外就是说，小满的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那么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出汗而排除，那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了，所以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黄瓜呀，或者是樱桃。那么应季的果蔬呢，都是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可以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呢，小满节气也是这个比较容易人体产生湿气的时候，那么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像暑湿，那么开始内外呼应，容易引发各种疾病啊，比如说风湿，或者是脚气，或者是水肿。那么中医讲脾主运化，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那么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或者是白扁豆和丝瓜，来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小满节气的养生呢，我们还需要防心火。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出现心情烦躁啊，口干舌燥或者是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原本体质偏热，平时比较容易上火的人呢，就更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呢出现这样的症状。那么对于容易心火上炎、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的人群呢，在小满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较好。那么是炒熟的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更适宜。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我们外出啊，或者是挤公交车呀，或者是尤其是高温作业，那么这几种情况都是啊，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中暑的，会引发头昏啊、头晕、疲惫、乏力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减少户外的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

另外就是说，小满的节气一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我们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

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热起来了，但是我们的饮食呢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经常喝一些冰镇的啤酒饮料，那么轻则会出现像嗳气呀、腹胀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呢可能会导致胃部的剧烈疼痛，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另外这个时候就是小满的节气开始呢，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那我们尽量的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和脚气这样的疾病，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这个

另外，夏天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开始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之后的这个半小时呢，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这个午睡小憩。那么待这个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

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其实适当的锻炼呢是有利于汗液排出的，也可以帮助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当然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等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来散散步，做做操。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

有就是关于早起锻炼的时间，那么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就是太早，起码要等到6点左右。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这个光合作用，那么绿色植物周围呢，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太早晨练的话，容易这个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

吃这样的几种蔬菜吧。小满这个时候呢，推荐吃一些苦味的蔬菜，那么首选就是苦瓜，爽口开胃，而且具有消暑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呢，就是在利尿消肿方面，这个比较值得一提的冬瓜，夏天这时候炎热，也容易这个大便燥结，但是又没有到要吃这个降火药的这个地步，所以说这个时候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了。食用冬瓜的话，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和利尿消肿。

丝瓜呢也是不能不提的。那么丝瓜呢，它具有清热泻火还有凉血解毒的功用，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这样的物质，应该说全身都是可以入药的，是不错的夏天的蔬菜的选择。

那么关于水果呢，也推荐大家几种，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很常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西瓜。西瓜呢，它这个生在夏季，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第二种水果呢，就是杨梅。夏天这时候出汗多，推荐大家吃一点杨梅，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这个作用。尤其是不想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吃一点杨梅来调节一下，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很开胃的。那么当然我们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得太多，10到15颗就可以了。

另外呢就是樱桃。那么除了富含维生素 C 和花青素等这样的多种营养素之外呢，樱桃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这个一种能够有效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的啊这样一种物质。

另外在小满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荷叶。荷叶呢可以清热解暑、凉血止血，推荐大家一款很简单的荷叶粥。功效呢，它是可以起到清暑利湿和生发阳气的作用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已经淘洗好的大米倒到这个荷叶汤里熬煮成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建议长期的持续的使用。另外还有是经期的女性啊，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还有体弱的人群需要慎用。

如果提起喝水这件事儿，我们觉得这真的是再日常不过的一件小事儿了。那么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几个这个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这个觉得非常渴了才去喝水。因为平常这个生活中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习惯了这个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觉得不渴呢，就觉得是不需要喝的。那么其实当我们觉得渴的时候，意味着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会引起比如说像四肢乏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的缺水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这样一个习惯，不要等了口渴的时候才去大量的喝水。

对于运动量大的、劳动强度高的，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干燥的这个特殊环境下的这样的朋友呢，需要加大饮水量，并且适当的补充盐分。那么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喝水太多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还有就是喝水，我们要注意这个水的温度。长期的喝温度过高的水呢，可能会烫伤了口腔或者是食管，引发充血、水肿啊、甚至是这个更严重的情况。那么喝温度过低的水呢，尤其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摄入冰水，可能会引发胃痉挛或者是腹痛和腹泻。所以说我们最好呢是喝温开水，接近人体的体温，那么既能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有利于水分的吸收。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直接喝泉水啊或者是井水等这个没经处理的水呢可能是比较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呢那么喝生水是存在着健康风险的，因为生水当中呢可能含有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呢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胃肠炎等这样一些消化道疾病，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我们喝经煮沸的水是比较好的，不要直接喝生水，这样呢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风险。

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水的味道呢太清淡了啊，所以说呢比较喜欢喝一些这个含糖的饮料。那么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和营养素密度是偏低的。那么长期的喝含糖饮料呢，可能还会导致肥胖或者是龋齿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应该不喝或者少喝含糖的饮料，而且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喧闹的世界当中啊，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奔波，心灵也常常感到疲惫。而这里呢，就像是我们心灵的栖息之所，让我们暂时放下生活的压力，一起聆听内心的声音，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宁静与温暖。

今天呢，我想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呢，他一直梦想着是成为一名画家，可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他遇到了很多挫折，家人不理解他，朋友也劝他放弃，说画画呢是不能当饭吃的。他陷入深深的迷茫和自我的怀疑当中，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坚持。直到有一天，他在一次画展上看到一幅画，那幅画仿佛有一种魔力，让他重新找回了对绘画的热情和信心。他并告诉自己，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呢，他通过不断的努力，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感到生活的迷茫和无助，甚至呢是想要放弃。但是呢，只要我们心中有梦想、有信念，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走向成功。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如果有，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料中梅，双料中梅以文字的形式

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个心理学的小知识，就是心理韧性。其实心理韧性呢，是指个体面的对逆境啊，或者是创伤、悲剧、威胁，或者是重大压力时的适应能力。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快速的恢复并继续前行的能力。那心理韧性呢，比较是韧强的人啊，往往是能够更好的应对生活当中的挑战。他们呢是不会被困难所打倒的，而是把困难看作是成长的机会。那么呢，我们如何提高自己的心理韧性呢？首先呢，最主要的就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学会呢从困难当中寻找积极的一面。其次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朋友和家人的支持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力量。最后呢，就是要不断的学习和成长，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应对各种挑战。也是希望呢，大家都能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让自己在面对生活的风雨的时候能够

把一位听众带到节目当中。有位听众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件暖心的事情。他说呢，有一天他在公交车上突然低血糖发作，头晕目眩的，就是感觉到很无助。那旁边的一位陌生阿姨立刻从包里掏出了一块糖递给他，还关切地询问他情况。他说的那一刻他真的特别的感动，感受到了陌生人之间的善意和温暖。其实呢，他的这位听众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让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的美好，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

还有位听众说呢，他参加了一场运动会比赛，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他有好几次是想要放弃的，但是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坚持，他也是咬了咬牙坚持下来了。最终呢，他也是成功的跑完了全程。他说呢，那种战胜自我的感觉让他无比的自豪。其实呢，只要我们亲身经历，让我们明白啊，只要有坚持的信念，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其实生活当中呢，也是有温暖的瞬间，也是有挑战和挫折的。就像是有一首歌曲一样，名字叫做《逆战》。那它属于是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斗志。在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像歌中唱的那样。那分享了这么多啊，接下来让我们来一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也是让心情更加愉快，是来自于长安道的，名字叫做天。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上半段的这个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呢就要结束了，也是感谢每位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分享生活故事的听众，是你们呢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更加有意义。那希望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啊都能发现更多的美好，遇到更多温暖的瞬间。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本次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主播好乐。那今天啊，我们将跨越时空，一起前往是三朝古都西安，开启一场充满古韵与激情的音乐之旅。

西安这座承载着千年历史的城市，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史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能唤起我们对往昔的回忆。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指引，走进这座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市。西安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数不尽的历史遗迹和文化瑰宝。当我们踏入这座城市啊，仿佛能听到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首先呢，就让我们来聆听一首能体现西安历史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梦回长安》。

那在这首旋律当中啊，我们仿佛是穿越回了唐朝，看到了繁华的长安城，街道上的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大雁塔下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大明宫前呢，是以仗队威武雄壮，西安的历史就像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另一首充满古韵的歌曲，名字叫做《长安忆》。

借我一刻光阴把你看得真切，身后花开成雪，月光里不凋谢。歌词当中透露出对长安的深深眷恋，西安的每一处古迹每一块砖瓦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曾经的辉煌。

那除了悠久的历史，西安的民俗风情也别具一格。这里有热闹的庙会，精彩的社火表演，还有呢就是独特的地方戏曲秦腔。那作为西安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之一，以及高亢激昂的唱腔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也是深受人们的喜爱。

如今的西岸不仅也是保留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充满了现代的活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岸也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现代音乐作品，比如是黑撒乐队的陕西美食。这首歌曲呢，以说唱的形式介绍了西安的各种美食。说起西安呢，我想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油泼面，其次呢就是裤带面等等。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听，不仅展现了是西安的美食的魅力，也体现了西安这座城市的现代活力和时尚的气息。

0: 其实呢，还有一首歌也是能体现西安的美，就是《大唐荣耀》的主题曲，名字叫做《荣耀》，也是能体现西安的历史韵味。
1: 几番苦痛的纠缠，多少黑夜挣扎。
0: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烟月旅行就是要到结束的时间了，但是西安的故事呢还在继续，它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和现代活力就像是一首永不落幕的乐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奏响。也是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下次的音乐之旅我们能一起探索更多美丽的地方。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舞，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当下这个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时代，就音乐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我们的情感大门。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世界，去感受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

首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当下比如说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歌曲，也是那英和周深合唱的，名字叫做《光亮》。

这首歌曲的以其大气磅礴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在歌曲讲述了就是沉香救母的故事，传递出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心之所向无惧无常，光亮你看，黑暗中那点光把梦照亮。这句歌词仿佛有一种魔力，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找到希望。那比如说是歌手的雄厚的嗓音和周深的空灵的高音完美融合，也是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的声音。

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由周杰伦带来的，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作为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之一，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曲都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最伟大的作品》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歌词中呢提到了许多世界著名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仿佛呢带我们走进了一个艺术的殿堂。

其实呢，除了这些经典的旋律流行歌曲，网络神曲呢也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比如说是早安前回这首歌曲呢，简单易学，旋律欢快，一经推出呢也是迅速在网络圈的走红。他那积极向上的歌词和动感的节奏也是让人听了忍不住跟着一起哼唱。还有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这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但是以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也是讲述了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北山的风吹不倒南山尾，这句歌词呢也是道出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遗憾，也是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都会想起自己曾经的那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啊，除了这些热门的歌曲，还有很多小众宝藏歌曲等待我们去发现。比如呢，就是陈鸿宇的《理想三旬》，这首歌曲呢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简单的吉他伴奏和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但却能深深地打动人心。还有一支乐队叫做是丢火车，他们的歌曲《晚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小众歌曲，歌曲的旋律呢是舒缓而温暖，仿佛在轻轻地诉说着一个故事。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就要结束了，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希望呢您在音乐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感动。

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最后剩下的梦境也支离破碎。突然之间很透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有多少个夏天让时间飞越？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在直播的时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消息。三不明中成药或从医保目录清退，专家解读。近日呢，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案这个方面呢，是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三不明中成药或将迎来医保目录清退，释放怎样的信号？对消费者用药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范围，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当中的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呢，则侧重传统的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来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上的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的副院长冯健表示，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认为，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效的数据积累的意识。那在他看来呢，首先是不良反应数据监测，它的来源呢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在医疗机构在使用之后要反映到我们的企业来，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呢每年也会有所反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做临床观察、临床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文献，也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不良反应呢，也要做区分，要去对比患者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不良反应的系统，包括像临床上有一些不舒服的表现，以及不良反应的严不严重的程度，最终的自愈情况如何，都要去阐述。如果没有做到其中任何一项，对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那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当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说只是简单的修改说明书上面的几个字就可以了，而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完善的、长期的去观察临床上的一些数据上的支撑。那这背后呢，也体现了中成药正在从经验医学向顿证医学加上经验医学两者相结合的一个模式去转型，而并非是以前光靠经验了。那现在政策这个框架内呢，企业有多少的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的修订呢？那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的主任表示，实际上呢，过渡期可能比公众要预想的还要更长一些。那他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的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呢，仍有一些可能存在着说像说明书当中有这个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尚不明确的中成药。理论上来讲，缓冲期其实很长，如果一个品种在市场上真正的流通的，那么企业就有条件去进行收集上的数据，完善说明书。实际上政策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品种是确确实实有临床的有效的，是安全性好的，并且经济性等各方面都是有综合优势的。那多位业内人士也是告诉中国之声，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掉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完善后的说明书对于患者来说呢，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的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会有患者担忧，说调整政策调整之后，常用的中成药会不会大面积消失，我们还能不能买得到，买药会不会更贵。那对此呢，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的副会长胡锦瑜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那我们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对此之后买药啊，会不会更贵呀、啊，或者是我们买不到？那有专业的人士也表示，给出的是否定的答案。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的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资料完善，把说明书做成明确。所以说，在市场上平替甚至是高替的药品呢，也会比较多。这种情况呢是小范围消失，但是消失呢也是这个消失也是该消失，也就是说产品该撤就撤，不会说出现涨价的一个情况。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呢，依然会保留在医保的报销范围这个范畴之内的。至于说极少数的这种小众的廉价的药品，那供应商呢可能会有所减少，但是整体的用药安全性来说，肯定是大幅度的提升的。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要过滤的焦虑医保这个药品目录啊清退的信息，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章当中的这个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我们民众用药安全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经之路。那有专业的人士也提示哈，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的去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那北京时间11:18，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来自人民日报的消息，承诺增高构成欺诈，那商家被判退一赔三。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以案说法。随着公众对自身形象和健康管理需求的增长，那像美容啊、养生啊，还有像这个形体的一些调理，以及生活消费服务市场呢，也是在持续的拓展。然而呢，部分服务机构它会利用一些像信息不对称和消费者急迫的心理，去进行夸大甚至是违背科学的这种虚假的宣传，那么会有损我们消费者的权益，甚至会引发纠纷。那王某呢，就因为增高服务打起了官司。一次服务推介当中呢，32岁的王某结识了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这个张某。张某称可在一年内使用王某身高，可让王某身高哈增长10厘米。在这样诱人的效果驱动之下，王某支付了项目费用20000元。但是接受服务之后，王某并没有出现一个身高明显变化的一个，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意识到可能说，哎，遭遇到了欺诈，在多次与张某交涉无果之后，王某诉至法院。那么张某向王某做出长高这个10公分的承诺，并收取高额费用的行为，是否会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消费欺诈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介绍说，在本案当中哈，张某作为长期从事美容养生服务的经营者，理应该具备与其服务他这个行业相关的一些这个人体生理学和医学的常识，或者说至少是负有审慎核实其所宣传的这个服务的效果是否是具备科学可能性的义务。但其承诺内容与基本生理科学的规律是相违背的，主观上的存在为促成交易进行欺诈的故意行为。同时，张某的承诺并非仅表达美好愿望或者是模糊目标，而是将长高10厘米这一具体可量化的结果与明确的服务期限、数万元对价直接是挂钩的，实质上构成对服务效果的保证或者是允诺，直接影响王某做出购买决策和支付费用的意思，表示那是合同也是得以订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张某在缔约时做出的虚假的承诺已经构成了欺诈。那法官也表示，后续是否是提供了服务，服务是否产生了某些难以验证的变化，均不能改变其在缔约时进行的虚假宣传的欺诈性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北京三中院判决张某的行为构成欺诈，应就其存在的欺诈行为的增高项目向王某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的这个赔偿责任。那法官也提醒，经营者必须要对自身服务的效果进行如实的、客观的描述，不能以服务目标、个体差异等为托词，逃避其应该负有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对消费者而言呢，那对经营者做出的关键效果承诺，务必要通过合同、有明确约定的聊天记录等方式去进行固定。同时呢，也要注意保存付款的凭证、宣传资料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的时候呢，这些都能成为我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器。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

0: 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碍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1: 此情不渝。
2: 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迎来了小满的节气。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天气高温高湿而且多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养生方面注意哪些细节呢？
1: 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过。
0: 小满呢是进入夏季的第二个节气，那么过了小满，盛夏就要来了。这个时候天气呢闷热潮湿，很多人会觉得食欲不振。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的蔬菜，比如说像苦苣菜或者是苦瓜。中医认为呢，苦味能泻能燥能煎，那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效，可以帮助泻火解暑、健脾开胃和促进消化。

苦味的蔬菜呢，我们可以凉拌来食用，像脾胃稍微弱一点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采取这个温拌的吃法，也就是说先把这个菜焯一下，然后不过凉水直接调味食用，这样可以。那么另外呢，还可以把苦味的蔬菜和面条放在一起煮，或者呢是作为炒菜来食用。那么脾胃虚寒的朋友可以通过加姜汁儿来缓解苦味蔬菜的寒凉，起到暖胃的作用。另外就是说，小满的节气一到呢，人体水分的消耗开始增多，那么体内的多种微量元素也会随着出汗而排除。那这个时候单纯靠喝水不足以弥补机体的需求了，所以要选择多元的补水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黄瓜呀，或者是樱桃。那么应季的果蔬呢，都是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可以补充水分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

另外呢，小满节气也是这个比较容易人体产生湿气的时候，那么等到暑热正盛的时候，像暑湿，那么开始内外呼应，容易引发各种疾病啊。

如说风湿，或者是脚气，或者是水肿。那么中医讲脾主运化，运化水湿，脾胃功能好，能够去除多余的湿气。那么我们可以多吃一点健脾利湿的食物，比如说红小豆啊，或者是白扁豆和丝瓜，来减轻肠胃的负担。

另外，小满节气的养生呢，我们还需要防心火。中医认为夏主火，内应于心。那么夏季天气炎热，容易心火上炎，出现心情烦躁啊，口干舌燥或者是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呢，原本体质偏热，平时比较容易上火的人呢，就更容易在夏天的时候呢出现这样的症状。那么对于容易心火上炎、口舌生疮以及湿热体质的人群呢，在小满节气可以吃一些薏米。生薏米呢，清热利湿的作用较好。那么是炒熟的薏米呢，更加温和，健脾的作用更好。对于脾胃虚弱的人来说是更。

还有就是这个时候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我们外出啊，或者是挤公交车呀，或者是尤其是高温作业，那么这几种情况都是有的时候比较容易中暑的，会引发头昏头晕、疲惫、乏力等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所以说太阳暴晒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减少户外的活动，并且做好防暑降温。

另外就是说，小满的节气一到呢，天气容易忽冷忽热的，我们穿衣服呢应该随着气温的变化来适时的增减，来保持体温相对的恒定，使人体的抵抗力不被削弱。

夏天这会儿呢，天气热起来了，但是我们的饮食呢，不能过度的贪凉，比如说经常喝一些冰镇的啤酒饮料，那么轻则会出现像嗳气呀、腹胀啊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重呢，可能会导致胃部的剧烈疼痛，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另外这个时候就是小满的节气开始呢，雨水也逐渐的多起来，那我们尽量的不要淋雨，要尽量的避开潮湿的环境，避免外感湿邪而引发的像湿疹和脚气这样的疾病，要选择透气性比较好的浅色的棉质的衣服，既可以防止吸热过多，又可以避免湿气这个

另外夏天呢昼长夜短，从小满节气开始呢，我们就要及时的调整自己的作息，早睡早起。午饭之后的这个半小时呢，我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这个午睡小憩。那么待这个酷夏真正到来的时候，就能养成合理的作息。

还有就是夏天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因为怕出汗而不爱锻炼。其实适当的锻炼呢是有利于汗液排出的，也可以帮助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当然我们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可以早起或者是等晚上太阳下山之后呢，到公园或者是绿地来散散步，做做操。那么这些呢都是比较好的锻炼方式。

有就是关于早起锻炼的时间，那么晨练的时间呢，不适合就是太早，起码要等到6点左右。日出之前呢，由于没有这个光合作用，那么绿色植物周围呢，并没有多少新鲜的氧气，并且太早晨练的话，容易这个感冒，还可能会导致关节的疼痛。

另外在小满时节呢，推荐大家吃这样的几种蔬菜吧。小满这个时候呢，推荐吃一些苦味的蔬菜，那么首选就是苦瓜，爽口开胃，而且具有消暑清心除烦的功效。另外呢，就是在利尿消肿方面，这个比较值得一提的冬瓜，夏天这时候炎热，也容易这个大便燥结，但是又没有到要吃这个降火药的这个地步，所以说这个时候冬瓜呢就能派上用场了。食用冬瓜的话，可以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火解毒和利尿消肿。

丝瓜呢也是不能不提的。那么丝瓜呢，它具有清热泻火还有凉血解毒的功用，它含有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粘液等这样的物质，应该说全身都是可以入药的，是不错的夏天的蔬菜的选择。

关于水果呢，也推荐大家几种，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很常见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西瓜。西瓜呢，它这个生在夏季，性寒多汁儿，在炎热的夏天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因为出汗而丢失的水分和糖分。另外第二种水果呢，就是杨梅。夏天这时候出汗多，推荐大家吃一点杨梅，因为它有生津敛汗的这个作用。尤其是不想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吃一点杨梅来调节一下，酸酸甜甜的味道是很开胃的。那么当然我们要注意一次，不能吃得太多，10到15颗就可以了。

花青素等这样的多种营养素之外呢，樱桃还含有褪黑素，那么这是这个一种能够有效调节人体的睡眠节律的啊这样一种物质。

另外在小满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荷叶，荷叶呢可以清热解暑、凉血止血，推荐大家一款很简单的荷叶粥。功效呢，它是可以起到清暑利湿和生发养气的作用的。制作方法也很简单，我们取一张新鲜的荷叶放到水中煎煮出汤，然后把这个荷叶捞出来，再把已经淘洗好的大米倒到这个荷叶汤里熬煮成粥就可以了。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建议长期的持续的使用。另外还有是经期的女性啊，经期的女性还有孕妇还有体弱的人群需要慎用。

果提起喝水这件事儿，我们觉得这真的是再日常不过的一件小事儿了。那么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几个这个细节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等到这个觉得非常渴了才去喝水。因为平常这个生活中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习惯了这个口渴的时候才去喝水，觉得不渴呢，就觉得是不需要喝的。那么其实当我们觉得渴的时候，意味着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会引起比如说像四肢乏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的缺水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养成主动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这样一个习惯，不要等了口渴的时候才去大量的喝水。

对于运动量大的、劳动强度高的，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干燥的这个特殊环境下的这样的朋友呢，需要加大饮水量，并且适当的补充盐分。那么当然应该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越多越好，那么喝水太多呢，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也是不利于健康的。

还有就是喝水，我们要注意这个水的温度。长期的喝温度过高的水呢，可能会烫伤了口腔或者是食管，引发充血、水肿啊、甚至是这个更严重的情况。那么喝温度过低的水呢，尤其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摄入冰水，可能会引发胃痉挛或者是啊。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直接喝泉水啊或者是井水等这个没经处理的水呢可能是比较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呢，那么喝生水是存在着健康风险的，因为生水当中呢可能含有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呢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胃肠炎等这样一些消化道疾病，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我们喝经煮沸的水是比较好的，不要直接喝生水，这样呢可以降低这个疾病的风险。

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水的味道呢太清淡了啊，所以说呢比较喜欢喝一些这个含糖的饮料。那么含糖饮料的主要成分是水和添加糖，营养价值和营养素密度是偏低的。那么长期的喝含糖饮料呢，可能还会导致肥胖或者是龋齿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我们应该不喝或者少喝含糖的饮料，而且更不能够用含糖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隆重的为朋友们推荐一本书，这本书呢是长篇报告文学《北平硝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孙经岩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新书。孙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您出版了这样的一部重量级的作品《北平硝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能否给我们各位朋友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样的一部作品究竟写的是什么？
2: 这是一本全景式描写北平全民抗战的长篇报告文学。从抗战纪念日开始，我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文学》《十月》等报刊杂志推出这个报告文学。这些呢，就是我这部长篇的一部分，以后还要在一些重量级的刊物上选载。
1: 这样的一部作品呢，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期待哈。在此呢，在选题上，您是怎样想到以北平抗日战争为题材来进行创作的呢？
2: 这是2014年，当时呢，北京市委宣传部啊，邀请我撰写一部反映古北口长城抗战的长篇报告文学，这个就一下子点亮了我的心扉。我就想啊，在中华民族辉煌的抗战史上，平津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百团大战、淞沪会战、长沙会战都被人浓墨重彩地描述过，而我们的古都北平呢，这是一个盲点呢、没有一部全景式描写北平抗战的文学作品。所以我觉得应该以纪实的文笔好好的写一写北平全民抗战。所以我想呢，我不能只写古北口，我应该是写全面的去写，也就是我把北平抗战呢分成了三块蛋糕，就是第一写国民党抗战正面战场啊，长城抗战啊，南苑保卫战啊，这些著名的南口战役，这些著名的抗战。再一个呢，就写共产党的敌后战场、敌后抗日根据地、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第三个就写北平地下党领导北平人民同日伪作斗争。
1: 那您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报道过您的之前几部作品啊，包括像《中国看守所调查》《希望胡杨》等等等等。那您在创作《北平硝烟》作品的过程当中，您对于北平抗日战争的历史题材进行了哪些了解？那为了这次创作，您曾经走过哪些地方，采访过哪些人呢？
2: 我总是觉得呀，作家要有自己的知识积累。我在军队大学呢教了好多年的书，我学过军事地形学，也上过军事课，平时喜欢研究战争史，但是我总是觉得自己对抗战史是不精通的。正因为抗战题材是我的弱项啊，所以我就想，我必须拿出田野调查的看家本事来。就是我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北京的密云、延庆、门头沟、房山、昌平、顺义、平谷、怀柔、河北赤城、兴隆、涞水、天津蓟县等。

0: 地的抗战遗址穿梭，总共去了12个这种抗战纪念馆呢、纪念园呢，哈，到那儿去寻访。我还到抗日根据地寻访幸存的抗战老兵、之前模范和老区人民，在北京城采访当年的地下党员、八路军战士。所有能够找到的这些抗战时期的活化石啊，都已经80、90岁了。所有的采访我都要扯着嗓子大声提问，我亲眼看到了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证，亲耳聆听了日军侵华见证者的控诉，我对北平抗战的历史充满了敬畏。
1: 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就这种采访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一份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啊。你比如说，我开始要描写长城抗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必须要亲力亲为，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82年前，这是1933年，就是说所有的参加抗战的这些当事人都不在了。那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你怎么去挖掘这段历史呢？我就想呢，我必须到那个当年的抗战现场去。那么我老是觉得呢，这种抗战现场啊，这种战争的古战场，这个战场上它是有信息的，它会留下，就是山它是无语的，但是它能够留下一些印记。长城是默默无语的，它也能留下一些印记。比如说哈，我到了古北口，当时是在这个盘龙山上的将军楼里头，我就在一块砖头上，我就发现了日本鬼子82年前的在用刺刀在上面刻的字，写着步兵17联军战令。然后我就盯着这个字，我就首先我先目测了一下，我判断这个鬼子的身高，刻字的鬼子的身高呢是1米71。第二呢，我又仔细的看这个字，我就感觉到我好像看到了这个鬼子当年刻字的时候他那种狰狞的面目。再比如，我还在另外一块砖上发现了有这样一行字：明万历7年强子录制。墙呢是墙壁的墙，子是儿子的子，路是道路的路。墙子路呢是密云的一个关城。那么这块砖上的这行字提醒我什么呢？就是说呢，当年墙子路是有一个军营，我去查阅了史料，有一个军营。那么也就是说呢，长城不都是农民修的，不都是农民工修的，修长城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军人。那么在这个墙子路呢，当时有一个烧窑的，是一些军队在那烧砖。
1: 宋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把北平全民抗战分成了三块蛋糕，究竟这三块蛋糕指的是什么？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0: 好，这第一块蛋糕啊，就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抗战。我刚才讲了哈，我首先去的地方是古北口，我带着指南针呢、走访了长城抗战的防线。我刚才讲了，发现了日本鬼子的刻字啊，发现了长城砖上明万历七年哈、强子入住的这个标记。我还发现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呢，就是古北口阵亡将士纪念碑上，它记载的这个国军和日军的伤亡数字有很大的误差。这块碑上呢是这么写着，他说在长城抗战中，国军是死了8000人，日军是死了5000人。后来呢，我又研究了这个整每一场战役的死亡人数，又研究了十七军军长徐廷瑶写的碑文啊，古北口长城抗阵亡将士的碑文，他那上明明白白写了死了10000余，就是多项的数字，多项的资料累积起来呢，我们又和密云党史办的曹友林主任一起研究，最后我们发现呢，其实这场战争呢，国军死亡的是14000人，日军死的是7000人，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数字有了重大发现，就是我们也做了修正啊。这是第一块蛋糕哈，就是那么我先说是去跑了各个防线，那这只是第一步，你光跑了这些战争防线，那么你回来每天的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呀？那中国还没有一部报告文学去描述，那怎么办呢？当事人都死了。那么我的策略呢，就是一，我要研究当年长城抗战的指挥者徐廷瑶、杜聿明、郑洞国、黄杰、何柱国等人。

0: 关于古北口长城抗战的回忆文章，就是他们写的回忆录啊，这是原始资料。第二呢，我要研究古北口长城抗战期间国民党各部之间的电文和战报。第三，我要研究大公报、申报等报纸关于古北口抗战的报道啊。最后我就整天呢沉浸在这个古北口长城抗战的这些电文战报和旧报纸的故纸堆里，如痴如醉啊！尤其是逐字逐句推敲电文，使我获益匪浅。这是第一块蛋糕。第二块蛋糕呢，就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平西、平北、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在这里头呢，我侧重围绕老实团这个知识分子团进行采访。啊，咱们以往的抗战文学作品呢，我们不乏对于李龙云这样的土八路的描写，可是我们缺乏写一批有知识、有文化的这么一批八路军。那么我专门采访了这么一支团，这个部队有72个大学生，我以后会详细的讲。这是第二块蛋糕。第三块蛋糕呢，就是这个北平地下党啊，中共地下党啊，领导北平人民从日伪做斗争。哎，这里有好多故事哈，待会儿我会详细的讲。
1: 这么多的故事，让我们对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是非常的期待。在整个走访和了解历史的过程当中，应该说也让您对抗日战争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吧？
0: 对，我觉得呀，抗日战争中国面临着是最凶悍的敌人，打赢这一仗非常艰难。抗战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事的胜利、政治的胜利，更是精神的胜利。这一仗打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其实二战呢，就是从日军侵略中国的东北开始，建起了这个导火索啊。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其实让我们回想起来非常的痛心。今天呢，我们隆重的纪念抗日英雄啊，也是重温了父辈那些英雄的事迹。那在创作完北平抗战纪实之后，再回到现实，看看北京如今的繁华安定啊，您对这样的
2: 看到这样的一片土地，情感上是怎样的？
0: 我是一个呀，在北京生活了50多年的作家。当我环顾四周的时候啊，我突然发现呢，我小时候上的这个北京市西园小学，它就是日寇西园集中营旧址。我上的中学北京101中学，它的前身呢就是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我当新兵的时候住过的这个房山军营周围啊，就有一些日本鬼子制造的惨案遗址，比如二战村遗址、石楼遗址，都离我那个部队很近。我工作过多年的解放军309医院，就是当年的国民抗日军用机枪击落日军飞机的抗战旧址。陪同我在房山区采访的那个司机哈，他叫吴广惠，他的爷爷就是被鬼子用刺刀挑死的。陪同我在古北口采访的那个司机，他叫安东升，他的姥爷和姥姥就是古北口长城抗战的见证人。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个北平抗战就在你我身边。你看啊，咱北平人呐、北京人是认角的，北平人喜欢看京剧，那京剧看的是啥呀？京剧看的就是角，北平人呢，观众捧的就是角。那么抗战时期啊，我就觉得北平人本身就是角，那就是强烈的爱国心。北平人有骨气啊，誓死不向日本鬼子低头。古北口长城抗战是在北平发生的，129、126抗日游行示威是在北平举行的，同样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的熊熊烈火也是在北平的远郊点燃的。所以现在啊，咱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跻身于国际大都市的行列啊，这一切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我描写北平抗战历史，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为了让大家记住历史，呼唤和平。
1: 刚您提到了，就是希望让大家记住历史，那读者对于这部作品是怎样的反馈？
2: 您要传达的这种精神，您觉得？

0: 他们的反馈有差别吗？
1: 这个书现在是这样哈，我在写的过程中，我希望实事求是的报道北平抗战，不要有党派之见。就是在艰难的抗战岁月呢，国共两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正面战场功不可没，共产党八路军的敌后战场是克敌制胜，全民抗战，中国人民死伤了是3500万人，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我这些书哈，现在已经出版了。北平硝烟前几天是在西南图书大厦搞的新闻发布会。这个我的这些文章呢，是我这本书呢，现在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文化报，还有北京文学、十月啊这些报刊杂志已经分期分批的选载了哈。那么人民网、光明网等等哈，几十家网站呢也都转载了。现在这个读者反馈特别的热烈，比如说哈，这个我书中写到的八路军金兆野的女儿金丽芝看了着作以后呢，她就发来短信，她说在篇幅有限的文章中，通过您的笔，把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值得自豪的作为都有所体现，而且描写的那么充满感情，我非常感谢。我把您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复印了多份，送给我的亲戚与朋友。我母亲双手拿着这份报纸，眼睛紧紧地盯着您的文章，虽然她因为气管切开无法用言语表达她的心情，但是从她的眼神里能够看出她的欣慰之情，再次谢谢。还有我描写到的这个八路军师团那个刘永侯，就是我说的那个007那个人哈，他的女儿刘文华买了好多有我作品的这个北京文学杂志送给亲戚朋友，他的母亲拿到我北京文学的当天晚上一直看到半夜11点多，这个老太太特别激动，说写得太好了，而且他叮嘱后代，你不能忘了爷爷这代八路军的抗战故事，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还有你像这个八路军师团政委吴涛哈，他的女儿吴白雪就告诉我，他们全家人呢都看了我的文章，而且还给他念，一致认为呢这个作者文笔很好，尤其是像129那一段啊，像知识分子团呢都有很多独树一帜的刻画，而且也有很多新的史实的发现。你像那个师团曾威政委的女儿曾远明就告诉我，她看了我的这个作品以后啊，她激动极了，马上告诉了全家人，大家看了以后啊，也都觉得写出了八路军知识分子团的风采和精神境界，很新颖也很感人。这是指的一些主人公的家属的反馈。此外呢，我还接到了很多读者的电话，还有网友在我博客留言啊，还有这个杂志社呀、报社转来的一些读者的这些留言呢、来信呢、来电呢，大家都称赞这本书。你比如说一个重庆的有一个人，他就说呢，原来我老以为你们北平抗战没有什么，你们北平敌人一来鬼子一来了你们就沦陷了，你们有什么抗战故事？哎呀，他说我看了孙老师这个文章以后呢，我才知道北平抗战有这么多亮点，这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哎，我特激动，真是觉得填补了以往的空白。
0: 嗯，确实很多人了解抗战呢都是从书籍还是从影视剧上哈。那近几年电视荧屏中的抗战题材作品也是热度很高，像抗战雷剧啊、抗战神剧，据说也是一度霸占了荧屏，甚至有一些作品呢也误导了观众，细说历史甚至是曲解历史的现象呢也是屡见不鲜。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或者说您觉得如何才能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加充分的来了解抗战的历史呢？
1: 哎，我真是觉得这个抗战雷剧啊、抗战神剧啊，真是严重的误导了国人对日军的认识。哎呀，说实话，这些剧真是让我嗤之以鼻。你比如说哈，有一些情节，什么手撕鬼子、活埋鬼子，什么弓箭打败了子弹啊，石头就能把飞机击落。什么裤裆里就掏出手榴弹，
0: 嗯
1: 啊，还有些什么，还有一个某著名演员哈，在影视剧中他就演了一个鬼子，他是极力丑化他，他眼睛是个对眼儿，走起路来八字脚，一瘸一拐的这么走，就是他们呢，就是觉得好像把这个鬼子描写的越傻越笨越呆才解气。

0: 可是你怎么就不换位思考一下？你说如果日本鬼子这么傻笨呆，咱们还抗战了这么长时间，那中国军队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呀，这些某些抗战神剧是典型的国难娱乐化，战场戏谑化，严重误导了国人对日军的认识。这个日本鬼子绝对不像神剧中所展现的那样不堪一击，相反哈，他们是相当凶悍的。你看这个长城抗战中，这个鬼子第八师团，他们就组成了这个骷髅敢死队，你听听这名字多瘆人呢。而且鬼子作战是特别讲究战术的，而且他们特别注重搜集情报啊，善于利用汉奸，他们打仗相当顽强，有一种亡命徒精神，他是一群不怕死的战争疯子，而且他的武器哈，远远的比我们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这些剧如果把鬼子写得那么傻，那么笨，那么不堪一击，那真是实际上也是歪曲历史。我觉得呀，当年的那场战争啊，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所以我在创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脑子里头啊总是想着八个字，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看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整整70年了，可是日本国内啊军国主义不仅没有断绝，而且大有复活之势。日本军国主义所主张的大陆政策，就是以征服遏制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扩张政策，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核心。然而正义不怕邪恶，我们可以看到广大的日本人民还是痛恨侵略者，在对日军侵华怀有忏悔之心。你看我这个书里头也写到了一个哈，有一个日本女人，她就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呀，到咱们河北的兴隆县，她就去调查这个人圈遗址。就什么叫人圈？就是猪圈，是修这么一个围子，把猪关进去。人圈就等于把人像猪一样关进去。所以说，西方有集中营，东方有人圈啊。这个我们现在现存的最大的一个人圈遗址就在河北省兴隆县，我也到那儿采访。当时呢，哈。就有一个日本女人，她就是多次的到这个兴隆来了解这个人圈的历史，而且呢，她甚至还写了一本书来揭露日本侵华修人圈的历史。就是因为她对中国人民怀有这么一种忏悔之心呢，她就在日本，她就募捐，最后她给兴隆县的两所中学，每个中学盖了一个教学楼。所以这里就说呢，广大的日本人民啊，他们对这个日本侵略者他是痛恨的，所以我们呀要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区别开来，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要呼唤和平，不要战争。
1: 今天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过多的去讲述那些故事了，但是我们会在未来的一期节目当中讲一讲您书中那些英雄的故事。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也非常感谢孙老师啊，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想。

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北京晴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赵乐际将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坚持深学真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人工智能精准赋能餐厅。
0: 我国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
1: 伊美分歧严重，协议难达成，伊朗强调当前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大王岭片区诞生了濒危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鹰猿。小家伙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挂在妈妈身上。得益于海南近年来实施核心保护区生态搬迁、推进生态修复、构建生态廊道等一系列举措，如今长臂猿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雨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持续提升，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真菌等新物种增长至121种。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信息中心主任韩文涛：
4: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到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保护起来了以后，400米下面的植被长起来了。
3: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建设折射出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扎实成效。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上宣布，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建设。今年1月1号，国家公园法正式施行，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0: 河北省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以系统治理之力筑牢生态屏障。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梅世彤：
1: 康巴诺尔湿地已有种群从3000只恢复壮大至8800只，成为全球最大已有繁殖地。华北明珠白洋淀水质连续5年保持3类，野生鸟类增至296种，世界极度濒危物种低斑青再度回归，河北卢莱斯菌、橘黄、红菇等6个新种首次在我省发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谱系增添了河北印记。
0: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中，科技赋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打造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网络，积极运用野生动物卫星追踪技术，构建全链条智能化支撑体系。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青海省管理局工程师马存新：
2: 融合多部门与34家科研院所数据，建立生态科研巡护指数体系，实现生物多样性数据标准化、可视化与智能分析，为物种保护、栖息地评估、生态修复提供了数据支撑。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找发展机遇，才能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生态环境部综合司副司长张华平：
3: 1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4: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号至30号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位比例，推动将随迁子女纳入常住地学前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公共服务范围，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做好未落户自主创业人员创业扶持，逐步将未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常住地儿童关爱、养老助老等基本公共服务范围。意见明确，要按常住人口和服务半径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公平有序分配，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等经验，保障流动人口连续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省义乌市、天津市武清区结合实际工作，深查实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浙江义乌广泛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将问题查改贯穿学习教育始终。全市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企业、重点项目走访调研。眼下，义乌正加速从卖产品向卖品牌转型。随着出海品牌增多，如何更好地维护海外市场权益，成为一些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了解情况后，义乌组织市场监管、商务、司法等部门统筹建立商标海外抢注监测服务机制，依托全球商标数据库，帮助企业

0: 及时掌握信息。目前已为49家企业的140多个商标提供监测服务。浙江省义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维权服务中心主任宗云：
1: 在学习教育中，我们聚焦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精准对接中小微企业在海外商标保护、维权应对等方面的极难筹判问题，通过打造一站式的集成服务平台，助力企业拓展国际市场。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义乌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48个，查摆问题268条。浙江省义乌市委组织部部长何军杰：
2: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际行动。
0: 天津市武清区一体推进学查改，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承接地之一，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清区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各类经营主体1.4万家次，针对引进企业后全周期服务还不够细致全面等问题，当地深化落实企业专员服务机制，运用线上对接、诉求收集、及时反馈等7项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惠企服务时效性。一家新落户企业因缺乏熟练技术工人，扩大生产一度受阻。为此，服务专班迅速与武清、廊坊两地人社部门对接，开展精准招聘，为企业解决燃眉之急。企业负责人魏印帅：
3: 很快的时间就把我们的一些用工需求全部给满足了，我们感觉到党员干部的作风越来越实了。
0: 目前武清区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跨部门协同意识不足、保持创新耐心与定力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23个，查摆问题1260多条，正逐条整改。天津市武清区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俊峰：
4: 我们要准确把握、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进一步的提升查摆问题的质量，强化跟踪问效，坚持开门搞教育，打造接单即办暖心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存量挖潜，强化政务便民，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今年我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将大幅扩容，目前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支持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是推动两新政策实施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实现了大幅扩容。
7: 今年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从5000亿元扩大到了1.2万亿元，支持的范围拓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同时呢，还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了支持范围。
6: 除了资金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谋划出台新的配套文件，推动人工智能加加速落地，尤其是在医疗、制造、能源等领域。近期被中央多次提到的6张网建设，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的规划建设。李超介绍，这些正是15/5期间扩大有效投资、夯实发展根基的关键抓手。
7: 在15/5时期，预计我们将投资超过5万亿元，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户籍工程，分层分区优化超高压、特高压交流网络，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薄弱区域电网改造工程、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
8: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参事单位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完成全系统核练，全方位检验任务各系统协同匹配状态与实战执行能力，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9: 零号报告。
10: 零号讲，
9: 状态准备完毕。
10: 明白。
11: 22日进行的这次全

0: 系统合练，是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发射前关键综合性实战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全部流程，覆盖船舰发射场、测控等各大系统，是对任务整体准备状态的一次全面核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瑶介绍，
1: 完成了全系统发射演练，各系统工作正常，参数合格，具备进入加速阶段的工作。
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刁伟鹤介绍，本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核心实战核验，全方位验证飞船及各配套系统状态。
2: 全区合练呢，第一个呢是对我们飞船产品自身的检查，第二个呢是与其他大系统，包括与运载火箭、与航天员、与发射台已经具备进入待发段实施发射的条件。
0: 本次合练中，航天员系统全程参与试配，圆满完成各项配套测试演练工作，航天员乘组及所有在轨保障装备、实验物资状态全部达标。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卞强表示，
3: 我们先后完成了舱内航天服、航天食品等航天员使用的装备物资的检测和测试，对飞船的舱内环境进行了测试，同时开展了医学实验用的细胞的培养和制备工作，当前所有的工作进展顺利。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推进剂加注等发射前准备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日前，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国农大国际创业园内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向公众开放。在这里，备菜、炒菜、取餐、称重、营养测算全流程都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请将餐盘放置在改变区。
7: 走进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沿着菜品摆放动线取餐，菜刚刚盛入托盘，餐台左侧的屏幕立刻按照克重跳出价格，同时还显示了盘中累计菜品的宏量营养元素，奥秘就藏在餐盘底部的智能芯片里。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介绍，
8: 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后台的数据库它就能够知道说一个月、一个季度甚至全年我的就餐到底是吃的对不对。如果客人愿意把自己个人的信息录入进小程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推荐对应他的，比如说他三高，你可能今天的脂肪过多了，或者说女士们热量还不够，碳水摄取还不够，
7: 油盐糖都已经被精确控制好，不用担心在这里吃完一餐饭后某个指标超标，隔壁小区的王阿姨打趣自己要成为这家人工智能食堂的常客了。
9: 我们今天就是奔着这个鹌鹑蛋红烧肉在家里做，有点盐呢，重口重一点好像都香似的，实际它这个虽然清淡点吧，但是也挺香的，不吃那个香味儿，它的配料比较好。
7: 前台的智能就餐让顾客吃得明明白白，而后厨的景象更让人大开眼界。这里没有传统厨房的烟熏火燎，真正忙碌起来的是食堂操作间里的各类机器人。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经营负责人潘强，
10: 原来厨师长需要出来巡台，看看哪个菜该添了，哪个菜可能受欢迎，哪个菜可能客人动得少，现在他在后台他全能看到了实时的数据，而且是排出来这个菜，进一步解决了精准的匹配消费者需求。
7: 目前科技味十足的海淀食堂数字实验餐厅已面向所有市民开放午餐和晚餐， AI 加餐饮的模式为城市公共服务提质升级提供全新思路。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果蔬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文静表示，
8: 像今年我们的目标要达到1000道菜的数字化的操作，我们现在正在和研发团队合力去做更多菜品，而且我们今年要做到的是微量营养，那微量的话需要更精准的仪器，尖端的科研数据出来以后才能运用给大家。
1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在北京举办。截至目前，已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第四届链博会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13: 本届链博会展示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最新成果，更关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最新实践。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2: 本届链博会将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集中展现物流配送、金融支持、法律咨询等服务环节与生产制造有机融合的应用场景。本届链博会还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李兴前介绍，
13: 展期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首发活动，各个参展企业会集中展示一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
5: 新一轮降雨来袭，随着副热带高压影响，雨带逐步北台，黄河、长江之间将成为暴雨、大暴雨的集中区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受新一轮强降雨、上游来水和天文潮汐影响，莫阳江水位上涨，广东阳江市江城区沿江部分社区出现江水倒灌和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力量紧急转移受困群众。截至昨天12点，阳江市累计转移沿江两岸的涉险群众超6500人。江城区南恩街道洲头社区安置点群众沙叶义，
15: 家里是有一个人来，那个路基也很好，早上也有早饭吃，中午也有，晚上也有。
14: 水文部门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统筹调度，目前阳江全市大中型水库共拦蓄洪水超过1亿立方米，显著减轻了下游防洪压力。
16: 5月17号7时至5月21号18时，湖南常德石门县普降大暴雨，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眼下降雨暂时停歇，当地正抓紧时间对天平村、金家河村被困人员实施紧急转移。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17: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12: 本周末河南强降水即将来袭，在南阳市新野县麦收已经开始，当地正加紧调配履带式收割机，确保成熟小麦及时抢收。新野县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曹介普介绍，
18: 我们合作社特地购置了两台履带式收割机，并与这个厂商提前沟通，对机器进行一个保养检修，确保这个小麦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四部委昨天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包括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配备运动实验设施、配齐各类教职及后勤人员等20条标准，力争3年内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要求。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将完善促进生态保护重点区域群众增收的支持政策和帮扶措施，强化生态脆弱欠发达地区生态保护补偿，探索建立生态保护补偿基金，拓宽生态保护补偿筹资渠道。
5: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和第2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参会，活动期间将举办近20场专题活动，政产学研协同创新专场汇集近200项合作项目，意向金额超10亿元。
11: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昨天表示，第3代杂交稻的稻谷产量稳定在每亩1000公斤的同时，其制种产量提升到每亩最高可达3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能用更低的价格买到种子。此外，耐盐碱水稻和低镉水稻等多个攻关方向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22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据伊朗方面消息，巴军方官员此行是为推动

0: 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将与伊朗高级官员会面。有伊朗官员强调，此次到访并不必然意味着各方已就协议的初步框架达成最终共识。有消息人士同日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 双方分歧依然严重，不可能仅通过数轮往返斡旋或数周谈判就取得最终结果。一方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以及终止美国海上劫掠行为等问题，仍是谈判讨论的核心内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俄罗斯总统22号表示，乌克兰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学校，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39人受伤、15人失踪。据俄方此前提供的信息，袭击发生时，建筑内共有86名14岁至18岁的青少年。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四国领导人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并对定居者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表示强烈谴责。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告说，欧盟决定对尿素、氨等关键氮肥暂停征收进口关税一年，以缓解中东战事对欧盟农业造成的成本冲击。
1: 凯文·沃什22号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2号说，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经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下午在江苏苏州闭幕，此次会议将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的经贸成果。今天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纪念日。 今天，强降雨覆盖20多个省份，四川东部、湖南北部、河南中西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以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55次联合工作组会今天继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稳、程浩龙，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5: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明镇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水稻插秧进入收官关键期，连日来东明镇牢牢把握农时节奏，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目前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全镇春耕生产稳中提质，推进有力。
3: 记者实地走进东明镇王家村水稻种植地块，看到连片稻田，水田平整澄澈，嫩绿秧苗满目青翠。据了解，目前村内水稻插秧作业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块秧苗移栽完毕，不少农户趁热打铁，及时开展田间施肥、秧苗养护等后续管护工作，农事生产衔接有序，稳步推进。东明镇王家村村民刘清海：
4: 每家种了5场地，17号插完的，下一步就是养肥、补苗，希望今天来个好收成。
3: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剩余地块插秧栽植。村民王希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年种植水稻，去年喜获丰收，今年也满心期盼迎来丰产好收成。东明镇王家村村民王希华：
5: 我今年是利用2场地，现在呢马上就明天就能产完，去年的这个产量吧就非常好，因为亩产就是接近2200，今年看年景呢，和这个啥这个水稻长势呢，估计年景这个收成还能不错，希望粮食价格能跟去年持平吧。
3: 下一步，东明镇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田间管护、农资保障，推广优质品种与机械化作业，全力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让东明稻香更浓，农民增收更稳。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阳：
6: 东明镇全镇耕地总面积5680公顷，其中水田3500公顷，今年插秧工作5月6日全面启动，截止目前已完成90%，预计5月25日前全域将完成插秧任务，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
1: 5月20号，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更续优良家风家训，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为喜结良缘的登记领证新人夫妇送上了满满的祝福与诚挚期许。
2: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工作人员向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夫妇宣讲了家风建设的相关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倡导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孝老爱亲的良好家庭风尚。活动还邀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和睦相处之道、家庭教育经验，用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传递向善向好的家风力量，为新人夫妇传授经营幸福家庭的实用方法。与此同时，书法爱好者还为新人夫妇现场书写传统婚书，以笔墨寄深情，让传统文化见证美好姻缘，增添新婚仪式感。主办方还为大家赠送了名为《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籍，以书香涵养家风，让家风滋养幸福生活。此次活动依托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把家风教育融入新婚祝福之中，既增添了节日温情，又推动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家庭文明之力助推社会文明建设走深走实。领结婚证新人赵丽莹：
7: 今天我们两个正式组建成这个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两个就彼此包容，然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良家风，以后孝敬长辈，尊敬父母，然后携手共度以后的美好余生，然后两个人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共同进步。
0: 为进一步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文明素养，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双营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针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公共休闲区域等卫生死角，认真清理散落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烟头杂物，让小区变得更加整洁有序。在清理环境卫生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居民讲解文明行为规范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公约，养成文明卫生的良好习惯，共同守护干净、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群众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以志愿之力点亮文明之光。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城市文明根基，近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党建引领树新风文明礼仪伴我行活动。
2: 活动中，同学们来到操场捡拾白色垃圾，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对操场上的白色垃圾废物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在文明礼仪也深入学生心中，在校园里，同学们主动向老师问好，进办公室敲门，随手捡垃圾，上下楼梯遵守秩序的场景随处可见。学生们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用童心点亮文明之光，用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风采。下一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将持续坚守育人初心，拓宽文明浸润渠道，巩固文明培育成果，以务实有力的举措持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党建办公室主任韩媛媛：
8: 在红色精神的浸润下，我们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把文明种子播撒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尊师重道是最真挚的礼仪，团结友善是最温暖的风尚，爱护环境是最朴素的担当，文明守礼是最动人的模样，让文明风尚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1: 近日，在第27个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计量宣传上门服务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加油站，现场核查加油机计量精度、铅封标志以及台账管理情况，指导企业严格落实计量器具日常维护、周期检定制度，守住油品计量公平底线。面向电子计价销售商户，集中宣传新规核心要求，重点讲解开壳锁机、一秤一码溯源、三码一封合规使用等规定，明确新旧秤禁售更替时间节点，现场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和防作弊常识。此次活动通过上门指导、政策宣讲、现场答疑，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诚信计量责任，规范加油机和电子计价秤销售使用管理秩序，有效净化民生计量市场环境，切实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新华网：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大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升高，心脑血管疾病也不容忽视。活动后如果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疼、持续气短、心慌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好，或者是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延误，应尽快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2: 幼儿家长杨明佳：
3: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1: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2: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1: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2: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5: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天下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您现在听到的这首音乐是波兰作曲家肖邦的降 E 大调夜曲，这是去年夏天我去采访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来家俊时。

0: 奏的。时隔一年，他的琴技又有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他马上就要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了。去采访来家俊的时候，高考录取通知书还没有下来，但是已经得知他高考考取了409分。这对三月份就已经通过了中央音乐学院钢琴专业课考试的他来说，考进中央音乐学院已经毫无悬念。这名从小就失明的孩子，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心仪的高等音乐学府。采访的这天上午，来家俊和父亲要去附中办理毕业手续，于是我和他的钢琴老师、中央音乐学院的毛栋黎老师先聊了起来。当年来家俊的父亲带着年幼的他来到北京求教，拜到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教授的门下。来家俊口中的周奶奶不仅给他琴艺上的指点，还给他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帮助，并且把自己的学生钢琴家毛栋黎介绍给来家俊做钢琴教师。这一学就是十年。
1: 我去他家采访过嘛，去年夏天的时候，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最早不是找的周老师嘛，周老师说他当时感觉还不错，就基础太差了，然后就把他介绍给您了。但我觉得这对您来说，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吗？
2: 我没觉得，因为我觉得能相遇就是一种缘分。那次周老师给我打电话说，其实我刚从德国留学回来，他就说有这么一个孩子，你先到我家来看一下，也没说是具体情况。我去了以后才知道，哦，他那时候很小，然后说谈一些吧，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孩子呢有几个特点。第一呢，当然就是像周老师说了，他没什么太深的基础，基本上都是很自发的。但正是因为他很自发，你能看到他这个性格中很本性的东西，就是说他很阳光，他不会觉得因为自己身上的某一些地方的一种缺陷，他心里有阴影，没有，他跟人交流完全跟正常孩子。就是能跟正常人沟通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说表面上是好像我在教他，我在是帮他，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俩是互相教，我们是教学相长。我通过跟他交往以后，我才明白，就是说像他们这样的群体的这么一类人，你不需要去可怜他，你只需要去尊重他，你去理解他，
1: 对，
2: 然后把他当作正常人。
1: 嗯，
2: 包括我们后来上课也是，我的心态完全是跟教正常学生一样，而且我一直在跟他强调，来家俊，你的表演最后观众给你鼓掌，并不是因为你看不见，而是因为你出色的这种音乐打动了别人，
1: 嗯，
2: 别人由衷的替你鼓掌，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说让人觉得，哎呦，哎呀，眼睛看不见还能弹这么好。我说这个对你来说就是一个侮辱，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你就是跟正常人一样去弹。我觉得他也是朝这方面努力了，嗯，
1: 但是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说你们俩都很抓狂。
2: 有一段时间，主要我觉得可能所有的问题啊，不在于外界，而在于自己的内心，所有的障碍是来自于内心。那段时间我们之间有一定的沟通上的隔阂，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说他跟我学不久，大概也就是一年半，还不到两年时间，
1: 嗯，
2: 我们当时因为他年龄到了，说要考一下我们学校的附小。这个附小呢，你也知道，就是说它是一个全国性招生，
1: 嗯，
2: 然后呢等于说你要跟全国的这么多孩子竞争，关键是他跟我的时间又很短，他从基本上的这种基础比较薄弱情况下，跟我刚刚学了大概差不多一年半，
1: 嗯，
2: 这个时间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短，
1: 嗯，
2: 还来不及给他很多东西进行理顺。因为你知道，除了技术训练以外，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对音乐一种理念，一种审美趣味的建立，这需要长时间的一种互相磨合。所以说在这种心态上情况下，我心里是有压力的，
1: 嗯，
2: 我心里的压力肯定毫无疑问会传导到他的身上，
1: 嗯，
2: 所以说那段时间我记得有好几次上课上完了以后他都哭了，因为可能我是比较严格严厉了，
1: 嗯，
2: 后来是爸爸跟那个周老师我们都沟通了一下，
1: 嗯，
2: 决定说如果这个照这个考学的标准还有一大块的距离。

0: 还是差一点点。哎，他最终能考上附中，我觉得是因为他的另一面，就是说，我就说一扇门给你关上，会把另一扇门给你打开。哎，他那年考试比较特殊，就是说那年我们附中实行的就是拉姆考试，就是说你在上面考试的时候，评委不知道
1: 是谁
0: 是谁弹什么曲目都不知道，大家都是凭着感觉盲打打分。那他的优点就体现出来，就是说，他虽然在技术方面稍微要弱点，因为他毕竟看不见，那个时间还比较短，他不像现在哈，训练比较完善了，但是他的音乐非常好。我一直在强调，利用他的这种听觉，心里对这个声音的一种感受，一种敏感。所以当时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是参加了这次考试，他是坐在了这个评委席上，他说那个赖佳俊的，他不知道是赖佳俊，但是他说我一听这个声音出来了，我觉得就应该是像他，因为他从来没听过赖佳俊弹，但他是说为什么觉得不一样，他觉得他一出来以后感觉人就所有的人安静下来了，就被他的音乐给带入到里面。他因为什么，如果光是他一个人弹没有关系，他是前后有对比的，前后学生也有对比，他说这个声音很独特，非常歌唱啊，然后让人觉得非常安静，人一下静下来了。所以说他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是打动了评委，所以说他可能拿的分数就比较好。这样的话，他因为你考试那么多人，你能给评委留下一个好印象，那你的竞争力就比较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我们是最后是成功的原因是在这儿。所以说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还不是在外界，就是自己的内心，就是说你如何能管理自己的内心的你的现在的能力和你愿望之间的一种差距，这样的话调整好心态以后，这一路就会走得比较顺。
1: 但是我觉得内心是到后面的很高的境界的时候我们讲内心，但一开始的时候包括这个技术，包括就是从一开始这个基础开始练习，其实这个对您来说对他来说都是有挑战的，因为他看不见，之前您有没有教过类似的学生，他是咱们附中的第一个全盲的孩子，钢琴学钢琴的全盲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对你们两个人这点来说那还是很不容易的。
0: 是的，就是因为一刚开始嘛，我也是跟他爸爸，然后也跟赵老师说，我也没有经验嘛，我说我们大家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试一试。但是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归功于他自己的性格，就是他本身他跟人沟通他就天生很乐观，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他不会藏在心里，这样我就第一时间我能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有什么困难，然后我再去想办法。那么一刚开始训练的时候，的确像你说的，就是说首先第一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读谱问题，因为这个谱子对于我们弹钢琴人来说就不成问题啊，自己拿个谱子回去练就行了呗，完了下次回课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有错误，但他不行，他呢一刚开始是采用了就是说他先去听录音，但是呢听录音呢并不是说钢琴文献这么多，并不是说每一首曲子它都有录音，没有录音的情况下就得需要有人给他
1: 示范，
0: 给他弹出来，弹出来他然后他再去听，然后再记忆。那么一刚开始呢他也不错，周围有一些朋友能帮他，就是他这个程度比较浅的情况下，包括他以前在萧山的那个老师有时间也帮他去弄谱。但是后来呢因为曲子越来越难了，我的有一些学生有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学校的学生，或者我以前在民大也听课，我也跟他们说有的时候你们那个帮一帮他，但我发现后来呢这个曲子难了，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学生也会有一些学业上自己的负担，所以说我除了有一些个别的特别有能力的学生我会这样，那一般有的时候到现在基本上是我给他做示范，我就一般一首曲子我给他弹一遍，弹的过程当中要跟他描述这个地方指法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地方的分句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的节奏音符实质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力度是什么样的。的确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一堂课肯定是花很多的精力了，但是他比较好，就是说他的记忆力是超人的，他基本上可以说就是过耳不忘，然后你把这些东西跟他讲完以后，他就能严格的按照你这个去把它背下来，然后到第二次跟你谈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按照正常的上课，我就可以提出技术上和音乐上的要求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说除了视谱以外，接下来的就是实际上你说在技术上的问题，那就是更深更复杂了。你比如说像在钢琴上对吧，我们手要进行大跳，那么如果你有眼睛的话你能看得很准，啪过去就行了，我只要看一下我就行。

0: 但对他来说，没有个百八十变，他是做不到的。
1: 是。
0: 这就是需要他极其刻苦，对吧？然后还有钢琴上很多的这种对于声音上控制、音色上的变化的时候，我如果要说做示范的时候，他能看见，他能看见我手上的动作，他会去模仿。但是很可惜，他看不见怎么办呢？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我有的时候我会把他的手拿带来，完了我的手指在他手臂上去做这些触键的这种不同的力度、不同的速度的这种做这个动作，他能感受到我这个动作，然后他再在琴键上去找，所以这个过程也是会让我们的这个进度会慢一些，对。但是当这个系统，这是整个一个系统，慢慢建立起来以后，现在我就比较轻松了，因为很多东西，它慢慢已经形成了观念了，对音乐已经形成了一种趣味了，那种趣味已经形成了，一种品味已经形成了以后，有的时候你稍微提示一下，它马上它就有这个声音就能出来了，所以现在来说，它慢慢它就可以自己独立的往前走。
2: 最苦的时候过去了，
0: 不觉得苦，
2: 不觉得苦
0: 啊？对，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很苦的，因为我觉得干任何事情都要去享受它。我也觉得是，就是我不是说把它当作是我的学生，就像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我教授经常跟我说，我们俩之间是一个Arbeit关系。Arbeit按我们来说就是工作关系。什么叫工作关系？就是说我有我的想法，我把我的想法跟你想法，咱们放在一起分享一下，然后你自己来选择。然后我可以提供我的建议，我觉得良好的教学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教实际上是只有35%，可能都多。老师最主要是学两个人，而且我觉得我记得当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教授说了，就是说作为一个演奏家来说，最终在台上只有你自己来面对观众。同样的一样道理是，我们上完课以后，最后在台上他弹成什么样，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只有是他自己来面对观众。所以说我的教学还是希望就像我教授说一样，就是说我只是替他打开一扇门，然后我希望他自己能独立的走下去，所以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说我要教我要干嘛，我是觉得我们两人在一起是有的时候是有一种相互的交流，教学家长也罢，反正互相是有个交流，所以说这个过程应该是很愉快的，不会是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艰难那么艰辛，但是可能从外人角度来说的确是一种付出比较多啊，会变，因为像他来说，他比正常的学生我每个星期要会多出一堂课来，对吧？正常学习一堂课就够了，那么有的时候这一多出一堂课可能会帮他读读谱啊，或者是更多的要求啊，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蛮享受的，
2: 蛮享受的，
0: 蛮享受，是的。
2: 怎么讲啊？这个享受，
0: 这个享受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时都要是有一种成就。当你把你的精神能跟影响到另外一个人，你觉得是不是一种享受呢？是吧？就是当你发现你的想法，你对于甭管是音乐也好，或对于这个人生的看法也好，像一个种子一样的播下去了，然后在这个人的身上慢慢成长起来，你觉得是不是一种享受呢？对吧？他也能跟你一样，就是说能很有智慧的、很深刻的去看待这个音符背后的含义，或者是人生背后的含义。他不会像这社会上某一些很浮躁的现象，他人能静下来跟你一起去体会到这些世界上人类精神世界上最美妙的这种东西，那你觉得是不是一种享受呢？
2: 没错，
0: 是吧？
1: 他还是挺玩命的弹琴。我看有一次是弹琴的时候，冬天他那个手干起皮裂口了，然后就出血了，上课的时候还把老师给吓了一跳。
0: 是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这都很常见，对，我们年轻的时候经常有的时候都要裹着胶布接着练，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的练琴量很大，你要参加比赛或者你要考试，那一天的时间超过5-6个钟头、7-8个钟头，那是经常的事情。然后再碰上一些，就像说了，到冬天手很干，然后如果没防护好它就会裂，那练你不能说我不练，对吧？那你接着练它就会裂得很深，然后你就要裹上胶布，有的时候甚至要出血，所以我们都很常见。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不是个问题。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任何要想要在里面成就的人，他必须要进去，他必须要有这个量的积累，才能达到质的变化。所以说我觉得我外人看我们练琴哈，一天练7-8个钟头会觉得我们很累很辛苦，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如果真的是练进去了，练完了以后的那种精神上的愉悦是世上任何事情无法替代的。就是说你能在精神上能跟几百年前的那些伟人达到一样的高度，因为我印象当中，我在国外我觉得他们对于音乐家的尊重甚至超过了哲学家。他觉得在哲学

0: 9.9 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朱元璋和这刘伯温二人去黄觉寺，发现呐、已经是断壁残垣，俩人商量一下，那老师可能没有性命危险，暂时呢还是安全的。二人也不能干在寺庙门口等着呀，决定就此分开一下，去投奔濠州的郭子兴。但是这朱元璋说了，我呀先回老家一趟，给我父母上过坟，我再前去。二人就此分别，朱元璋就来到山下啊父母坟茔之处，这就要拜祭父母。他走到父母坟前，双膝跪倒，搓土为炉，撅了三根草棍子当香，插在了这小土堆上，又抓了一把黄土往坟上一撒，说了声：“不孝孩儿，向您二老拜别来了。”说完呢，便倒在坟上大哭起来，边哭边说呀：“只要孩儿一息尚存，就要推翻元朝，替爹娘报仇，替天下百姓报仇。”这正哭着呢，忽听背后有人说道：“和尚，你好大的胆子，官府到处拿黄觉寺的秃头，你竟敢在此停留啊。”朱元璋是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哟，不是别人，正是原来小时候的一个小伙伴啊，叫毛三孩啊。毛三孩上前拉住朱元璋的手说呀：“你让我找的好苦啊，我一直在打听你的下落，刚才我看远处瞅着像你，我就跟过来了，一看果然是你呀。”朱元璋也特别亲热，自打去了黄觉寺啊，从前的小玩伴呢、小朋友啊，全都没了联系了，现在一看是儿时的伙伴，顿觉得特别亲热呀。哎呀，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毛孩说：“哎，汪妈妈已经病得快不行了，她想在临终前见你一面呢。”就是那个朱元璋的干娘啊，汪老太太。哟，朱元璋一听，转身就往村子里跑。这毛三孩在后边喊呐：“朱四哥，你往哪儿去啊？”朱元璋住脚回头，看着毛三孩：“我去看我干娘啊。”“嗨，你快回来，你去不得。”毛三孩紧忙招手。朱元璋转身问：“怎么去不得呀？”“现在呀、官府到处捉拿黄觉寺的和尚，你这个打扮进村儿，那不是找倒霉吗？这么着，我回去拿几件衣服回来啊，你换上衣服才进村儿。”说罢就往村中跑去。此时朱元璋不由回想起了啊，自己干娘当年对待自己多么的细心照